0: 看着是有个假，实际上这假期也没这少不了操心。
1: 你看满满的共情啊，
0: 嗯，
1: 你就是解决一个问题，你就是要去做这个问题，
0: 对，
1: 做这件事情。你担心开学，你愿意担心开学，你直接开学就解决了担心开学这个问题。很有智慧很哲学的一位朋友，
0: 都担心开会终于开上会了、嗯、要不然我担心两天周一开这会。
1: 对，你坐在那儿的时候那一刻你是不是就踏实了？
0: 对、
1: 嗯、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啊，这个老师朋友们也可以在这儿给我们来打打卡签签到、嗯、那我们看见老师们都开学了，我们心里也踏实了，
0: 踏实了。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一只阳澄湖大闸蟹从湖底来到餐桌，是一场闯关式的漫长旅程。最开始它只是湖底的蟹卵，成千上万枚依附在母蟹的腹部，水域里危机重重，天敌出没，水温溶氧稍有变化，大批的幼体就会消亡，能够顺利蜕变为大眼幼体的只是少数的幸存者。接下来就进入到行业所说的一蟹一扣，扣蟹阶段。螃蟹长大必须褪去旧壳，十多次蜕壳的过程当中，新壳柔软，毫无防御能力，很容易受到伤害。经过大自然的层层筛选，最终能存活真正投放到阳澄湖大湖养殖的个体并不多，这也是它稀缺的根源。之后的整整一年，它就在阳澄湖里较劲生长，在水中不停地攀爬，和沙石水草日日摩擦，慢慢打磨出独有的青背白肚，就像水中的舞者一样，觅食着湖里的水草，一点点积蓄蟹黄蟹膏，静静等候秋天的信号。湖里的围网困住了它一次次越狱出逃的尝试，到了秋风起，大闸蟹完全成熟就迎来了捕捞。捞起之后呢，还要人工筛选，幼小活力不足品相残缺的会直接淘汰，只有生猛指数拉满的个体才能拿到上路的资格。筛选完毕，立刻他们就会进入到冷链的链路，仅用数小时到短短的八小时，争分夺秒地奔赴到你的眼前，最大限度锁住来自湖底的鲜活气息。蒸锅热气升腾，属于它的演出才正式开场。母蟹蟹黄稠密油润，公蟹蟹膏晶莹娇糯，期待在你的口腔上演一场掀掉下巴的体验。这是秋天送来的使者，把一整个水域沉淀的肥美鲜香全部交付给餐桌之上。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5: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6: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7: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在家健身的 Q Baby。 冬天在家想运动，却怕吵到邻居，动作很难坚持，没器械又不想错场地，没关系， Q Baby 告诉你哦，原地点脚跳就是冬季无负担的运动首选。那作为轻量又灵活的居家运动，它不用大幅度的跑跳，动静也不会扰民，还能够快速的暖身燃脂，久坐之后僵硬的四肢也能悄悄活动开。原地点脚跳的优势真的是戳中日常需求，不用出门，不用任何的器械，光是站在客厅、卧室甚至是阳台就能轻松的练起来，五分钟就能够抽时间完成，忙到没空想运动也能轻松坚持。而且呢，它不仅能够帮着悄悄燃脂，还能够锻炼脚踝灵活性，长期坚持下来，我们小腿的线条也会更加的紧致，整个人的精气神也会跟着提上来。点脚跳的时候动作一定要标准，双脚并拢站好，然后膝盖微微弯曲，用脚尖轻轻点起再落下，不用跳多高，保持轻快的节奏就好。落地的时候前脚掌先着地，膝盖始终微屈缓冲，上半身别晃，保持平稳的呼吸，姿势错了不仅没效果，还可能让我们的脚踝不舒服。当然健身的时候也不用急于求成，可不可以建议新手可以从20秒开始，每次做4到5组，组间休息30秒，每周逐渐增加10秒，以身体舒展不酸痛为原则。原地点脚跳属于是低强度的有氧运动，那每天练习呢总时长建议不要超过12分钟，过度锻炼可能会导致我们小腿肌肉的紧张，反而会影响日常走路。当然最后 KBB 还是要告诉你，冬季健身的关键不在于练得多猛，而在于轻松坚持，选择不折腾不费力的运动方式，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慢慢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冬天也能悄悄保持好的状态，加油哦。
6: Q Baby Keep Running。

0: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2: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也继续跟朋友们分享啊，这个身边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情。有疑问的朋友，我们还是先解答一下吧。看平台上又有朋友问，这个兑换的方式简单吗？会不会很难操作？
2: 没有，那个您收到谢卡之后，上头有一个二维码，您一扫码，把您的这个收货地信息啊一填。然后那边收到信息之后就安排发货，我们是顺丰或者是京东，就是这两家之间呢，随机给您挑选一个，
1: 是、
2: 保证的是冷链快速安全顺利的到您的收货信息地址。
1: 大家放心，这是扫码提货是非常方便的。
2: 对，您随用随提，就是正常的话呢是开壶之后，建议您开壶之后去扫码提货。基本上您会等这个人阳澄湖官宣，9月25号到9月28号，基本上每年是这个区间，您直接这个扫码提货就行了。
1: 因为在这个区间，这阳澄湖里的大闸蟹才能长到它最肥美的一个时候。
2: 对，
1: 人家确定你每一年什么时候去开湖，我们就完全信任官方就可以了，为的是让你吃到就是最肥美的大闸蟹。
2: 对对，您怎么点外卖呢？就是您扫完码之后怎么操作，直接一下单就行了，就是不用付款了，因为你买蟹卡是已经付过款了。
1: 好，我们继续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情啊。说2026年的暑期档正式收官，电影票房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根据灯塔的专业版，今年暑期档的票房超过了124亿元，较去年的119.66亿。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票房排名分列前三。其中呢，周星驰的功夫女足档期内的票房超23亿元、成为了今年电影暑期档的票房冠军。此外呢，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给俺妈的情书、空枪等等影片也有不错的票房表现。
2: 其实今年这个暑期档竞争也是比较激烈的，而且呢，今年暑期档这电影呢算是风格各异。
1: 对
2: 啊，你像这个功夫女足，咱说这是周星驰的无厘头搞笑的风格，像这个欢迎来龙餐馆，原本大家认为沈腾出演，那可能会不会是一部这个喜剧，但实际上您真去看的话呢，它是有很深沉的这个意义啊和这个情感在里面的。但是因为有沈腾的出演呢，也会有一些这个轻的搞笑和幽默在里面贯穿着，也是一部观赏性极佳的一部电影。八仙适合合家欢乐的一部电影，而且把中国的传统文化故事融入到了这个咱这个动画创作当中。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中国动画，我应该认为这是独一份的这个特色。因为在早期的时候呢，在很多的这个动画片呢，可能是像这个上影厂的，大家有时候看有这个剪纸片或者水墨片，这种动画片就相对来说呢，就是很有坚持传统。但是后来呢，基本上从宝莲灯开始，大家都看，既保持了中国画的
1: 传统美学在里面，
2: 又融合了新鲜的就国际上先进流行的这个技术手段。现在咱中国动画其实也已经非常成熟了。给俺妈的情书这是现象级的，是吧？这个咱说，现在就流行一句话叫手作电影，就是为什么手作电影，就是看似制作不是那种大的那种精美制作，但是呢凭借这个匠人精神，把这个作品打磨出来那种感动人的情愫啊，让人开心，让人喜欢。
1: 是，但是大家还是要做一个区分啊，手作电影和手搓电影还是不一样啊。
2: 手搓就再糙一点。
1: 但是喜欢，但是有些朋友说，我就是喜欢看那种手搓的，我们公交车999的那个视频，
2: 就手搓
1: 视频，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啊，这视频号里面啊，包括那个某音某书，大家都可以搜索一下公交车999，给我们手搓视频就点个赞。
2: 对。
1: 说远了，就说回这个电影档，如果说奥德赛的话，我也跟这个身边有看过的朋友聊了一下，他说这个就必须要你之前，就是最好是你对他的这个背景之前的几部
2: 稍微了解一点，
1: 对他整个这个世界观的这个构架啊，人物故事的关系啊，就稍微有一点了解，否则的话他这个片长
2: 三个小时。
1: 然后刚好你遇上你最近工作如果比较累的话，你比较容易睡着。
2: 它是那种西方叙事，就是有大家如果说您要是有时候翻翻看看书的话，你就能发现，就是包括这个很多文学作品的西方叙事风格和这个咱们这个东方文学和中国文学叙事风格它不太一样。
1: 嗯，
2: 就是我的感受是，就是很多的西方叙事的，尤其是他们这种史诗类电影啊，就有点絮叨，就是有点絮叨。
1: 嗯，
2: 他如果说这个影片时长比较长，
1: 嗯，
2: 您要对他的这个文化背景，不是很了解的话，就稍微他有一点观影门槛。
1: 哦，
2: 而且他那个导演诺兰啊，
1: 嗯，
2: 咱也知道这个诺兰他也有自己的电影语言风格，
1: 嗯，
2: 喜欢的很喜欢，
1: 嗯，
2: 这个但是呢，他也是有一定观影门槛。就我给举例子，就是。哪个星际穿越，
1: 嗯，
2: 就是他拍的。当时这个星际穿越，这个我给那个我妈买张票，我说这片可好，你去吧。然后回来之后那一顿给我吐槽，啥呀，我砍了我的水两脚。
1: 你给你妈买的星际穿越。
2: 我也是大意了。
1: 你咋想的？
2: 那是大意了。
1: 我跟我妈去选电影的时候，我说你看哪一种，我妈说我想看那种就是。人正常人、真人的那种，嗯、要有人，外星人，
2: 还是适合那个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这个支线的，就一个故事给他讲明白。
1: 嗯、
2: 说实话，我觉得就对于电影导演来说呢，有时候呢，容易是陷入一个问题，就是什么都想说，什么都说不明白。
1: 嗯，
2: 你包括其实就是今年暑期档，我说为什么说它种类繁多呢？你包括进口的这个影片呢，也是风格迥异。
1: 嗯，
2: 像这个《奥德赛》是属于这种。沉重史诗类的，像这蜘蛛侠崭新之日，
1: 嗯、
2: 就是典型的，就是商业片的典型代表。
1: 嗯，
2: 把这个流量、剧情、平民英雄故事，然后呢，
1: 嗯、
2: 这个爱情的支线、
1: 嗯、
2: 友情的这个支线融合在里头，
1: 嗯、
2: 尽量的有更多的噱头让大家看得到。
1: 是
2: 啊，
1: 白笑波在视频端问了，不说说牛来吗？不说了，为啥？人家手搓的都火了，我们手搓的都火不了。
2: 好像我听说5000多万票吧。
1: 比操的话，这我们也行啊。这我们现在还找不着流量在哪儿呢？
2: 我个人上，这我只是我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台立场啊。
1: 嗯，
2: 就是这类电影，它这个票房高啊，
1: 嗯，
2: 它很气人。
1: 对。
2: 他真的很气人，就是我个人其实不太建议，就是跟着风呢，就去个支持。为啥？因为
1: 为啥？
2: 你这个有点，说实话，那人家那个就真是精心制作的那个，反而没有票房。
1: 嗯，
2: 这个因为制作粗糙出圈之后，你这个哎呀，
1: 就是一张电影票的话。你得30-40块钱吧，
2: 你得
1: 现在你优惠一下的话，在我们这儿大闸蟹你吃2只，老朋友。

0: 然后呢，那个你又不努力。人家是平，你想人 Q Baby 平常播音指导一定是人家一步一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的，让你在这个角落里面运筹帷幄的，你又不努力。
1: 也
0: 就是你这个生气，就是
1: 也不能怨天尤人、啊。
0: 就 Q Baby 平常播音指导的话，就是他有他的不对，但是你也有你的不对。
1: 那我可太不对了，
0: 在我看来，你们俩都不应该。
1: 我这杨老师，
0: 我是要才对。
1: 杨老师和麦老师评上，我是服气的，你知道吗？行，祝二位早日评上正高啊！
0: 那不行，杨老师评上我也不高兴。好，我们也关注一下啊，这个今天跟大家来带来的我们的商城好物，就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母蟹的组合。八点档刚刚上车的朋友，我们也要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如果说昨天你没有听到，那今天我们这个母蟹的规格可以告诉各位，真的是越来越少了。
1: 哎，是，今天呢，我们这个大闸蟹啊，全母蟹2.5两五对10只。每一组呢是只要259，259您就收到10只全母蟹，这个配置相当豪横了，而且其实我觉得，纯正的正本溯源的阳澄湖大闸蟹，10只才要200多块钱，就这个价格，我觉得多说无益，懂的都懂，
0: 是啊，
1: 是不是？
0: 如果说你下2组的话，再送一个199的我们的地标美食黑蜂雪蜜。这个合下来一只螃蟹，一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才卖到10几块钱。
1: 对啊，而且其实咱也知道，母蟹
0: 一直都贵，
1: 对，一直都贵，而且数量确实不多。我们这给到大家的这一组套组呢，我们也是咬着牙给大家组的这个机制，也就卖这几天。您回复关键词"大闸蟹"到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我们第一组跟大家来上的这个159块钱公母的那个组合，一天被朋友们抢完了，但是那天我没抢，我就是在等这个全母的上架。因为自己在家吃的话，你说谁吃公蟹谁吃母蟹，
1: 那是，等待时机，
0: 对，就是何不，这还得有人情世故，
1: 得先问一句，都不吃了吧，
0: 上班已经可忙了，所以呢我们就是也希望，如果说大家要下单自己吃，或者你刚好要送的那个人，你的亲朋好友，你就知道他喜欢吃母蟹的话，今天我们这个全母的规格千万不要错过。你在市场上如果说你去点一个就是跟你蒸好的阳澄湖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话，一个母蟹要卖到58块钱。
1: 哎，是，
0: 这个2.5两的要卖到68块钱，2两58，这是我自己直观测过的一个价格。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价格朋友们不要错过，回复大闸蟹手慢真的没有了。
1: 哎，是，就是咱这个就跟那个白小波这位朋友说的，咱得跟上趋势。你看他刚才就是咱说电影的时候说牛来，我觉得这咱听众朋友是比咱认知就高。但是你换个角度看，就从侧面看，大家个人做电影也能被看见，以后结合 AI 也是趋势，你看人家这个认知真是高，
0: 对，
1: 所以说
0: 所有的事情它有都有正向反向的两面的不同的角度，
1: 对，所以说你看你紧跟这个趋势，就跟你吃东西紧跟时令是一模一样的，你跟上趋势咱就能够什么呢，咱就能够事半而功倍，
0: 对，
1: 你跟着时令吃东西你就能感受到这第一口的鲜香，是吧，
0: 那心动的抓紧还不回复大闸蟹来抢单吗朋友。现在您抢到的啊是我们跟大家秒发货的蟹卡，就基本上您此刻下单的话隔着达明天您就能收到了，但是到之后呢您先不兑换，等到9月25号，也就是每年阳澄湖开湖之后，您根据蟹卡后面扫码填写地址，就给你顺丰京东冷链速达了，就到家了。我们保证的是9月25号开湖之后，大闸蟹都长到那个最肥美的时候，你刚好去吃它。但是你现在提前买，锁到的是开湖之前的价格。大家知道，就是每一年的这个逻辑，开湖之后这个大闸蟹的价格，你看到9月底的时候，大家在市面上你看看那个阳澄湖的大闸蟹是什么钱？
1: 是
0: 什么一个价格？
1: 对，
0: 所以你现在去买是最最合适的。我们拿出的这波诚意，朋友们不要错过，也是我们私家车999在阳澄湖自有蟹塘才能给到大家没有中间商的这个价格，回复大闸蟹继续抢我们的全母规格，为数不多。
1: 有朋友这个给我们说呀，说昨天下的2单，已经收到了，蟹卡已经收到了，但是附赠的那个蜂蜜啊还没见到，

0: 这个也跟你解释一下，为什么？这就是充分证明我们都是原产地发货。
1: 是，
0: 就是这是从两个地方给您发。
1: 嗯，
0: 那个大闸蟹。我们这个
1: 蟹卡，
0: 因为是蟹卡，
1: 嗯，
0: 我们是从郑州发，
1: 是的，到时候阳澄湖的大闸蟹可是从阳澄湖发，
0: 对，您兑换之后呢，这个食材就是叫阳澄湖发，
1: 对，
0: 您那个蜂蜜，刚才咱也说了，那是东北的，
1: 应该是从黑龙江发吧，
0: 对，我东北原产地就会从黑龙江给您发过来，
1: 是的，
0: 哎，所以在物流进度上呢，它跟蟹卡。它是这个进度上可能不一样。
1: 对，您如果说关注进度的话，也可以在后台跟进一下。
0: 对，
1: 看看问一下这个我的客服。
0: 哎，这催他一下，
1: 嗯，
0: 我们也催一下子。
1: 好，
0: 好吧。然后快乐小财说：“哎呀，公蟹和母蟹哪个好吃啊？我选择困难症，你们直接推荐。”
1: 其实公蟹的话，您是吃蟹膏的。
0: 哎，不是，您要是这样的话，您要是这么信任我们啊，
1: 公蟹大。
0: 对，我跟您这个说一下。
1: 说说。
0: 您再等几天。
1: 嗯。
0: 后头你买贵的，贵的好吃。
1: 后头还有，其实现在的话，大家回复一下大闸蟹，可能能看到我们现在没在主推的，也跟大家上到链接的一些规格。
0: 对对，
1: 比如说，就是大家如果想公司团购，
0: 嗯，
1: 或者说你要送。就是五六个朋友，
0: 哎，
1: 我们有那种买二送一的更大规格，
0: 对对对，是
1: 大家可以直接去下单。
0: 对，
1: 您回复大闸蟹之后，你看到会有几个那个规格，
0: 嗯，
1: 大家在里面选择合适自己的就可以了。
0: 这个快乐小财啊，快先生，我财哥，刚才那个咱玩笑归玩笑，
1: 嗯，
0: 但实际上这个咱说知道爱吃螃蟹都知道，母蟹是什么呢？
1: 嗯，
0: 黄更多。
1: 嗯，
0: 公蟹呢？它是蟹膏，
1: 嗯，
0: 那咱也不能绝对说这个黄好吃还是膏好吃，
1: 每个人喜欢的不太一样，
0: 口感不一样，嗯，但是我们从身边的朋友上的反馈和咱听众朋友上反馈来说呢，
1: 嗯，
0: 爱吃蟹黄的朋友更多一些。
1: 我是这样，我喜欢吃两个母蟹，嗯，然后一个公蟹，
0: 配一个公蟹掺着
1: 啊，然后再两个母蟹，再一个公蟹，
0: 嗯，
1: 就一直吃母蟹的话，我也想中间用公蟹
0: 调剂一下，
1: 调剂一下，因为公蟹啥好，那个蟹钳好吃，
0: 嗯。
1: 公蟹的蟹钳特别的大，然后特别的鲜甜。
0: 哎，这个根据您的口感吧，
1: 嗯，
0: 但是我们就是也是因为大家这个喜欢吃母蟹吃蟹黄呢，
1: 嗯，
0: 咱说那个本身那个大闸蟹很关键的一块就是它的蟹黄嘛，
1: 嗯，
0: 是吧？我们也顺应大家的这个口感要求，专门组了一个全母蟹的这样的一个套餐。
1: 是的，
0: 啊，您要是想买全母蟹，今儿就下单。
1: 是，
0: 您要说想这个买这个公蟹母蟹的有配比的，
1: 嗯，
0: 您再稍微等等，我们后头还有这个公蟹母蟹组合装。
1: 是的，我们保证给大家发的都是纯正的阳澄湖大闸蟹，我们是拒绝洗澡蟹的，
0: 嗯，
1: 我们一蟹一扣扫码可溯源，也是从年初的时候还是小蟹苗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跟听众朋友们来拍视频，
0: 对，
1: 发社群了啊。我们跟大家承包的阳澄湖的自有蟹汤就是为了给到大家底价，
0: 对，
1: 五大售后保障跟朋友们来托底，
0: 嗯，
1: 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
0: 是，
1: 而且给您发货的都是有专业资格证的验蟹师来把关的精品蟹，
0: 嗯，
1: 有任何的问题您都可以联系客服，我们秒赔付秒处理，
0: 哎，
1: 而且我们到手的蟹是用香草来捆绑的，
0: 是
1: 不是普通的绳子，
0: 能够更好的保持这个蟹的新鲜度
1: 和原汁原味的蒸出的口感，
0: 因为有绳那质量不好它也带味儿，
1: 还有一些绳可重，
0: 对对对，
1: 我们就是去省的纯大闸蟹的精种。
0: 对，当然这个刚才这个我这个玩笑归玩笑，我也怕大家引起误会啊。
1: 嗯，
0: 这个也得圆一句，
1: 哦，
0: 其实它不是说贵的好吃，
1: 嗯，
0: 它贵只是因为它这个蟹长得比较大。
1: 嗯，
0: 您同等的这个价位，您买这一只蟹比较大的话，它的肉和黄多一些，吃起来更过瘾。
1: 嗯，
0: 但实际上从肉质上，
1: 嗯，
0: 蟹黄的这个品质上，口感上，嗯，其实2.5两的和5两的。在口感上没有什么差。
1: 你打一个比方，你就比如说大家就是要敲一个主持人，
0: 嗯，
1: 啊，就敲一个活动主持，那个老杨肯定贵嘛，
0: 嗯，
1: 贵是因为老杨年龄大，但是就是认知上去年龄大的话，他就积累更多的，
0: 嗯，
1: 是吧？这种主持经验在他的身上，
0: 那不一定，
1: 自然他那个价格就高。但是你能说腾霄，你能说腾霄真的到现场就比老杨主持的不好吗？这肯定不是这样的呀，这是不一定的呀，是不是？
0: 没一定。一定，要不然杨老师该绝我。
1: 好，我 我们跟大家来敲一下重点啊，今天上架的是全母蟹，
0: 是
1: 也是每一天都在递减为数不多的全母蟹，因为母蟹少母蟹且贵，今天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规格数量极其有限，依然今天100单的库存，拍一单少一单，速度回复，大闸蟹实现母蟹自由了。

0: 家社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0: 好，大家好，我是陪你100天玩转河南的 QBaby。 说到河南的仙山，那老君山绝对是顶流，它距离郑州呢大概是3.5个小时，如果说坐高铁也很方便，直接坐到栾川站再转车。山上山雾缭绕，金顶巍峨，就像是走进了仙侠剧里的场景。那我们第一天的行程呢，主打的是一个轻松休闲，我们首先前往的就是追梦谷，这里是老君山的后花园，溪水潺潺，瀑布成群，沿途都是平缓的栈道，走在其中，听着溪水叮咚，鸟鸣阵阵，仿佛就是置身于天然的氧吧，所有的疲惫都能被治愈掉。沿途呢还有不少的观景台，你随手一拍都是青山绿水的绝美画面，特别的出片。逛完追梦谷之后，我们乘坐钟灵索道上山，抵达半山腰的中天门，在这里可以稍微休息一下，逛一逛周边的小店，感受一下山里的宁静，也可以来提前熟悉一下第二天登顶的路线。中午呢，我们就在中天门附近找个餐馆吃点午餐，来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栾川豆腐一定得尝一尝了，味道朴实又健康，补充好体力。下午呢，我们就在中天门周边看看山间的道观建筑，感受一下道教文化的底蕴，也可以坐在石阶上看看山间的云雾慢慢的流动，享受这份难得的静谧。到了傍晚时分，我强烈建议你住在山上的民宿，看着夕阳给群山镀上一层金边，氛围感直接拉满。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早上出门就要来一次最

0: 上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各位好，我是王东霄，
1: 我是小麦。我们也看看我们的平台上有朋友说，这个中州大道目前是交通管制，有没有知道是什么情况的？
2: 各位您要是了解情况的话，也可以给我们反馈一下啊，具体是在哪个路段？因为最近一段啊，这个可能因为这个学生开学啊，这个部分路段的车辆比较大，所以说呢，咱可以提前的心里有个底。您要是开车路上必经一些学校路段啊，尤其是这个学校呢正好又是上学的这个高峰期，那可能通行压力呢会大一些。
1: 对，这个路段如果说没有在交通管制，然后让你通过了，可能下一个路口会堵死。就是大家这个心态也需要自己去调节一下。当然希望朋友们都能打上卡。当然如果说这时间就已经晚了，咱们还是安全第一位，小心慢行。
2: 有朋友呢在微信平台在这个我们视频端啊，这个回复大闸蟹啊，这个也跟您说一下，我们这个大闸蟹呢您需要到我们这个广播端来购买。怎么到广播端呢？我手给您指一下，就是我们头像这个位置。您点一下这头像位置有一公众号。您点到公众号里头，在我们这个私家车999这公众号，您直接发消息发关键词大闸蟹就行了。
1: 多一个步骤。
2: 对，
1: 点击到那个公众号里面，就像跟公众号发私信一样。就这仨字儿，大闸蟹，回复过来链接就发给你了。我们也继续跟朋友们来刷新一下啊，最近有这么一条热搜，说中国男人为啥不爱穿皮鞋了，引发很多朋友的关注。在影视剧里面的一套笔直的西装搭配一个那个锃亮的皮鞋，就是男性商务场合的一个标志性的配置。
2: 是，
1: 但是现实里面你现在发现好像传统的正装皮鞋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男士们抛弃。在皮鞋大王奥康国际的业务版图里面，男鞋占比超60%。从2022年一直到2025年，奥康国际呢已经连续4年亏损。近期呢，奥康国际也敲出了2026年的半年成绩单，实现营收7.69亿元，同比下滑28.88%。
2: 而且其实不止他一家。
1: 2019年、富贵鸟退市破产。红蜻蜓2024年和2025年也是连续2年业绩亏损。好像曾经那个风光无限的皮鞋企业现在也在集体承压当中。
2: 就是我在我印象里头啊，你像奥康啊，像红蜻蜓啊，好像这个他们这个品牌创立的还稍晚一些。我小时候这个富贵鸟这个品牌非常红。这个当时是这个谁要是这个哪个家长哪个叔叔伯伯买一双富贵鸟的皮鞋啊，就觉得这是简直是，就是觉得这个鞋界的人声鼎沛了。
1: 我上高中的时候，我那同桌天天不是跟我吹嘘吗？他说我妈的鞋都是百丽的。你不穿百丽的鞋吗？我说我不穿，我妈的鞋都是百丽的。
2: 那时候呢，这个男鞋品牌，我
1: 同学电业局的。
2: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这个品牌确实，这我记得那会儿有什么好多品牌，这个金利来，对吧？还有什么金利来，老人头。
1: 有
2: 花花公子、富贵鸟。
1: 女鞋的话，它有那个什么，那个百丽、星期六、达芙妮。咱们就说一堆，就不涉及广告。
2: 对。但是我就现在就看啊，其实说实话，就是包括身边的朋友啊，就稍微就年长一些的这个大哥，他们这个穿皮鞋的时候特别少，都基本上会穿那种，就咱说相对有支撑有回弹的这种
1: 运动鞋。而且现在是流行混搭，就很多人哪怕穿一个就是西裤啊，他也能配一个就是平底的运动鞋。
2: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这是也是现在咱们的一个选择，就是以更舒适作为自己的第一选择。但是其实一个年代有一个年代的他们这个环境。我还清晰的很记得当时我姥爷，因为这年纪大嘛，原来就跟我说呀，这个自己原来小年轻的时候上学，上完学之后呢，就觉得自己能工作挣钱，他就觉得我挣钱之后第一件事儿一定要给自己买一双好
1: 皮鞋
2: 啊，因为那个时候是处于物资匮乏，那个时候基本上都是坐

0: 手做的布鞋是吧，这个穿着也舒服，成本也低，基本上家里的这个也都能做，拿针缝。谢晓东有一首老歌叫中国娃，里头有一句歌词叫啥，最爱穿的鞋是妈妈纳的千层底儿，站得稳，走得正，踏踏实实闯天下。你看这年代感呢。但是那个时候这属于物资匮乏的时候，对这个皮鞋它有一种渴望，好像这是身份的象征，是吧？但现在呢，已经很多朋友的这个状态已经是在于，我不在乎别人看
1: 怎么看我，我要的是我自己的脚感真的舒适。
0: 对，可能大多数的皮鞋卖给谁了呢？就是新郎和主持人。对吧？基本上这两类群体是选择正装皮鞋的一个主要消费群体啊。
1: 就是哪一年我突发奇想能走到商场里面去穿一个这个细高跟尖头皮鞋的话，一定是我后面有一场活动。
0: 对，
1: 还对方还得非要求我，经过我几次沟通说穿那个运动鞋行不行，对方告诉我，明确告诉我不行，
0: 不行，
1: 我才会去买。甚至我现在就是正常日常上班啊，我连那个运动鞋我都很少穿了，但凡到夏天的话，我就是那个什么洞洞鞋凉拖
0: 居多。对，但
1: 不仅要舒适，我还要凉快。
0: 是啊，所以说其实我觉得你看皮鞋，它当然它有它的这个本身的这个特定场合，也有它的这个时代特征，但是现在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选择舒适最为重要。
1: 对，你看每个人选择不一样，你有一些就你皮鞋你确实在职场里面你能带来你一个就比如怎么讲呢，就是很
0: 带有一种庄重和权威感，
1: 对，精英感就出来了。但是我追求的是什么呢，你像我追求的就是我坐在那儿办公，还有领导说来一下，我能迅速一分钟之内出现在办公室门口，
0: 并且把运动鞋切换成商务模式。
1: 对，我
0: 就把那个扣放下来。
1: 对，然后要的是方便，所以就是皮鞋这个东西它就不是特别的适合我。
0: 对，你就包括我现在这咱随着自己越来越红，咖位越来越大，很多的这个原本穿皮鞋的场合，我穿着一双这个适配西装的运动鞋去，
1: 客户也品牌方也不说什么，
0: 不敢说我飘了呢，还飘了还。
1: 对，我们也看看这个猫咪吃了粮是不是已经这个下单过我们的大闸蟹了。他说收到货怎么看是死蟹还是活蟹
0: 啊？这个咱那个第一，死蟹活蟹您在大一眼儿都能看出来，
1: 是怎么看这它都
0: 不
1: 会
0: 动
1: 了。
0: 对，它动不动。再有一个就是在那个佳宇的那个科普里头也跟大家说了，如果你要一看这蟹啪啪啪在这吐泡，它其实不是新鲜的代表，是证明它自这个身体机能呢已经开始进入末尾，它又启动了一个自保模式。所以说呢，您这个看死蟹还活蟹最简单的方法，您找一桶，您别弄盆儿，因为它盆儿它容易能爬出来，弄一桶您倒进去，您看它的那个活动度，再一个看它是不是这个吐泡泡。当然您要说它已经死透了那种，那都不用我们说，您肉眼就能观测出来。
1: 是的，
0: 但是有一点，对，你叫，你哎兄弟上锅了，
1: 要是不动了联系我们。
0: 是我们五大售后硬核保障给您托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但凡您收到货，您看这里头有任何其中我们提到的一项，直接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您是说我们再给您发，您是说我们直接把这个价钱退给您，我们都给您这个处理好。为啥我们能够敢这个说这个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无黄、缺秤都包赔呢？
1: 因为我们知道跟大家发货的都是专业资格证的验蟹师把关的精品蟹。
0: 是啊，您回复大闸蟹到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您现在收到的是蟹卡，等开壶之后您直接扫码填写收货信息，就从阳澄湖给您原产地直发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了。
1: 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啊，母蟹比较少，非常的稀缺，今天我们跟大家来上单的刚好是2.5两的全母蟹，一共5对10只，这个规格数量极其有限，每天只有100单的库存。然后呢，我们的价格是259，跟大家打到底。如果大家下单2单的话，我们再赠送199的来自黑龙江的原产地地标美食黑蜂雪蜜，一斤装。
0: 是是是，我们这个黑蜂雪蜜啊， 其实原来卖的也可好了，
1: 199。
0: 对对对对，因为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产地溯源的一个主打品了。
1: 嗯，
0: 正常您什么时候在我们商城里看，它都是199，没有这个打过折。
1: 是的，
0: 这回说实话，我们也是为了让大家呢这个更好的去尝尝我们这个大闸蟹，我们作为把它记录，我这都是技术成本呢，就是送给大家。
1: 我们现在为什么
0: 真送东西，好东西？
1: 为什么不要成本送这个黑蜂雪蜜？因为我想让大家尝一尝这个黑蜂雪蜜，未来我们还是要卖的。
0: 对，
1: 我们是要上架的。我们希望大家就是一传十，十传百，能把我们商城地标美食的这些好产品去分享出去。
0: 嗯、但是这个，说实话，我们也硬气，黑蜂雪蜜也是我们自己自有的一个硬核的产品，所以说我们直接给大家送。嗯、但是别人送的东西我们也送，只不过我们就是
1: 不细说，
0: 对基础操作就在套餐里头。
1: 对，大家也就别问有没有什么那个
0: 紫苏啊、蟹醋啊、蟹钳呐、蟹针呐、蟹剪
1: 刀啊，
0: 这
1: 肯定是有的，肯定是有的啊，
0: 这些都有啊。您直接下单，大闸蟹到微信平台，我们现在呢，您买一组，五对十只是259，
1: 是
0: 您买
1: 已经很划算了。
0: 买两组，直接送您这个黑蜂雪蜜一斤，
1: 两单的更加的划算。合下来一只全母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才10几块钱，大家速度回复大闸蟹一键抢单，很有可能它撑不到明天，这款就没有了。
0: 是
1: 回复大闸蟹一键抢单了。
2: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3: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2: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3: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4: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3: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5: 各位爸妈，今天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特别实在的育儿心得：只有让孩子真正开心，他才能开窍，开窍了才能真正的开智。孩子的成长从来不是靠逼迫和压力，而是源于他内心打心底想做的内驱力，这一点太重要了。生活里咱们很容易踩一个坑，就拿写作业这件事儿来说，很多家长都做过这样的事儿：孩子吭哧吭哧写完作业，合上书本的那一刻，满脸轻松又开心，想放松，想玩一会儿，咱们就迫不及待地问：还有别的作业要做吗？要不咱们再练习一张卷子吧。这句话打断了孩子的快乐，也掐断了他心里的满足感。我身边有一位爸爸，以前总这样，孩子每次写完作业的喜悦都被他一盆冷水浇灭。久而久之，孩子写作业越来越拖拉，还总抱怨写不完的作业太没意思了，一提学习就抵触。后来他调整了心态，彻底改了方式，孩子再写完作业一脸开心的时候，他不催也不逼，反而笑着说：哎呦，宝贝真棒，终于完成作业了，好好玩一会儿，歇一歇。孩子尽情地享受这份成就感，让多巴胺多分泌一会儿，不打断这份积极的脑回路。慢慢的，神奇的变化发生了，孩子发现写完作业之后快乐是非常纯粹的，没有额外的负担，渐渐的就不抵触写作业了，有时候甚至还会主动规划写作业的时间，就盼着早点完成好好放松，竟然喜欢上了写作业的感觉。其实咱们爸妈都容易在养育的路上不知不觉变得贪婪。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咱们心愿特别简单，就希望孩子快乐健康长大就行。可是随着孩子慢慢长大，咱们的期望就越来越高，希望他成绩拔尖，才艺出众，希望他样样都比别人强。孩子成长的脚步永远赶不上父母期盼的速度，孩子肩上承受的压力自然就越来越多。那咱们换个思路想想，谁还没点毛病呢？孩子成长路上难免犯错，别总盯着孩子的错误反复指责，多把目光放在孩子做对的地方。当他认真写完每一次作业，主动改正每一个错题，哪怕只是乖乖地收拾好自己的书包，咱们都发自内心地去欣赏他，为他高兴，真心实意地夸一夸他。这无数个小小的认可，就会慢慢地攒成孩子的自信和做事的热情，唤醒他生命里本就应该有的向上的能量。各位爸妈，咱们一定记住，教育的最高境界从来不是培养出听话顺从的木偶，而是用爱和智慧赋能出内心强大自信独立的强者。少一点逼迫，多一点包容，少一点贪婪的期待，多一点纯粹的喜悦，让孩子在快乐中开窍，在热爱中开智，这份发自内心的内驱力才会支撑他一路向阳，稳步成长。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3: 大文的 的亲子课堂，
6: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3: 抖音视频。

0: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4: 压马路。
5: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6: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5: 我是小麦，也持续跟朋友们来分享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情。刚才也有朋友说了，就是 AI 的运用啊，在我们现在这个场景当中越来越常见了。用 AI 指导自己爬山然后迷路，这个新闻呢，其实我们也不是第一次在节目里跟大家说了，
6: 真是不能全信 AI，
5: 真不能全信，
6: 真的给你胡说。
5: 这是8月30号下午啊，宁波的一处山域里面，一个男子爬山的时候迷路被困，急需救援。据了解，被困的男子杨师傅今年57岁，来自湖南，在宁波工作已经很多年了，平时就喜欢运动，体能比较好，周末特地过来爬山，顺着步道登顶之后呢，那人家不想走原路返回，这个可以理解，看一看不一样的风景嘛。他打算换一条新路下山。然后他一路先是沿着小溪走，但走着走着就发现这个路呢越来越难行。情急之下，杨师傅向 AI 软件询问下山路线， AI 回复称沿溪沟下行是错误方向，应该绕开溪床往高处山坡走。
6: 这不是纯放那啥吗？
5: 你刚从高处下来。然后他就按照 AI 的指引一路攀爬，但是呢灌木丛密，还有特别的陡峭路滑，在山间上上下下折腾了好几个来回，最终体力耗尽，彻底迷失方向，不得不报警求助。最后呢，民警也提醒大家啊，在登山的时候不要单纯依靠 AI 判断山林的路线，因为 AI 给出的这个建议很可能会脱离现场的实际情况。
6: 是
5: 因为你说一个山，它的管控也好，它自然生长也好，它每一年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然后同时呢，也提醒大家，登山游玩的时候要选择成熟正规的游览步道，不要随意去开辟陌生下山的路线。
6: 这个其实我是觉得，就是同样一片，就是尤其是像这个户外，你说徒步登山啊，可能同样一段路，它的在不同的天气或者一天当中不同的时段，它那个情况都不一样。可能有些时候呢，这段路或者这一片区域，正常的情况下，可能您觉得很轻松，但是呢山上的这个天气气候的它变化也是很快的。如果说出现了一些极端天气，那可能它的这个困难程度要比平时几何倍数的增长。但凡是有点经验的朋友，如果出去徒步登山，一定是要看天气的。根据天气的这个不同的情况，准备不同的设备，做不同的心理建设，做不同的这个物资的这个储存。这个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但凡是你要进行这种户外的这种运动和活动，一定要有丰富的基础。而且要大家结伴，并且有经验丰富的领队，
5: 人带来领队。
6: 另外一点，在这个户外的这个参与户外活动，千万不能好面儿。这所谓的好面逞强，在这个里头它一定就是莽撞。你一定要量力而行。
5: 对，
6: 你初步起步阶段，你就从那最简单的开始。
5: 而我就不一样了。

0: 最简单的我都爬不下来，更不会去挑战一些什么所谓的徒步路线。
1: 要对自己有认知，你像咱俩这种水平的，龙湖北龙湖湿地公园是顶天了。
0: 也能上山，山能不能上上，但是我得问那种就是哪一个索道做的最长，下了索道之后，然后离那个目的地是最近，然后走一个就是里面最亲子的那个路线，最高的风景咱不看。
1: 所以在这个生命安全面前一切都不显得不那么重要，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就别说是户外这种活动，就包括咱日常进行一些体育活动，也一样，也是要量力而行，千万别这个逞强好胜，根据自己实际的身体情况和自己实际的技能掌握情况，去选择合理合适的这种运动和活动。
0: 是的，仪式的最美说没事儿，麦姐腾霄登上紫金山就是成功。
1: 紫金山公园我平常。这咱这个相当有信心，从小跟这儿玩到大，你知道吗？
0: 那你想就是带点落差的也不行啊。
1: 人民公园假山可以挑战，
0: 你可不是平常
1: 是吧？登过最高的山人民公园假山，
0: 你登两步也可累啊，你平常不运动的。
1: 那确实是，
0: 晚上上两步你喘。
1: 对，我现在上三楼我都有点，我的中间得歇一阵。
0: 有一些朋友是第一天刷到我们的视频号是吧，说哇真的是跟人声音都觉得有一点对不上啊，没事熟悉两天就对上了，跟我们加一个关注，私家车999这公众号也可以给我们加一个关注，跟我们视频号也点一个关注，这样系统判定你喜欢，以后经常把我们推给你。
1: 对，
0: 想不看见我们啊多难。
1: 是，
0: 你要想不看见我们你得在这个视频里面点一个不喜欢。
1: 为什么要给大家介绍这个？
0: 为啥要真要教大家方法？
1: 这是实在人，看出实在人了。
0: 老实成啥了？
1: 快乐小才说这个大闸蟹是阳澄湖的吗？哎呀，那这个绝对是。这一般情况
0: 下，再问我生气了啊？
1: 对，一般情况下我还不太爱说这种特别绝对的话。但是这个我还是很有信心的。这个前两天专门让我们的这个
0: 丹丹
1: 去阳澄湖
0: 溯源去了。
1: 我们这个也跟大家说，就是阳澄湖大闸蟹，它只有阳澄湖核心产区的才能叫地标美食，人家是有商标注册的，人家是有行业协会的，阳澄湖大闸蟹。但凡中间加一个标点、一个空格、一个形容词，它都不是正经的阳澄湖大闸蟹。阳澄湖的大闸蟹都不是阳澄湖大闸蟹。
0: 那就像西湖的龙井，就不是西湖龙井。
1: 是，
0: 首先这个品牌它几个字你要连在一起。
1: 对，
0: 再者一个呢，你要看一下这个二维码，就是它一蟹一扣，你要看一下这个蟹扣扫码是可以溯源的啊。
1: 对，这个是人家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每年限量发的，这个定量就是在我协会里有多少个会员单位。每家会员单位你的蟹田的大小，根据这个每一家发的这个量是不一样的。比如小麦家是1000只，王潇家是100只，老杨家是10只。
0: 那要根据你本身，
1: 这还拉财呢。
0: 他要根据你本身这个蟹田的这个大小跟你发扣。
1: 对，
0: 要保证的是每一只阳澄湖大闸蟹它有空间去活动和生长。
1: 我们保证的是一蟹一扣啊，不是一盒一扣啊，一盒一扣它里头肯定是掺了，一蟹一扣，每一只螃蟹上头都绑着一个官方的这个蟹扣，您直接扫码就能看出真伪来。
0: 这个是溯源防伪的蟹扣，也支持大家扫码去查它的这个养殖的履历啊。现在其实都是非常科技和方便的，大家在我们的平台上继续回复大闸蟹就可以一键抢单了。今天呢最后一次跟大家来讲了，跟大家上的是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市场价648，跟着我们蟹塘直发的价格，我们阳澄湖直接发货只要259，
1: 是
0: 省去所有的中间商，私家车999的自由养殖基地。回复
1: 大闸蟹，
0: 朋友们可以继续抢单。
1: 是，我们的牡丹花田有新品，这个更适合于大家平时日常的护肤。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牡丹花田的精致真颜洁面乳，它呢有三个主要的功能：洗、卸、养。洗完之后呢，清清爽爽，透气不紧绷；卸呢，您可以让它当成一个平时卸妆的洁面，甚至您都不用单独再卸一遍、洗一遍，直接卸妆一步到位。最后再说养，洗完不拔干不剪。

0: 带着这个滋养的功能。现在的价格呢是49，洗得干净，卸得省事，养得舒服，一吃洗面奶搞定三件事。现在下单之后呢，不仅49元的价钱有优惠，再送您2片面膜的试用装，等于是您下单之后呢，到手一支洁面加2片面膜试用装。回复关键词牡丹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嗯，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也跟大家来做一个预约啊。从明天节目里面，我们准备开启一个也很适配小朋友的新环节，想让家长都来互动一下，那些把你气笑的作业。我们一起来夸夸自己家小孩，就是写的那个作业，写的那个作文，他能有多可笑。今天我们为什么提前布置，回去的时候大家可以高低收集一下素材。
0: 这是个作业是吧？
1: 这个作业我是目前已经有素材了啊。明天节目里面，那我们示范互动，跟大家来就是说一说这个孩子的作业是怎么能把家长气笑的，好不好？然后最后呢，我们的 CPD 肌肤知识钻光三件套依然在线上，大家可以回复一下关键词大牌来抢定。当中呢，这是一个三件套，当中含有钻光日乳125毫升正装，钻光夜乳125毫升正装，再加上170毫升的正装精华水，也是高阶的护肤品牌 CPD， 原价啊 CPB 原价的是2680元，我们今天品牌方放量套装直接砍到499，限量只有100套了。我们话不多说，回复大牌有需求，大家赶紧订货就好。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巳时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

昨天推的公三两，母2.5两，三对六只的尝鲜款，计划卖3天，结果1天就没了。是私家车广播的验货太狠，个头不够的要淘汰，蟹黄不满的要打回，肥度不达标的不发货。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推出我们的明星大爆款吧，2.5两的全母5对10只，相当于小女生拳头那么大的，市场价648。跟着私家车999广播下单，主持人丹丹亲自去溯源，蟹糖直发价格259，你没听错，的确是259。全母蟹，高满黄肥，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价格上哪儿找呀？大家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在苏州最贵的一碗蟹黄面198。今天我们259直接到手的是10只2.5两的母蟹，相当于10碗蟹黄面，也就是1980了。这么实惠的价格，必须品手速。你觉得10只吃不过瘾，直接拍2单，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是1295，现在4折518拿下。还有下单的话，我们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算下来1只2.5两的母蟹才15元，这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啊，是咱们私家车999广播的明星爆款，可不是10只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不是没谁了？请人喝奶茶都不止这个价，却能啃上1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母蟹，心动的赶紧回复大闸蟹来抢单吧。大闸蟹每年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把价格锁定，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回复大闸蟹，抓紧时间抢。有听众担心售后的问题啊，放心，这是咱们私家车自有的蟹糖，年初从蟹苗开始咱就给车友承包了，没有中间商，价格贴地跑，5大售后保障给您托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给您发

每一只呢都是香草捆扎，蒸煮都能保证原汁原味。精美的蟹卡自己家吃或者是中秋送礼，高端大气有排面，扫码提货非常方便，有私家车主持人给大家溯源把关，蟹卡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

0: 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我们研究的东西
3: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4: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2: 东西研究室，
5: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6: 大家有没有好奇过这个事儿？哈尔滨花8亿建造的冰雪大世界，就用2个月就能赚钱吗？冰雪大世界这个项目到底有多超值？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咱们先说建造成本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冰来自松花江，因为这里的水质更好，冰更透，每年12月初冰层厚度达到30公分以上时先举出网格，12月底到1月初冰层厚度达到要求正式开采。每年冰雪老师傅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面，从江面上采集统一规格为 1.6×0.8×0.5米的20万块的巨型冰砖。有意思的是，这些冰砖开采出来并不是直接拉去建城堡了，而是兵分两路，一路去建造城堡，一路拉到存冰基地里给存起来了。没错，这些冰块是要存起来一部分的，留着明年11月份新的冰雪大世界初期建造来用。因为每年冰雪大世界是11月份动工，这时呢松花江的冰层还不够厚，要用去年的存冰先干起来，天冷冰厚了再用新冰。也就是说，今年冬天在冰雪大世界里你摸到的看到的那些晶莹剔透的巨冰，很有可能是去年的预制冰。除去准备工作，冰舰的主体建造只要15到20天，高峰期大约是8000到10000人24小时轮班作业，冰雕技工、电工、安全员全员动工，总投入大约7.6到8亿元，并不是网上说的35亿，那是项目总投资，并非是单价的建造成本。好，建造和成本我们大概都有数了，那到底能赚多少钱呢？去年冰雪大世界的园区运营68天，景区直接收益15亿，累计接待356万人，重点是它拉动了整座城市甚至是整个省的冬季的 GDP。 去年哈尔滨全市的旅游收入1372.2亿元，游客量9035.7万人次，带动了 GDP 增长大约1.2个百分点。冰块的拉动效果有多明显，各行各业的老板心里最明白。首先交通，机票、火车票一票难求，从南方飞哈尔滨的航班热闹非凡，酒店餐饮行业呢，中央大街附近的酒店几乎是天天爆满，铁锅炖锅包肉，烧烤店翻台率翻到手软，有店主说一个冰季挣的钱能顶平时大半年。还有土特产卖的也火热，哈尔滨红肠俄罗斯巧克力卖疯了。更神奇的是，南方游客来了第一件事儿就是冲进商场买羽绒服、雪地靴，还带回了一波保暖经济。最后是创造的就业岗位，除了直接建冰的，还有大量的导游、旅拍、网约车司机、短视频跟拍等等新岗位被创造出来。一个冰雪季能为这座城市提供数万个临时或季节性的就业岗位，简直是太值了。最后大家来猜一猜，来的都是哪些人？大数据显示，南方小土豆绝对是主力，广东、上海、浙江、江苏、四川的游客长期占据前五。对于他们来说，哈尔滨的冰不是冰，那跟外星世界似的，南北大穿越旅游不就是图个新鲜，没见过呗。所以你说冰雪大世界值吗？超值的。

好听的一首歌，来自信乐团带来啊不爱乐团带来的《放开》。但凡大闸蟹会说个话的话，他一定会跟我说：“请放开我。”没有办法，一年一度吃大闸蟹的好日子来了，朋友们。节目进行当中，微信4+99+4+99，阿拉伯数字4+99，是大家和我保持联络的方式。有事您说话，陈诚意为您服务。我是丹丹，在早上的9点到12点陪你走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哦。来吧，这两天我们大闸蟹卖的特别的爆，我跟大家说过，这两天呢就是母蟹档必冲的一个链接一个款哈。那么我们的所有的朋友们呢，我昨天跟大家说了，第一天听到的朋友，如果你不信我的话，你不信我们的机制最炸裂的话，你可以去菜市场自己去看一看。如果菜市场跟你说，哎呀，安了阳澄湖蟹要现在多少多少钱的话，首先你得掂量掂量，阳澄湖蟹9月25号才开户。它到底是真的假的？而且不是所有的阳澄湖大闸蟹就等于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哦。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是一定要有大闸蟹协会颁发的认证证书哦，然后还有一蟹一扣，你一扫码就能够溯源哦，溯源它的来链路。那还有就是我们4+99这么多年啊，都有自由养殖基地带大家一起去买我们的大闸蟹，溯源了多少年，都是单单每年带大家去吧。今年照样，但是今年不一样的是，我们的服务给大家升级，除了大家买大闸蟹之外，给很好的机制之外，什么的八件套吃蟹的，什么醋啊、紫苏啊、什么姜茶呀，这些别提啊，这些都不值得一提。这些只要你买，我们每一单都会给大家安排。关键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呢，多买多送，送你。

什么？我们的地标美食明星产品黑蜂雪蜜哦，价值199块。大家都知道，我们的黑蜂雪蜜是我们私家车99的定制产品，只有在大东北，只有是专门有个黑蜂协会单位啊，管着我们的黑蜂，采的是椴树花十年的蜜。我们的蜂蜜细腻如汁，像冰激凌质地一样，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着，我们的蜂蜜是有治疗的一个作用的，比如说可以解酒，比如说美容养颜，比如说便秘，比如说小朋友们的润肺止咳，对不对？糖尿病的朋友都可以去喝蜂蜜哦，当然一定要是真正的好蜂蜜。如果不是蜂蜜，蜂蜜加的勾兑的那稀不拉叉的那种，糖尿病人是不能喝的。包括喝酒的人去喝完以后都反酸，为啥？他加的有糖啊，那可不就是反酸？小朋友喝为啥还起痰，反而咳嗽加重了？那是因为不是真正的纯蜂蜜。好的蜂蜜没有不结晶的，这句话你记清楚了。而我们的这款蜂蜜在直播间是卖199，我们的明星产品卖了多少年了，对不对？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买两单大闸蟹，我们就送给你哦。来，我说的啊，高兴的不亦乐乎，因为我们的机制真的非常的炸。全母蟹，母蟹2.5两，相当于红牛罐那么大，那么大只哦，可不小啊，2.5两，5对10只，原价649，今天直播间259。259十只，买两单518，我再送你一瓶199块钱的黑蜂雪蜜。你跟我说这优惠是不是直冲天灵盖啊？如果你觉得十只不过瘾，你要去买两单哦，买两单一共到手20只，正好恰逢中秋，对不对？然后再恰逢过3天又是国庆了，你吃得劲儿。我跟你讲，我们去当地哦，人家说当地一只当地人去吃的阳澄湖大闸蟹2.5两，38块钱。你说你要在郑州买，他不给你加个20-30，他挣你啥钱？人家人工费，人家运费呢，人家摊位费呢。对不对？人家养殖精力费呢。所以说在我们这儿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买到即赚到。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今年大闸蟹9月25号左右开湖。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大闸蟹今年还升级了什么？就是我们的蟹卡终身有效。比如说单，我这2-3年我忘了，我过2-3年我退休了能吃不能？能。你退休了说不定你还没这机制呢，但是你提前囤了这个卡，我们到时候还按这个机制给你，像不像囤黄金啊？朋友们，这个时候就看谁有眼光了啊、哦！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而今年我们又给大家升级了，还有什么？就是我们发货的都是有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哦，帮大家把关精品蟹。因为一个湖里长的蟹是3-6-9等的嘛，不一定都是好的。那当然，我们的验蟹师就是为了让大家避免你们的担忧，比如说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秤，该咋办呢？验蟹师在这儿帮大家把关，挑的都是湖里最好的。所以说大家尽管的放心啊，如果真的遇到什么问题的话，想要跟我们说两句的话，秒赔付秒处理，联系我们的客服好不好？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贴地跑。今天给大家就承包了我们私家车99自有蟹汤，而且之前跟大家说过啊，就是要得到阳澄湖大闸蟹协会颁发的证书，首先你要具备一些条件，比如说你要有自由养殖基地，你要有多少亩，然后你要有专业的养殖人员，你要有多少年的养殖养蟹的经验。所以这一点大家我们提前帮你们都已经核对过了，考察过了，你们现在只需要考虑的就是你需要哪一个规格的，正不正宗，这个事儿就交给我们了。我们说过一蟹一扣，一定要认准26年的一蟹一扣大闸蟹的那个这个二维码，你买回去你一扫码，每一个码能扫三次，扫一次少一次。如果你发现你的那个码已经扫了少了的话，朋友们你都得掂量掂量你的大闸蟹的蟹扣呢是不是防伪的，有没有防伪啊。就说这么多吧，懂得都懂。回复大闸蟹，再跟大家说一遍，母蟹数量有限，因为一个蟹塘就那么多母蟹和公蟹，因为后期公蟹我们要配着母蟹一起卖，母蟹前期给大家冲一波，真是纯福利纯炸，259，5对10只，2.5两，红牛罐大小那么大的母蟹够吃了，朋友们，10只259，20只518，买两单我送你价值199的黑蜂雪蜜。母蟹党真的闭眼冲，到后面你再问我要，我真不给了。之前在我们这儿跟过单的大家都知道吧，母蟹到根真没有了，到最后我们都是紧着那大的什么半斤蟹王蟹后给大家送来啊。所以说朋友们，想吃母蟹的前期赶紧冲，你最了解你自己能吃啥量的，能多冲不少冲，因为多冲多送。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那当然了啊，给大家一开始说了一个好消息之外呢，接下来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啦。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天气呢？早上出门的时候你真的已经感觉到了秋天来了，是属于那种秋高气爽然后早晚比较凉快的日子了，对不对？尤其这个季节呢，小朋友们是特别容易生病的，因为它
容易干嘛，容易干，然后天气。

0: 忽冷忽热的，再加上有时候晚上睡觉偶尔你会开个空调，那小朋友们就特别容易着凉，所以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注意了啊，哪怕你自己热一点的，你不能让小朋友们冻着，知道吧？开窗通风，让小朋友们伴着自然风睡觉，他们的体温其实是刚刚好的啊。你要真热的话，你自己出去住啊，我指着出去住可不是让你搬出去啊，就是去你自己的主卧开个空调啊，或者你主卧开着门，空调凉气会跑到小朋友们的屋子里面，给他弄一个那种温和的风扇就可以了哈，不卖风扇，不卖风扇啊就。你知道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就跟我聊天啊，我的朋友们都会说但就是我跟你说话，我时时刻刻我都觉得你仿佛随时都要给我安利东西要带货。我的魅力都这么大吗
1: ？Come on， 来嘛！
0: 来到节目当中，微信私家车999回复大闸蟹。来说一说天气啊，咱们河南省今天白天到夜里南部多云见阴天，其中平顶山南部、漯河、周口南部、南阳、驻马店、信阳局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东南部阵风6级左右。明天东南部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停止转多云，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4号全省晴天见多云。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见多云，东北风哦，这是省会郑州市。因为我看到有朋友问我大闸蟹的事儿了，我着急赶紧给大家讲完，给大家回复呢。啊，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见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到31度，最低气温19到20度。如果咱们郑州能够全年都像是现在这样四季如春，该多好啊
1: ！Come on， 来嘛！
0: 好了，我们来回复一下微信公众号朋友们的一些留言哈。我们来看一看，看到快乐小财说，这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吗？
2: 必须是，朋友们，
0: 我们私家车99自由养殖基地啊，自由养殖的一个蟹湖，所以说大家尽管的放心，但这么多年素媛带大家去看我们阳澄湖大闸蟹，给大家带来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吃，都知道长啥样吧，对不对？什么青背啊、白肚啊、金爪啊，对吧？然后强有力的蟹钳呐、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一个特点。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一蟹一扣啊，你扫二维码能够清晰的看到溯源的链路。大家在买的时候呢，一定要杜绝啊，可能会遇到一些假的呀，或者说是一些什么纸壳蟹呀，或者说一定要注意好那个防伪扣，有没有可能是去年过期的呀？一定要注意了啊，睁大你们的双眼，与其你这么费劲，不如就来我这儿，把所有的心都放到肚子里，来我这儿就看你需要啥，你自己买规格就行了。剩下这些前期的市场方面的啊，一些检测。啊，都我们来做就可以了，好不好？就说这么多啊。我还看到谁，真是没想到那片花哦，如影随心说，但我真的广告里面找节目，多多的包容和担待了，宝贝，因为一年一度的大闸蟹只有这一季，过了这一季就来年了，所以我得趁这一段时间赶紧跟你们都说一说，因为我不想让你们花钱花冤枉钱，好不好？你跟我说你想听啥歌，哎，我给你播。你跟我说你想听啥风凉话，我跟你说。还有红太狼说，大闸蟹在哪里发货？大闸蟹一定是我们的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蟹塘给大家发货啊，自由养殖基地给大家发货。但是现在大家收到的都是我们大闸蟹的蟹卡，蟹卡非常的漂亮，红彤彤的，一打开里面是黑金的样貌，然后在里面是一个纯红色的一张像身份证的蟹卡、啊、你拿出去送人非常的方便啊，你总比颠大兜小兜的强，还招人眼儿，关键是人家当天吃不吃还又是回事儿。所以说啊，大家只要送蟹卡，别人什么时候吃随吃随提，扫个二维码，把电话号码呀，然后把地址往上面一填啊，只要你不寄我这儿都能够寄到。寄我这儿我也保准你们啊，就是我不会给他浪费了哦。我超爱吃母蟹，你知道吗，朋友们，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素不相瞒，就是我自己都买了有10张。因为我算了，我买10张我能挣5瓶的那个黑蜂雪蜜。因为我妈那天就跟我说，牛赶紧买呗，我说为啥你要挣多呀，那黑蜂雪蜜不是相当于白送。我妈是高血压带一点糖尿病，所以就并发症嘛，然后她就听我讲过那个黑蜂雪蜜之后，她现在就是真的啊，就是冲着黑蜂雪蜜她不要大闸蟹。那我身边你知道国庆啊，然后中秋少不了去，就是婆婆家呀，然后妈妈家呀，然后包括我的朋友们来家呀，或者说我要送给我的朋友们，这些蟹卡我都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反正我觉得好朋友之间啊，就是2.5两的母蟹，纯母10只，真的啊，真心诚意了。

但是如果你说你想要送恩师，想要送谢皇谢后，比如说半斤的谢，你就等等后面。好吧，我就把话都先跟你说这儿了啊。那反正全母蟹就这三天，昨天今天明天就这三天，卖完之后我们就不再卖了啊。你不中的话你就去菜市场你自己对比一下，好吧。反正好话赖话都说尽了，剩下就看你们自己的安排了啊。那接下来广告吧。啊，我看到包包说谢卡收到了，几号可以兑换，迫不及待了呢。9月25号开壶，你随便兑换。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聊兴趣，聊健康，聊生活，隔壁张姐超有料。
2: 停，把你家厕所那瓶酒精拿走，听说有人拿它消毒马桶，张姐今天就得说道说道，你这哪是在消毒，分明是在给病菌盖被子。没错，就是你手上那个擦完手机擦桌子觉得万能无比的酒精。张姐，我直接说结论，用它清洁厕所纯属白费力气，甚至是在帮倒忙。厕所里的脏东西，比如黄色固体，你懂的，血渍，本质都是高蛋白、高浓度酒精、乙醇，碰到这些玩意儿会迅速让其表面的蛋白质凝固，形成一层坚固的保护壳，结果就是酒精被挡在外面，里面的细菌病毒安然无恙，仿佛给他们撑起了一把保护伞。你这通操作感动了自己，却养活了病菌，这波属于是无效努力的天花板了。厕所消毒清醒点，一招就够了，别整那些花里胡哨的，一瓶正经的洁厕灵完全足够，它能有效去除污渍，杀灭大多数常见细菌，性价比和实用性都吊打酒精。但这里有一个保命级的常识，都给我刻进 DNA 里，洁厕灵绝对不能和84消毒液或其他含氯消毒剂一起用，这两样东西混在一起会发生剧烈化学反应，产生有毒的氯气，吸一口就可能导致呼吸道灼伤、胸闷、窒息，严重了真能把自己送走。这不是清洁，这是自制毒气弹。记住，安全永远比感觉干净更重要。说回酒精，它当然是个好东西，但假肢蜜糖、乙酯砒霜，用它擦擦手机、门把手、键盘这些小面积表面消毒，它是利器，但让它去攻坚厕所里的蛋白质堡垒，那就是用错了地方的无效内卷。过日子，光有勤快不行，还得有这份清醒的智慧，把这份清醒转发给你那个还在用酒精猛擦马桶的闺蜜，救她于无效劳动的水火之中。
3: 本音频声音经 AI 魔法优化，软乎乎的听感超好。

0: 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Come on， 来嘛。

刚听到的歌是谁的歌？黑豹乐队无地自容。你知道这两天哦，在那个虾米音乐节当中呢，王菲不是一直去看窦靖童的演出吗？就王菲所有那种小女生的跳舞的那种手舞足蹈的动作，你就会发现哇，她其实骨子里面是 rock and roll 的。你就会发现他为什么会喜欢当年的窦唯，对不对？然后后来又喜欢了谢霆锋，李亚鹏那一出呢，那真是万万没想到。但是当年也是当红小生哦，也是很帅气的，对不对？就是满满的少女感啦，就你一下就明白，你就能够想通啊，谁和谁之间的感情有时候真的是怎么说呢啊，就是命里定，真的。就像大家喜欢我，我觉得啊，所有我的听众朋友们肯定跟我都一样的，都是属于那种阳光开朗型的，是不是？偶尔犯犯神经的那种。疯了疯了，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4+999是大家和我保持联络的方式，有事您说话，全心全意为您服务，记得关键词的回复，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这两天呢，我是卯足劲的跟大家来聊大闸蟹，是因为我刚溯源回来，我带着一份好心情，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机制跟大家分享，希望大家不要烦哦，因为我也不想让你们错过，我太了解你们是啥样了，你们就是刚开始就给我当个曲儿听，到后期了呢，你发现哎，真到过节了，该吃了，哎，就个个的来联系我说，丹丹能不能给我安排全母蟹，或者说我想要个什么公四两母三两的，或者说想要大的想要送礼的，朋友们你这是搁这逼谁了？你说你逼你自己也逼我，是不是弄不来他就是弄不来了。所以全母蟹趁现在有，尤其是在刚开始哦，我们给大家安排的，因为到10月份就开始吃公蟹了嘛，吃公蟹的话我们要配着母蟹卖，所以到时候母蟹就不可能再单独给大家出什么5对10只还出嫩大的量了，母蟹2.5两相当于红牛罐那么大小的母蟹哦，5对10只今天在我的直播间原价649，直播间只要259。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哦，可不是阳澄湖里面捞出来的这个大闸蟹，不是所有的阳澄湖大闸蟹都是等于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一定要有大闸蟹协会颁发的认证书，还有一蟹一扣认准了啊，可别就是去扫码的时候发现哎，它是不是去年的呀啊，白米看清楚了，一定是2026年的啊。然后还有就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多买多送，比如说你买2单518才，对不对？到手20只哎，那在我的直播间送你价值199的地标美食明星产品，我们的黑蜂雪蜜，送你1瓶1斤哦！你知道这两天大家就买爆了，都是2单2单的买，因为你单独买蜂蜜，之前在我们家买是单独掏钱的，今天就是我们直接白送你了，朋友们。微信公众号4+999，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你收到的是蟹卡，是由我们郑州发出啊。然后你到提蟹的时候呢，你扫二维码，直接是从阳澄湖那边给大家发货啊。就是从蟹塘里面捞出来，然后呢特别新鲜的给你送到家门口啊，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大闸蟹是每年的9月25号开湖左右啊，如果你这两天去菜市场，他跟你说阳澄湖的大闸蟹，你就得掂量掂量了，还没开湖呢，那他可能就是我说的，有可能他是给里面涮了一水，有可能他就真的是假的。那大部分呢就是开湖的时间，你要吃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一蟹一扣带溯源链路码的二维码的那个扫码的大闸蟹，你只能9月25号之后开湖了，所以去买的时候自己去算一算，掂量掂量到底哪个划算，哪个更实在，好吧？全母蟹的啊，今天5对10只母蟹档给我去冲啊！好，就说这么多，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刚不是有朋友说，但我想要听节目，可以呀、啊，朋友们，只要我在就是节目，就像我经常说的一样，妈妈在哪儿家就在哪儿。

样的道理。所以说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就要嘟囔了啊，我就像老母亲一样了，嘟囔所有在听节目的一些中灯们啊，如果最近一段时间呢，你会发现你睡眠质量不太好的话，你想一想，除了你的压力大之外，是不是你家没拉窗帘？因为你不拉窗帘，月亮会影响你的睡眠质量哦，朋友们。最近就有研究说啊，人类的睡眠受月相的影响，月光月亮的时候呢，人的入睡时间越晚，睡眠时间也越短。那研究人员就认为啊，这种关系主要基于月光的强弱，无论城市化程度如何，人类的睡眠都和月相同步，也就是说每个月的农历十五前后，你的睡眠或多或少都会有所波动。我们看到的月亮呢，明暗圆缺和位置都是不一样的，因为爱情，这种现象就叫做月相变动，大约每30天会完成一个循环周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人造光出现之前的月光是唯一足以刺激夜间活动的一个光源。但不管是自然光还是人造光，光线之所以会影响睡眠呢，主要是抑制了大脑对褪黑素的释放，而褪黑素就是一种光控肽类的激素，它能够调节人体昼夜节律，帮助睡眠，告诉你的身体该睡觉啦。那么具体的呢，比如说啊，黑暗环境下褪黑素分泌水平比较高，夜间的分泌量是白天的5到10倍，这就是为啥白天呢大家都没有睡的那种气氛啊，那种感觉。晚上呢就一到天黑，人就是光想眯两眼，就是对不对？然后当外界光线明亮的时候呢，光照会通过视网膜、视神经传递到视交叉上颌，抑制褪黑素的分泌啊，就好比把水忽然间拦截住了，人就容易清醒啊。然后可早的时候我就知道，睡觉的时候不能开灯，包括手机不能亮，一亮我就是可奇怪，就是女生本身第六感就强，就是但凡旁边有一点光，我就基本上睡得不踏实。后来我发现，其实开一个小夜灯睡觉特别影响我们的褪黑素分泌，而且特别影响孩子的成长因素的一个分泌，所以睡觉的时候一定要纯黑，你知道吗？一定要有个遮阳的窗帘。那睡不好的人该怎么做减少影响呢？首先第一，可以把卧室的窗帘换成遮光的窗帘，必要的时候可以佩戴眼罩。然后第二，调整床的位置，避免室外光线直接照在脸上。第三，睡觉的时候尽量不开灯，移走卧室中不必要的光源，比如说数字闹钟啊。简单的介绍给大家，你也可以回去观察一下啊，可以关注一下这种变化。真的是有的，所以当我看到这个调查的时候呢，我真的觉得有必要跟你们分享一下，我感同身受啊，真的可以用事实来证明，就他们做的这个调查研究。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就等各位朋友们继续来点播你想听到的歌曲吧。微信4+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4+车999啊，来点播想要听到的歌。我看到有人问我说，买两个谢卡送蜂蜜是吗？对，买两单送蜂蜜，买的越多送的越多啊。你送的那个蜂蜜可以自己吃，也可以拿来再送人。今天一单5对10只的母蟹，1只2.5两，有红牛罐大小那么大的，今天直播间259，买两单518，一共到手20只，20只来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天我再送你一罐啊，1斤的我们的黑蜂雪蜜，我们的4+车999的明星产品，回复大闸蟹啊。然后还有秦牛奶说，每只都有蟹扣吗？必须啊，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都是一只一扫码啊，有一只一个蟹扣的啊，大家尽管的放心。别的如果不是的话，或者你扫是2025年的，你就得掂量掂量了，到底敢不敢买。而且今年我们的大闸蟹的蟹卡是长期有效啊。还有人说大闸蟹发什么快递？京东顺丰冷链发货，京东顺丰冷链发货。大家这些啊，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这样子问啊，我有问必答。大家不知道怎么选，想要买什么的话呢，你来跟我说，我给你推荐。如果你后期想要送人买更大的，你可以再等一等。前期我们给大家这两天安排的就是母蟹档必冲的，很多人爱吃母蟹，我特别知道。当地吃一碗蟹黄面198，里面听当地人说放的是2.5两的蟹的蟹黄。那你算一算，你自己带走10只，你按照当地198这样蟹黄面吃，你是不是1998了？干嘛去当地吃啊？你自己在家都吃了。而且还不费劲，我直接给你寄到家门口，对吧？省时省力的，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哦。稍事休息，待会儿见。

0: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1: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2: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1: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3: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1: 锁定私家车999，秘籍已上线，速来签收。各位爸妈，今天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特别实在的育儿心得，只有让孩子真正开心，他才能开窍，开窍了才能真正的开智。孩子的成长从来不是靠逼迫和压力，而是源于他内心打心底想做的内驱力，这一点太重要了。生活里咱们很容易踩一个坑，就拿写作业这件事儿来说，很多家长都做过这样的事儿：孩子吭哧吭哧写完作业，合上书本的那一刻，满脸轻松又开心，想放松，想玩一会儿，咱们就迫不及待地问，还有别的作业要做吗？要不咱们再练习一张卷子吧。这句话打断了孩子的快乐，也掐断了他心里的满足感。我身边有一位爸爸，以前总这样，孩子每次写完作业的喜悦都被他一盆冷水浇灭，久而久之，孩子写作业越来越拖拉，还总抱怨写不完的作业太没意思了，一提学习就抵触。后来他调整了心态，彻底改了方式，孩子再写完作业一脸开心的时候，他不催也不逼，反而笑着说，哎呦宝贝真棒，终于完成作业了，好好玩一会儿歇一歇。孩子尽情地享受这份成就感，让多巴胺多分泌一会儿，不打断这份积极的脑回路。慢慢的，神奇的变化发生了，孩子发现写完作业之后快乐是非常纯粹的，没有额外的负担，渐渐的就不抵触写作业了，有时候甚至还会主动规划写作业的时间，就盼着早点完成好好放松，竟然喜欢上了写作业的感觉。其实咱们爸妈都容易在养育的路上不知不觉变得贪婪，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咱们心愿特别简单，就希望孩子快乐健康长大就行。可是随着孩子慢慢长大，咱们的期望就越来越高，希望他成绩拔尖，才艺出众，希望他样样都比别人强。孩子成长的脚步永远赶不上父母期盼的速度，孩子肩上承受的压力自然就越来越多。那咱们换个思路想想，谁还没点毛病呢？孩子成长路上难免犯错，别总盯着孩子的错误反复指责，多把目光放在孩子做对的地方。当他认真写完每一次作业，主动改正每一个错题，哪怕只是乖乖地收拾好自己的书包，咱们都发自内心地去欣赏他，为他高兴，真心实意地夸一夸他。这无数个小小的认可，就会慢慢地攒成孩子的自信和做事的热情，唤醒他生命里本就应该有的向上的能量。各位爸妈，咱们一定记住，教育的最高境界从来不是培养出听话顺从的木偶，而是用爱和智慧赋能出内心强大自信独立的强者。少一点逼迫，多一点包容，少一点贪婪的期待，多一点纯粹的喜悦，让孩子在快乐中开窍，在热爱中开智，这份发自内心的内驱力才会支撑他一路向阳，稳步成长。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4: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5: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6: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5: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4: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5: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6: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7: 哥们，来嘛。

0: 家说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这是来自阿杜到来的你就像个小孩，你知道吗？我每次去带大家溯源大闸蟹吃大闸蟹的时候，我就像一个小孩一样，那是吃的不亦乐乎啊，完全不注意自己的形象啦。你知道本地人哦，他们特别会吃蟹爪嘛，他们就会拿那个小剪刀一剪啊，然后再拿那个小腿往上一顶啊，那大腿肉就出来了，我就直接用嘴巴一字，我就给它字出来了。那一天溯源直播的时候，你知道我身边的那个验蟹师说啊，丹丹我看你吃的你就特别的粗鲁。我说啊，我不粗鲁怎么能比别人多吃一只蟹的？这个时候不应该比谁吃的多吗？管他三七二十一呢，三下五除二先吃一个再说。来吧，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点我们的阳澄湖的大闸蟹。我一直在节目当中说你什么都可以不买，但是阳澄湖大闸蟹这个全母蟹你一定要赶紧给我买，因为母蟹也就这么多，也就在前期会给大家售卖售卖，因为后期公蟹长出炉了啊，长得特别好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跟母蟹一起配着卖。但是也要为了感谢大家的一份喜爱之情，我们的感恩之意吧，给大家专门安排了全母蟹的几天的福利。首先母蟹2.5两大小已经很不小了，足够了，它相当于一罐红牛的大小，那个直径那个高度哦。母蟹2.5两，5对10只，平时在当地吃38，当地人吃当地的阳澄湖大闸蟹38一只。你想在郑州如果你买一只全母蟹2.5两的，他会给你38，他不给你加个20-30块钱，那不对半挣？他咋顾上他的成本了？他咋顾上他的人工了？顾上他的养殖时间以及他的租金呢？对不对？所以5对10只，咱们这儿最少卖一只对6-70吧。我们直播间649不要，549不要，今天直播间。

259。259，你没有听错啊，五对十只259，全母系2.5两的，买两单我再送你一瓶价值199的我们的地标美食，来自我们私家车99明星产品黑蜂雪蜜。送你一瓶一斤哦，平时卖199，你先去关去我们的那个商城去看，还是卖这个价。但是今天我们为了感恩大家的一份支持，多年来跟随我们私家车99去买，而且我多年带大家年年哦，这个季节都去大闸蟹，然后冬天呢都去卖带鱼，反正我年年都吃这一回，然后来年再吃一回啊，因为你到那儿你知道，你早上一睁眼都大闸蟹，啥家庭啊啊，然后你中午吃饭的时候呢又安排大闸蟹。晚上呢直播给大家溯源视频又是大闸蟹，我回来我都觉得我都快变成蟹了，我跟你说啊，来吧，反正我是年年的时候吃的可得劲了，哎，吃够本了。今年买了10单，除了国庆我会邀请一些亲朋好友来家里嘛，买了10单，因为我还要送爸妈，然后送婆婆，送好朋友，然后剩下来留给自己吃。而且我们的蟹卡长期有效，因为我想着万一明年没这个优惠了呢，对不对？因为今年我们送蜂蜜，我买10单的话，那我到手应该是5瓶蜂蜜吧。蜂蜜是单独从我们的大东北给大家发啊，蜂蜜是从源头发，然后你收到的是从郑州给你发的蟹卡、啊、蟹卡、啊、是顺丰跟京东发货。比如说你这两天着急啊，你可以算一算时间，基本上12点之前你下单，然后明天你就能够收到我们的蟹卡了。你可以合计合计看送谁，然后怎么安排这个时间。然后你要订蟹的话，得在9月25号开户之后，开户之后你随时扫卡后面的2维码，然后填上你的电话，填上你的地址啊，就直接给你从湖里捞，然后现捞现发，就这么的新鲜。而且大家担心的那些，比如说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啊，缺斤少两的怎么办呢？都给大家包赔。虽然说我想跟大家说，你们这担心都多余，但是五大售后保障我还是给大家来托底啊。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啊，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现在看库存呢，只够卖到本周五了，拍一单少一单，尤其是母蟹，到后期真的不会给大家上了。前几年我的经验啊，也是大家买的一些怎么说，应该是吃的亏吧，就很多人都挨到最后了，一想我再配点纯母蟹买，之前听丹丹说过，但是到后面就不会再单独卖母蟹了，只会给大家安排一些，比如说蟹黄蟹后啊，供大家送人啊，拿得出手非常有面的那些啊，全母蟹还要配着公蟹卖呢，一个塘就那么多蟹，你卖了母蟹多了，那公蟹咋办呢？是不？所以说大家多理解，想要吃的话，你前期像我一样，你多囤一点，是吧？而且蟹卡常年有效，万一明年真没这个福利了呢？你是不是像是囤黄金一样提前囤着了呢？对吧？好了，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另外呢，可能还会有很多人说，但为什么每年我们要这么卖力的说阳澄湖大闸蟹呢？因为阳澄湖大闸蟹出名，主要是靠它的天生丽质，它有独特的生长环境，再加上又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那它独特的生长环境，比如说它得益于湖底硬质的沙泥和清质的水质。清澈的水质，你看像咱们吃本地蟹啊，你会发现那个蟹爪是泥，你知道吗？它的爪子没那么尖，它的爪子就钝一点，圆一点。那你知道阳澄湖本身人家这个水浅，底儿硬的，水草非常的丰茂，覆盖率又高，湖水清澈见底，富含矿物质，为大闸蟹提供了理想的运动场和天然饵料。再加上当地也推行生态养殖模式，比如说他们投放螺丝啊，小鱼小虾呀、啊、这种天然饵料，吃的也好，那他们又加上水也好，一方水土还养一方人呢，你更何况说一方水土它养一方生物呢，对不对？所以他们控制养殖的密度，注重水质的监测，确保螃蟹健康成长。那他们的阳澄湖大闸蟹才会这么的有名啊！而且他们的阳澄湖大闸蟹呢，非常受政府的一个关注和保护。比如说，只有具有自己的养殖蟹塘，然后具有自己的养殖经验，还有自己的养殖蟹农，还得有验蟹师啊，这些都标配之后呢，他们才会给你发阳澄湖大闸蟹协会的一个认证证书。然后当年发当年的2026年的蟹扣，一蟹一扣。啊，那个扫码，一个码能扫3回，这都是告诉大家如何来分辨真伪。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今天母蟹第二天，明天最后一天嘛，我看了一下，我看一看啊。哦，母蟹看了就是到卖到周五，等于这两。

0: 三天你还可以再考虑考虑，好吧？我把消息先释放出去告诉你，你告诉身边一些朋友，如果想吃母蟹赶紧来买，尤其我觉得二点五两的特别适合送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亲朋好友二点五两的纯母蟹，满满的诚意，有没有？当然你说我想要再送更大一点的，比如说半斤的蟹王蟹后，五斤的四啊不五两的四两的，你再等等后面，好吧？好啦，就说这么多，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当然也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一起分享好的音乐喽。有事您说话，全心全意为您服务。说到为大家服务呢，跟大家来讲一讲睡眠。刚刚跟大家说过了，那月亮下的灯光比较亮了的话，确实影响我们的睡眠。你会发现夏天夜晚比较夏天夜晚比较短，然后晚上来的那个夜光比较这个长啊，就是来得更晚一点，晚上八点天还通亮的时候，你就根本睡意都没有。但是大冬天五六点天都黑了，你有没有发现你光养猫回家睡觉？就是这个道理啊。当然啊，睡觉呢也不是说长期大睡特睡就对身体好，长期大睡特睡呢听着爽，实际是蛮糟的。医生就说啊，超长睡眠不等于高效修复，长期刻意大睡特睡反而可能损伤大脑功能。正常成年人睡眠时间需求其实就是7到9个小时，熬夜之后偶尔一次睡眠超过10个小时可以短暂的代偿睡眠不足的影响，但是长期如此呢弊远大于利。那医生也说呢，我们大脑的前额叶皮层最怕三件事：熬夜、压力、睡眠不足。连睡10个小时以上的习惯会打乱生物钟，让人醒来更加的迷糊，引发神经递质的紊乱，情绪莫名的低落，甚至放缓大脑供血供氧，陷入睡得多状态差的恶性循环。所以大家要掌握好自己睡眠的一个质量吧。有时候睡多了真的就像那天跟朋友聊天，我们都说怎么样让脑子啊能够活起来动起来，避免老年痴呆。因为他说他们去体检会有这个风险，他就说该怎么办，我们就说打麻将啊。哎，你别说，你还真别说，听着对对的又感觉不太对。OK，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守着听。接下来跟大家先来了解一下啊，我们的老杨告诉大家吃蟹的最佳赏蟹时间哦。大家买到我们的大闸蟹蟹卡里面也有告诉大家的一些提蟹的具体时间，会哪一段更好，当然你自己有自己的吃蟹的节奏嘛，我们只是给你个参考而已哈。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秋风起，蟹脚痒，很多人都想问啊，大闸蟹到底啥时候吃才最肥最鲜美？民间老话咱们讲啊，九雌十雄，说的是农历的月份，农历9月优先吃母蟹，这个时候母蟹是满壳都是金灿灿油润的蟹黄，抿一口是绵密沙糯，一口油脂的香味在嘴里散开，吃起来满口留香。等到农历的10月，咱就该冲公蟹了，公蟹里面是半透明黏糯的蟹膏，胶质感十足，而且还是黏嘴唇的那种肥美醇厚。换成公历，基本上就是每年9月份到11月份是大闸蟹的黄金窗口期，9月底开湖，母蟹率先成熟，10月中到下旬到11月公蟹状态达到顶峰，到了12月份螃蟹慢慢的开始变瘦，口感就会大打折扣。在这儿啊，咱们提醒大家一句，不是越早吃越好啊，因为刚上市早期的螃蟹个头看着大，但是黄和膏还没养饱满，吃着就会偏空，不要一味的追早，咱们静待时令才能够吃到最好的味道。总结成一句话，九吃母，十吃公，9至11月是盛宴。您平时吃螃蟹是偏爱蟹黄满满的母蟹还是娇糯的公蟹呢？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宝物从头说。
1: 一入秋，全国吃货的期待永远绕不开一只大闸蟹。大家都知道大闸蟹很多，价格参差不齐，但为什么真正懂吃的人只认准湖养的生态大闸蟹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揭秘正宗好蟹的核心秘密。其实大闸蟹好不好吃从来不取决于大小，是取决于生长环境的。老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蟹，顶级的大闸蟹必须满足三个条件：活水、清水、多水草。湖水流动清澈，没有淤泥脏水，螃蟹呢就不会有土腥味儿。水里的水草丰茂，螃蟹可以自由爬行，主动觅食，每天运动充足，肉质就会紧实鲜甜，自带回甘，自然慢生长，不催熟，不速成，膏黄自然沉淀，风味更浓郁。这就是为什么正宗的阳澄湖的螃蟹年年火爆，人人追捧，吃过就再也忘不掉这个味道。而我们今年私家车999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呢，完全满足了大闸蟹的生长环境。这段时间呀，我们一直在社群给大家实时的实拍，大家可以亲眼看到荷塘水质清澈，水草丰茂，生态环境非常好。这里的螃蟹自由自在的生长，活力十足，爪尖锋利，蟹壳清亮，是标准的好品质好螃蟹的品相。市面上有很多快速养殖的螃蟹，生长周期短，活动量少，肉质松散，味道寡淡，吃不出湖鲜的鲜甜。而我们坚持生态慢养，只为让大家吃到最正宗最地道的阳澄湖的味道。秋天一年只有一次，顶级的湖鲜一年也只等着一个季节。我们私家车999的大闸蟹预售正式开启，不用去外地，不用找代购，在家就能吃到正宗生态湖养殖的大闸蟹，不负秋光，不负年年期待的这一口鲜甜。
2: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哇，无间道哎，这首歌想起之后，你就想到那些年我们的青春路过的有谁呢？刘德华、梁朝伟，然后有阿祖，然后还有，反正就是我们当年真吃的挺好的。真的像我们说到的一样，唯一没有辜负我们八零后的就是当年的一些娱乐产业了。无论是我们听到的一些歌手，还或是那些非常经典的演艺明星，包括周星驰，对不对？你知道现在啊，一些20后啊，然后21后的一些小朋友们啊，都会在这边说啊，你们当年什么时候认识周杰伦的呀？然后他们还听我们喜欢听的一些歌者的歌，比如说蔡健雅呀、孙燕姿啊。我说咋回事啊？你们20后没有自己的歌手啊？跟我们抢什么呢？哎呀，真好，青春真好。现在人都活明白了，都活精细了，你发现了没有？对吧？就越来越明白，就是你亲身经历过来之后，你再去回顾书本上讲到那些话，真的可有那个道理。像人家说讲到的一样，没有一个人可以同时拥有青春以及对青春的感受。真的是啊。

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有声音说话，全心全意为您服务，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喽。我看到微信公众号上阿喵说，祥品母蟹什么时候兑换更肥美呢？那我觉得吧，我等不及了，一开壶25号之后，我就随吃随兑。然后有句话也说得好嘛，九雌十雄嘛，9月份就吃母蟹，10月份吃公蟹嘛。所以只要一开壶25号之后，你就可以随吃随提喽。二维码背后一扫，你就直接按照你提蟹的时间还有地址，填上，我们立马从湖里捞，立马给你送啊。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闸蟹，我们的母蟹今天是倒数第二天吧，对不对？抓紧时间啦，买到即赚到。今天给大家安排的母蟹一共到手10只，2.5两的，一只大小跟这个金牛红牛易拉罐一样大，5对10只259，你市场价买下来得600-700块钱，今天我们259，买2单518，还送你我们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啊，199的黑蜂雪蜜。你知道我刚跟我好朋友聊天，我好朋友还说他遇到有一家啊，什么卖了有多少只啊，我说那你敢保证它是阳澄湖大闸蟹吗？这可是我们私家车99自由养殖的基地啊，然后我们已经连续去了多少年了，次次溯源，而且一年一蟹扣，2026年的大闸蟹协会人家给颁发的认证书，我们还有专门的验蟹师跟我们挑蟹啊，而且我们还送199的黑蜂雪蜜哦，地标产品哦。然后把他打得体无完肤，他说单行我服你，现在下单。真的，我是他闺蜜，竟然不信我，咋想？

涨了。所以有些朋友们啊，真的你别觉得啊，就是你找到有那便宜的，便宜你自己得掂量掂量，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吗？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和阳澄湖大闸蟹是不一样的，一定要有阳澄湖大闸蟹协会颁发的认证书，一蟹一扣，有专门自己的养殖基地才可以会给你颁发这个大闸蟹的一个认证书，而且扫码那个码是有清晰的链路的，你自己扫一扫，你看清楚啊，有时候错一个字它都不一样。就像前几年人家说阳澄湖大闸蟹以及阳澄湖的大闸蟹里面都有可多猫腻呢。啊，我今天让大家吃到的就是你钱花到兜儿上就是吃正宗的大闸蟹啊，钱有的人花了还自认为自己吃到正宗的了，结果不是。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钱不仅花了，让你花到刀刃上吃到正宗的，我还送你更多的福利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当然有朋友还想买我们的大米，因为前两天给大家也介绍的不亦乐乎，我家大米吃完了，我就想到我们的大米，想给大家上一波大米。正宗的五常大米我都背下来了，一定要认准这样的一个专用标，是19266，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专用标认准19266，有这个标才是根正苗红的五常稻花香。因为你去商场买，他会给你告诉你说什么什么五常市，对吧？然后什么五常稻花香，但是真正的是认准19266这样的一个规格。那咱们广播渠道也是有合作的稻田，我觉得有时候在线上买东西就是对，就是私家车999的一份信任，对广播的一个背书的信任，所以大家冲着我们买，我们也不可能让大家失望。我们这是有机标准种植，零农药零化肥，生物酵素肥培育，核心产区出品，原产地直供，每粒都如假包换。另外呢，它还是根植于20公分厚黑后含地的黑土，就是黑土活水养，龙凤山泉活水灌溉，一年只有这么一季，所以土地修养比较充分，大米营养更足，那煮饭就更香。这就为啥你一打开我们的那个米袋，你瞬间就是米香味扑鼻而来，然后它在蒸的过程当中散发的那个米香满屋飘香的，你再吃到嘴巴里面就是很金拽，可好吃，真的。大家都知道五常大米最好吃，但是能买到正宗的可难，正宗的基本上高端品质的只有高端超市有。今天高端超市一斤是120起步，今天我们的直播间12块钱一斤哦。一斤不到12块，今天中秋专属福利，一箱10斤装，里面是每2斤一个铝箔的密封装。我妈曾经担心说10斤吃不完会不会生虫，我们家吃米大户她担心首先多余，其次我们的这个是里面每2斤一个铝箔密封装，你根本就不用担心说什么反潮啊、变质啊、生虫啊，你吃一袋开一袋足够了。我家每次吃一顿米都要放将近半袋，也不知道咋能那能吃米，真的。然后原价是199，今天我们的直播间129，买2件共减20，买2件共20斤，再减20，到手238，一斤不到12块。所以说家里人多的，包括中秋送礼想要送地标产品的，送礼需求的，推荐下单米卡，或者说小微企业的想送员工福利的，又不知道买啥，钱花了，员工买了什么什么纸啥的，人家谁买不起。但是地标买到正宗的不是谁都有这个渠道啊，所以来我们这儿10箱共100斤，原价1990，今天直播间1099，10斤折合才109，随时兑换，家里不用囤现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米加客服好友，每单都再减5块，发送大米原产地直邮哦。老人家省吃俭用的，送米比送保健品实在，对不对？爸妈吃得好身体就好，孩子长身体吃得好才能够长得高。中秋国庆走亲访友，提2箱正宗的五常大米，收礼的人天天吃饭都能够想到你。所以说买东西这个事儿啊，就是你一定要就是买对了，花了钱也得让人家记着你，这样这份钱花的才有价值，礼才送的对。回复大米，回复大米，当季新米现磨现发，产量有限，速度回复大米啊！正宗的五常大米一定要认准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专用标19266。36道工序严格把控 PP 检测达标才出厂，稻花香米自带鹰嘴钩，然后呢你在光底下看，你看它的那个正中心有一个那个富白高蛋白高角质天然形成，煮饭油光亮丽，朋友们你一定要去吃，真的米香四溢，不配饭都能干吃2碗饭。回复大米，我吃过来的，真的朋友们，我自己花100多去买一袋5斤的吧，我跟你讲，就是咋吃你总觉得欠那一口香，因为你吃过好的了，你就能够非常辨别出就是正儿八经的所谓的叫五常大米，其实

那个标准19266的，那你就总觉得欠那一口。你吃过好的，你真的没有办法由奢入俭了。人家不是都说吗，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就是这个道理。你吃过我们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咱这儿本地蟹你一吃你都知道腥腥的，那个味道都不一样，那个腿都硬邦邦的，浑身都是泥的。我们那个啊就是清水蟹。关于大闸蟹还有一些科普，比如说中国三大古名蟹分别是阳澄湖大闸蟹、古丹阳大泽河蟹以及白洋淀河蟹，叫做盛芳蟹。但是目前为止留存的啊，只有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了，又称为清水大闸蟹。那它之所以好吃，就像我刚刚讲到的一样，首先人家天生丽质，其次又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那今天买到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可不是一般的阳澄湖大闸蟹，是一蟹一扣的啊！大家买到就赚到。恢复大闸蟹还有更多的一些选择，也欢迎大家去看一看。那母蟹也就这两三天了，到后面越到十月份，越靠的往后，我们公蟹长得越好，就要配合母蟹一起卖。想要全母蟹的，基本上就没机会了啊！好了，就说这么多，我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接下来继续听歌。

0: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有许多专家告诉我们说，
4: 好物从头说，
5: 好物从头说。
1: 每到秋天，很多吃货都会纠结一个问题，这大闸蟹到底什么时候吃最好呢？到底买公蟹还是买母蟹？每年吃不对季节，总觉得吃不到别人口中的那种肥美鲜香。今天咱们就一次性讲透，让大家今年吃蟹不踩雷，轻松吃到最佳口感。老祖宗流传下来一句吃蟹的老话特别精准，九月圆起，十月间。这里的九月和十月指的是农历，这刚入秋的这段时间，就是农历的八九月，是母蟹的黄金赏味期。初秋天气慢慢转凉，母蟹经过一整个夏天的生长，蟹黄已经满满蓄满成熟。这个时候的母蟹，蟹黄橙红油亮，绵密醇厚，香气特别浓郁，一口下去满满的秋日鲜香，是很多老饕餮们的最爱的秋日味道。而等到深秋，也就是农历的十月之后，天气越来越冷，就轮到公蟹逆袭封神了。降温之后啊，公蟹会疯狂地攒膏长肉，蟹身变得饱满厚实，满满的乳白色的蟹膏，软糯粘嘴，鲜甜不腻，蟹肉也会变得 Q 弹紧实，口感清爽回甘，越吃越香。简单记呢，就是初秋尝母蟹的香，晚秋品公蟹的鲜。今年我们999的大闸蟹长势非常的喜人，充足的活水，丰富的水草，自然的生长环境，让螃蟹稳稳蓄力，正常成熟，不空黄，不缺膏，肉质不松散。记得先吃母蟹解解馋，等到深秋啊，再安排肥美的公蟹，一整个秋天月月有鲜蟹。跟着时节吃好蟹，才是秋天最幸福的打开方式。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6: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QBaby。金秋吃蟹，人人都认阳澄湖大闸蟹，都说它是蟹中的顶流。很多人也好奇，同样是大闸蟹，为什么偏偏阳澄湖的最好吃？不光是面积大，既有得天独厚的水土，还有流传千年的民间故事。首先，阳澄湖能养出好蟹，就是老天爷赏饭吃。这片湖水清澈见底，湖底是坚硬的黄土底，淤泥极少，水草丰茂，水温酸碱度都刚好适配大闸蟹的生长。螃蟹常年在硬底湖爬行，蟹腿紧实有力，练就了青背白肚金爪黄毛的标志性外形。那湖水活水循环，饲料天然，蟹肉自带清甜，蟹黄凝固油润，没有土腥味，这是其他水域很难复刻的先天条件。当然，阳澄湖的蟹文化足足已经有4000年的历史了，最有名的就是天下第一蟹。

0: 人八姐的传说。大禹治水时期，阳澄湖边泛滥着一种家人伤人的家人虫，也就是螃蟹，严重阻碍治水工程。督工八姐想出了妙计，就是挖沟灌入沸水，把虫子烫死。没想到烫红的螃蟹飘出了阵阵的鲜香，八姐鼓起勇气尝了一口，发现鲜美无比。后人呢，为了纪念这位敢吃螃蟹的勇士，在姐字下面加了一个虫字旁，就造出了螃蟹的蟹这个字。所以说螃蟹的名字就诞生在阳澄湖畔。当地还有一个家喻户晓的神话故事，传说法海和尚触犯天条，被天兵追捕，慌不择路躲进阳澄湖畔一只正在蜕壳的螃蟹壳里，玉帝罚他永远困在蟹壳中修行。所以老辈人说，掰开阳澄湖大闸蟹，蟹壳里能看到形似打坐和尚的纹路，这也给阳澄湖蟹添了不少传奇的色彩。从清代地方志记载，阳澄湖蟹畏罪于到文化人发出不是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住苏州的感慨。千年水土滋养加上代代流传的故事，让阳澄湖大闸蟹不光舌尖美味，更藏着江南的烟火与文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加上千年文人的加持，也难怪它一直是金秋蟹里当之无愧的王者。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做只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家人们，我是丹丹。这每年秋天，人人都抢着吃大闸蟹，膏满黄肥，鲜到舔手指，有没有？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第一个吃大闸蟹的人到底是谁呢？放在古代真的太勇了。要知道，古时候的螃蟹根本不是美食哦，是人人讨厌的害虫，田里到处爬，到处打洞，把庄稼都全毁了。老百姓看着这张牙舞爪、长相凶恶、带壳带钳子的怪东西，所有人都躲得远远的，没人敢碰，更别说吃了。而传说啊，在大禹治水的时候，江南湖边闹蟹灾，庄稼年年被祸害，老百姓苦不堪言。当时有个超级勇敢的人叫八姐，她真的是天不怕地不怕，别人看见螃蟹都跑，只有她想着这东西天天祸害庄稼，能不能收拾它呢？于是她就想了一个办法，把抓来的螃蟹放进开水里烫熟。哇，这一烫，奇迹发生了，原本青黑色看着吓人的螃蟹，烫完直接变成红彤彤的，香味瞬间炸开。就这样，八姐鼓起勇气尝了第一口，谁知道

0: 肉质鲜甜，超级好吃。他当场就惊呆了，原来这不是妖怪啊，是绝世美味啊。所以从那以后呢，大家才敢跟着吃螃蟹。那么为了纪念这位勇士呢，古人把解字加上了一个虫字旁，取名叫蟹。所以说真的，我们现在每年秋天吃的大闸蟹，全靠这第一个敢下嘴的八戒哟。真的由衷佩服古人敢挑战没人敢吃的东西，给我们后人解锁了顶级的美味哦。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来自 Jolin 带来的一首歌《布拉格广场》。那最近一段时间他有专门整了一个属于 Jolin 自己的版本的一首《布拉格广场》，少了周杰伦的配乐之后，你会发现哇，他变成了就是独立的大女主了，有没有？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希望拿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哦。时间好快，我觉得我9点刚上班，怎么现在都11点了？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9，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赶紧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时间也很快，一转眼我们的母蟹就会全卖完，接下来就会给大家卖一些大规格的，包括送礼的那些准备的蟹啦。那如果爱吃母蟹的朋友们啊，母蟹党给我闭眼冲，无脑入，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为什么跟大家说一定要去买我们的大闸蟹全母蟹呢？尤其对于爱吃母蟹的人来说，很多人其实都爱吃母蟹，因为它有蟹黄嘛。那今天给大家安排的是2.5两的全母蟹，一共到手5对10只。一般大闸蟹就是6只8只，但是我们给大家安排的全母蟹是10只。那它的大小呢，就像是红牛罐那么大的大小哦，已经不小了，2.5两。当地吃一个那个蟹黄面的话，一碗198，就放的是2.5两的蟹的蟹黄。那今天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到手259。你想想，按照198一碗算，你这最起码能吃1980块钱的面了吧，10碗了吧。而且市场价啊，你要去买的话呢，当地吃一只是38，当地吃当地的阳澄湖大闸蟹38一只已经不客气了。那你想他要到咱们郑州，你要想吃的话，人家商家不给你加个20-30块钱对半赚啊，最少你买下来得6-700吧。今天我们259，哎，到手10只。那如果买买两单的话，到手518，一共是20只。我们再送你199块钱的黑蜂雪蜜，我们的明星产品哦，相当给力，朋友们。蜂蜜你可以留给自己吃，你也可以单独当伴手礼再送给谁，对吧？等于花一份钱三份礼。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而大闸蟹每年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哈，如果想要兑换的话呢，那只能等到开湖之后了。九雌十雄就是9月份吃黄多的母蟹，那10月份吃高多的这个公蟹。我们的大闸蟹蟹卡收到之后，里面有专门有提蟹的几号到几号提蟹的最佳的赏蟹时间，你也可以按照我们给到大家的建议来进行提蟹。那你送人呢，我们的大闸蟹蟹卡呢，你拿给别人也非常的方便，也非常能够拿得出手。红通通的外壳，里面打开是黑金的包装，在里面就是一张像身份证大小的蟹卡，你也可以抽出来单独给人，送的悄默声息的呀。然后也避免了比如说你颠个活的大闸蟹去人家家，人家万一今天不想吃呢，又不好保存呢，对不对？避免了尴尬，你给人家蟹卡，人家随吃随提，是吧？所以怎么算怎么划算。而且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哦，只有跟着我们私家车999年年去买的朋友特别知道，我们是一蟹一扣的，是有自由养殖的基地的，然后有我们阳澄湖大闸蟹协会颁发的认证书的。只有阳澄湖大闸蟹有认证书，有一蟹一扣，每年一度新的蟹扣的颁发，才具备养殖资格，才是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和你所说的这样卖的啊，阳澄湖大闸蟹9月25开湖，他现在给你吃的是啥？有可能，哎，反正大家都可聪明，我就不再说了。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你自己去算一算，好吧？反正钱都花了，花到刀刃上，别乱花，别花了还花的是冤枉钱，吃的不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我们的5大售后保障给大家托底，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秤，都给大家包赔。给大家发的还是专业的这个有专业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大家把关精品蟹。这个验蟹师可不是我们随嘴说说的，可是每2年进行一次资格验证的，就像我们的新闻记者证一样，每2年进行一次资格验证，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啊！再次提醒大家，母蟹少，母蟹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

这规格数量极其有限，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安排的库存也非常的少，只要259一单，到手十只，买两单去拍那个直接送那个蜂蜜的那个链接，拍那个链接，因为后期给大家发货，人工可能会不太注意到这个赠品，所以说直接拍有那个赠品的链接，然后两单518，然后直接送你价值199的黑蜂雪蜜，你到哪儿都我们来这样的一个机制。这样的福利也只有在私家车999了，排一单少一单，拼手速拼网速，回复大闸蟹实现母蟹自由，好吗？那后期你想要送大的，你可以关注后面的日子，后面的日子就不会再给大家安排全母蟹了，我的母蟹就卖到这周五。如果你还不放心，这两天听的一直都是犹豫不决跃跃欲试啊，心里不踏实，你就去菜市场问，你咨询一下2.5两的大概合一只多少钱啊。我们这合一只才15块钱，2.5两的，你买两单，然后呢，我们还送你价值199的黑蜂雪蜜，你去那边买，你买下来400-500块钱的，你看他送你啥？送你什么品鞋八大件？我们这都不值得一提，我们只要下单都随单送。紫苏，然后那个什么吃的剪刀，然后那个就吃的工具，然后还有那个姜茶，还有醋，人家醋当地一瓶9.9块。紫苏怎么蒸我跟你们说哈，紫苏直接扔到水里，然后蒸出来水蒸气去蒸你的螃蟹啊，螃蟹给翻个肚翻过来，这样油不容易流出来，用紫苏蒸出来的螃蟹呢更加的鲜更加的香，然后那个紫苏你也不要扔，拿来可以洗手可以去腥，如果你发现它去腥的力度不大的话，直接用牙膏给我上牙膏，一去一个准儿。好吧，我该教大家都教过了，接下来的时间就看你们选择什么规格了啊！反正我这儿正宗是正宗，放心是放心，剩下的就看你自己的选择。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对，今年的蟹卡还给大家升级了，往年是3年有效期，今年我们长期有效。也就是说，你来年你退休之前，你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给你兑，你到时候兑的话，说不定没有现在这个福利了。但是我们还按今年这个你下单的福利给你买，我们上面都有年数哦。所以你尽管的下单，是不是相当于囤黄金，囤到就是赚到了？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们说，不要错过这一波了，因为我清知道后面不会再上母蟹了，我就很着急，这两天就不停的在线上，每一个时间段的人我都不想错过，我也不想让你们错过，我就不想让你们花冤枉钱，因为现在挣钱真不容易。今天跟朋友们聊天，在聊孩子们上大学一年大概的学费，因为我在核算当年和现在有什么区别，还好区别没有那么大。都是学艺术类的啊，当年我记得可清楚，只要跨省外，比如说去成都上那个播音主持，或者说去上浙广播音主持，一年的学费大概是12000到18000左右。纯学费哦，简直是崩溃，还不带住宿费呢，还不带生活费呢，朋友们。所以我就问了问，问完之后我就觉得压力山大呀。这父母挣钱就现在这样啊，太难了，养一个大学生。你像在当年我们被父母养大的大学生更不容易啊，是不是？所以钱别乱花，咱们怎么样把钱啊给他花得更加的合理，然后还不亏待自己，我觉得你交给我，吃上面交给我，剩下的穿呢、啥的啊，那你就我把省下来的钱给你省下来了，你自己再去做其他的合计啊，生活有规划，你这样过着不慌乱啊。好了，扯得有点远了，那么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见。

0: 家说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秋天一到啊，很多人都惦记着大闸蟹。那您有没有好奇过，它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很早以前啊，江南渔民会在河道上搭上竹栅栏，当地人叫蟹段，也叫闸。晚上呢，再点上一盏灯，螃蟹啊，天生爱追光，一个个顺着竹闸往上爬，渔民直接就能抓到阳澄湖的大闸蟹。能爬上来的都是个头壮实的，慢慢大家都叫它大闸蟹。你看，你相信光吗？同样都是淡水蟹，为啥偏偏大闸蟹的人气最高？因为它肉紧鲜甜，母蟹的蟹黄沙沙流油，公蟹蟹膏软软糯糯，几乎没有土腥味儿。别的淡水蟹要么个头比较小，要么是膏黄比较少，要么是肉质松散，吃着不过瘾。所以一到秋天，大家首选就是大闸蟹。那为什么阳澄湖的大闸蟹名气这么大呢？跟大家说个小故事。民国的时候，上海人特别爱吃螃蟹，阳澄湖的螃蟹运过去一口就火出圈了。再加上阳澄湖的湖水很浅，水底啊是硬泥土，螃蟹天天的来回爬，相当于每天健身，练出来金爪黄毛，水质干净，水草螺丝比较多，天然伙食也比较好，养出来的蟹品质拔尖。后来呢，文人也纷纷夸奖，那句不是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在苏州就传开了，名气就彻底打响了。您知道了吗？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4: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3: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4: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3: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4: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3: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0: 来自圈圈带来的皇后与梦想，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守着听，这里是私家车929，在每天早上的9点到12点为大家带来的一档精彩节目中原带货王。哎，我是天生讨人喜欢的主持人转转。精不精彩朋友们？
1: 只需要我自己说
0: 当然了，也是朋友们一直以来的行动上的一个支持。我的私家车999，那丹姐叨叨，那中原带货王的15群是咋回事啊？如果不是你们认我的话，那会有那15个群呢？所以说为大家全心全意服务啊，我觉得我职责所在，我带着使命呢，朋友们。
2: Come on， 来嘛！
0: 一年一度的大闸蟹吃蟹的日子也就这么一回，所以说啊，请容许我这两天在节目当中不停地给大家叨叨，催大家赶紧去买那个母蟹，因为大家都爱吃母蟹。母蟹你单独买一只，最少得在当地是38一只啊，当地人当地吃38一只，那再进到咱们郑州，他不加给你个20-30-40-50啊，你吃不住。要不然人家咋挣钱呢，对不对？所以你算一算，母蟹2.5两的跟红牛罐那么大一样，哇，那么大的母蟹2.5两的，你吃下来你10只，你按当地价位得380了，对不对？还不挨着咱这儿的，合下来得600-700了。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259块，259不拉倒哦，259到手10只，对不对？如果你买2单到手20只，我再送你一瓶价值199的我们的地标美食，我们的明星产品黑蜂雪蜜。黑蜂雪蜜能干嘛？润肺止咳，小朋友们吃，对不对？换季的时候，包括经常做像我这样用嗓的一些朋友吃它，对嗓子特别的好。你知道我去视频直播的那2天，哇，我的嗓子啊，朋友们真的全靠旁边蜂蜜在旁边给我润一润嗓了，一点不齁甜。齁甜的蜂蜜你自己去想一想，你到底买的是多少钱的，到底是里面勾兑没有勾兑蜂蜜，到底是不是结晶了。只有结晶细腻如汁，像冰激凌一样质地的蜂蜜才是真正的纯蜂蜜。真正的纯蜂蜜是没有任何保质期的，这是我今天才知道，我大开眼界。朋友们，我又进步了一点点，你们呢？然后好的蜂蜜还是那么一句话，真正的纯

蜂蜜哦，在《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哦，你可以去搜一搜，它可以有很多治疗的作用，比如说美容养颜，比如说一些高血脂、糖尿病的朋友甚至都可以去食用。但是不是纯正的蜂蜜的朋友啊，是不可以，就是糖尿病的朋友是不可以吃的，因为它里面含糖嘛，它是勾兑的嘛。然后包括比如说你吃多了以后，根本就不可能润肺止咳，反而你会发现你的咳嗽加重，生痰特别的多，对不对？而且好的蜂蜜呢可以解酒哦，那不好的呢，你喝完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胃反酸，真的朋友们。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回复大闸蟹啊，不是买蜂蜜，蜂蜜我送你，只是大闸蟹为了感恩大家的支持，我们想要多一份的礼物给大家，所以就送了我们的地标产品价值199的黑蜂蜜。那你去市场上，你去菜市场去买，你不管花多少钱，你看他会送你蜂蜜不会？他撑死送你一瓶蟹醋，然后再要不然送你一点吃蟹的八大件，你图这呢？我们这些东西都直接都不足挂齿，我们都只要下单都送。送你紫苏，送你吃蟹工具，然后送你姜茶，送你醋，真的朋友们，这些你不值得一提，要提就咱们就提实在的。包括我刚刚有朋友看到留言跟我说，说单想要单位团购买啥？单位团购啊，你如果想要买母蟹了的话啊，就是你就你就是你想就是让他们都吃母蟹不吃公了的话，你就直接买我们这个的。我就想说你得看你多少人，你自己衡量啊，你去买母蟹，反正你买的多送的多，因为我们还要送黑蜂雪蜜呢嘛，买两单送一瓶黑蜂雪蜜，然后你自己可以合计合计，剩下的黑蜂雪蜜你可以来年或者说在下一个过年的时候再当福利送给员工。这小算盘会打不会呀、啊、小日子会过不会呀、啊、而且你搁到后备箱你可以当伴手礼，你送人也是可以的呀，对不对？来吧，回复大闸蟹，而且今天是全母蟹，母蟹党闭眼入，无脑入啊！越到后面越不会有母蟹了。很多朋友们持观望的态度，那你就观望，观望到最后你就买公和母配。啊，我不会再给你上母蟹了，我说话算话。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我刚跟大家来聊了，我说为什么阳澄湖的大闸蟹最出名呢？首先它是靠天生丽质，其次又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对吧？那中国古大三大古名蟹分别是阳澄湖大闸蟹以及花京湖大闸蟹以及盛芳蟹，那目前为止呢留存的只剩阳澄湖大闸蟹了。那阳澄湖大闸蟹因为就是它的出身是不沾泥的，水质特别的好，所以又称为清水大闸蟹。阳澄湖地区是四季分明，气候宜人的，周边没有任何污染，阳澄湖的水体都是清澈的，透明度很高，然后特别的轻盈，特别的那个翠绿，你知道吗？水质富含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这就是为什么让大闸蟹肉质变得特别的细嫩，味道鲜美，而且是鲜甜。当地人吃大闸蟹就纯吃纯蒸，不像咱们这儿偶尔做红烧啊、麻辣呀、啊，或者说是会蘸蟹醋啊，因为咱们这儿本地蟹就是遮不住它的那个腥味儿，因为它的生长环境毕竟还是决定了人家的质量啊。就像南方女生为什么白白嫩嫩的，空气好，对吧？然后为什么咱们北方这个男生就是长得特别的高大，对吧？特别的壮实，是因为我们吃的是面食，然后包括地理环境啊、水质的影响。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养一方生物，是一个道理。所以大闸蟹它之所以有名，就是因为它有极佳的品质、良好的生活环境。那么阳澄湖大闸蟹有五大特征，我经常说青背、白肚、金爪、黄毛、体壮。你买回去你会发现它那个毛啊，真的、啊、一根一根的刺楞乳。咱们这儿的基本上都蔫的，是软的，上面沾有泥，你搓都搓不干净。包括它的肺一打开都是黑的，他们的肺就是纯白，你知道吗？所以今天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是有阳澄湖大闸蟹协会发的认证证书，其次才发你一年一度的那个蟹扣啊，才具备啊、对，而且就是发这些是正宗的，然后不发的那些所谓的从阳澄湖捞出来的，那不能说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你要分辨出来什么叫做什么止咳蟹呀，什么那个叫做什么那个就给水里面过一水的那叫什么什么什么蟹来着，话到嘴边想不起来了啊，洗澡蟹。还有一些蟹扣你看一下是不是去年的，我们今年是2026年大闸蟹协会给的啊，也是一年一颁发的证书啊，而且我们还有专门的验蟹师，验蟹师是两年一审的资格，含金量非常的高，给大家挑选的是我们自由养殖基地的大闸蟹，你知道它每年就一个湖那么大，养的蟹是有限的，你养的多了它伸不开腿儿，它长得不好，然后它养的少的浪费水资源湖资源，所以说它都是扣是

固定的，它养的只数也是固定的。那母蟹呢，我们给大家安排的也只有这么一波，也是固定的。往后我们要配公蟹卖，要不然公蟹咋办？所以母蟹朋友们，我就一直催你们，因为吃母蟹的多就赶紧去买，而且母蟹特别的多，五对十只259，然后买两单还送你一瓶价值199的黑蜂雪蜜。你还可以考虑两天的时间，你周五给我冲，你周五再不买的话，朋友们以后别来找我了别让我急啊，别让我慌啊，朋友们，我给你们提前未雨绸缪都安排歹劲儿了，你们迟迟不下单那就不关我的事儿了啊，朋友们啊。蟹王蟹后有多大？有朋友问，蟹王蟹后就是半斤矿泉水瓶三分之二的大小，可大了，那个五两的公四两的母，到后期我给大家慢慢的来安排好不好，前期我们先自己吃啊，先安排歹劲儿了啊。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

最近一段时间呢，你知道很多的演唱会演出啊，就是层出不穷，而且你会发现现在的年轻人特别爱看演唱会。我当年还跟我老公说，我说哎，这个我们去看孙燕姿演唱会，当年我咋记得门口赖好买了一张票，就是在开场前我门口买，找当年是找的黄牛，不好意思啊，就是这能说不能啊，这。当时呢买了一张内场的票，我就坐到内场，当时内场票是1680，我们当时是花了有1280，然后买了两张，好像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哈，当年还下着雨，我进到了现场，哪像现在啊，在门口开场了你找黄牛买票还那么贵。现在一张内场的票1680都能卖到几万，朋友们。所以就是为什么年轻人如此爱看演唱会呢，就有一个这个研究说，是因为现场音乐活动能够显著增强人们的连结感和意义感。那研究者把这个归因于一种集体欢腾的心理体验，身处人群中，因为共同的情感共鸣和节奏共振，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和仪式感。那研究也指出啊，这种正向效应可以持续到活动结束后一周左右。你知道后面来的那种，那个叫做，那个叫做什么？那个不叫反噬，就是那个延迟的那种。那种愉悦，所谓的分泌的内啡肽，你知道吧？什么叫内啡肽呢？就是因为一件做的有意义的事给你带来的快乐叫内啡肽。如果当下你吃到了自己想要吃到的东西，及时的快乐叫做多巴胺，就是带给你的那种快乐，内啡肽的那种延续，你知道，就是情绪的那种反噬，你欲罢不能，你就依然会沉浸在当时你看演唱会的那种旋律当中，然后你会想到你年轻的时候，你多么想见上真人一面，你终于梦想成真了的那种现实和梦想的那种碰撞，你忽然间会发现原来活着是这样的一种感受。会缓解你的孤独感，包括你和朋友一同前往共享欢乐，强化了人际纽带，就是包括演唱者周边观众产生的那种及时的社交连接，然后沉浸在歌词旋律当中引发的那种情感共鸣和生活感悟，就这三者叠加起来，让演唱会不仅是娱乐消费，更成为情绪释放和意义补给的一个出口，真的是这样子。所以年轻人啊，少看点演唱会吧，让我们这些中灯们啊不能无路可走了。好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你想看谁的演唱会呢？你说说呗，我好避开你。那周杰伦的演唱会，我算真的一丁点抢不到了，我已经不抱希望了，朋友们。真的，就这吧，就是能看看，不能看，我看，我就看大家啊，在那个短视频平台谁能给我站好座啊。时间过得好快，接下来时间继续进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待会儿见。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一只阳澄湖大闸蟹从湖底来到餐桌，是一场闯关式的漫长旅程。最开始它只是湖底的蟹卵，成千上万枚依附在母蟹的腹部，水域里危机重重，天敌出没，水温溶氧稍有变化，大批的幼体就会消亡，能够顺利蜕变为大眼幼体的只是少数的幸存者。接下来就进入到行业所说的一蟹一扣，扣蟹阶段。螃蟹长大必须褪去旧壳，十多次蜕壳的过程当中，新壳柔软，毫无防御能力，很容易受到伤害。经过大自然的层层筛选，最终能存活真正投放到阳澄湖大湖养殖的个体并不多，这也是它稀缺的根源。之后的整整一年，它就在阳澄湖里较劲生长，在水中不停地攀爬，和沙石水草日日摩擦，慢慢打磨出独有的青背白肚，就像水中的舞者一样，觅食着湖里的水草，一点点积蓄蟹黄蟹膏，静静等候秋天的信号。湖里的围网困住了它一次次越狱出逃的尝试，到了秋风起，大闸蟹完全成熟就迎来了捕捞。捞起之后呢，还要人工筛选，幼小活力不足品相残缺的会直接淘汰，只有生猛指数拉满的个体才能拿到上路的资格。筛选完毕，立刻他们就会进入到冷链的链路，仅用数小时到短短的八小时，争分夺秒地奔赴到你的眼前，最大限度锁住来自湖底的鲜活气息。蒸锅热气升腾，属于它的演出才正式开场。母蟹蟹黄稠密油润，公蟹蟹膏晶莹娇糯，期待在你的口腔上演一场掀掉下巴的体验。这是秋天送来的使者，把一整个水域沉淀的肥美鲜香全部交付给餐桌之上。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5: Welcome to the day game.

0: 清楚。
1: 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没关系朋友们。
0: 有关系。那老虎老鼠那大的分不清楚吗？那是啊，你要说小老虎和小鸭子他们彼此分不清彼此的那个实力呢，我倒理解。昨天晚上我还看到了一个热搜，特别有趣儿啊，就是那个小鸭子应该是鹅，不停地啄那个小老虎，小老虎呢给它挤到了一个小角落，自己嗷一声啊，小脑音，小奶音。然后就网友说，哎呀妈呀，他俩应该互相都不知道彼此的力量悬殊吧。所以说老虎老鼠分不清楚啊，我只能误认为你装傻。但是真螃蟹，这也不是说真螃蟹，就是阳澄湖大闸蟹和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你得给我分清楚了。因为啊，你得出钱了，你知道朋友们啊，我们每天我们每天工作就是那么努力的辛苦挣钱，就是为了让自己生活质量稍微有点改变。那你说你花钱了，生活质量没改变，然后你又花了冤枉钱，你图啥？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欢迎大家继续联络给我啊！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临下播之前呢，我再来给大家说一波大闸蟹呢。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给大家科普了，刚刚为啥说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和阳澄湖大闸蟹它是不相等的啊？阳澄湖大闸蟹。就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吧，它起码都要有大闸蟹协会认证证书，然后加一蟹一扣，2026年今年给你发的蟹扣，然后一亩湖大概有多少的产量，大闸蟹蟹扣都是有数的，有量的，大闸蟹也是有量的。因为它天然的水域，包括它天然的那个大小，是决定着大闸蟹的长势的。那大闸蟹之所以有名，除了靠天生丽质，人家的那个湖底啊，硬质沙泥以及清澈的水质之外呢，人家还喂的都是就是比较生态的养殖模式，比如说小鱼小虾、螺丝，对不对？天然的饵料，控制养殖的一个密度，注重的水质监测，确保了螃蟹健康的成长。那想让大家吃到这一口正宗的，避免什么那个叫做洗澡蟹呀、纸螃蟹呀，或者说是过期的一些蟹扣啊，它一年都会颁发一些新的这个证书以及蟹扣，所以大家买的时候呢，这点要认证了。那比如说我们的蟹扣，你一扫码，一个码能扫三回，你一扫码清晰的链路在上面，就不可能会有作假，这点放心。其次，你花的每一分钱，我都让你花到刀刃上。比如说全母蟹，母蟹2.5两的，今天我给大家安排5对10只，在咱们这儿最少是649，今天我们的直播间259。然后那个母蟹大家都知道啊，母蟹少母蟹贵，越到后面母蟹基本上给你挤不出来了，因为它要配合公蟹卖了嘛。所以呢，我们的母蟹只给大家安排到这一周五，如果你还没有安排，就是没有想清楚的话，你可以回去问问家人，看你需要母蟹不需要，你好吃你就自己多买，你要是想要送人的话，还想衡量一下的话呢，你可以回家跟家人商量商量，还有2天的时间，包括比价比市场上的机制，朋友们我欢迎大家去对比，我这个人可喜欢对比了，这样你才能够服我啊。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259，对不对？今天直播间买2单518，我再送你地标明星产品，我们家的黑蜂雪蜜一瓶，价值199块钱。

人家送你这个一斤冰激凌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我们现在商城都是卖这个价，你可以去看一看，我们真的纯送。你说在外面你花500-600你买大闸蟹，你买的再多他会送你这东西不会，他撑你撑死送你两瓶醋咋了？醋可稀罕，我们每一单你不管买什么规格我们全部都送你吃蟹的几大件，比如说蟹醋，比如说紫苏，比如说那个叫什么姜茶，还有吃蟹的一些工具，这些都不足挂齿，我们每一单都送。但是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我们更厉害的，有价值的，绝对不是让你说送给你那些什么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那些鸡肋。我们给到大家的满满的诚意就是我们家的地标产品，小朋友喝了润肺止咳，正好在这个季节可以喝嘛，对吧？如果家里有人喝酒了，然后喝它能够解酒，不会胃反酸，胃反酸的那都不是正儿八经的纯蜂蜜，一定是勾兑的，勾兑糖的，稀不拉叉的那种蜂蜜啊。然后还有啊，就是比如说家里有一些糖尿病的朋友啊，血脂高的朋友们都可以去吃蜂蜜遵医嘱，但是不是纯蜂蜜的真的糖尿病的朋友你连吃都不能碰啊，因为它是勾兑的糖。所以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这种地标的美食的送，可见我们的诚意满满，剩下就看你们了，售后也尽管的放心啊，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五大售后保障给大家托底，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秤包赔，我们有专业的资格有专业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大家把关精品蟹，因为一个湖里面嘛，它长的蟹也是369等的，一定会给大家挑最好的，这点大家尽管放心。其实那些担忧大家都多余了啊，就是但是我们也要给大家托底，所以你尽管的放120颗心，接下来你就是要算自己的预算，你要怎么吃，你要送给谁，下够几个单，你多下多买多送，两单518送你199的黑蜂雪蜜，去下那个链接，下那个赠品的那个链接，因为我们单独有朋友单独下了两单，但是没有那个赠品，后面大家发的时候因为是人工给大家发送嘛，怕大家就忘记给你这个事儿，所以直接去拍那个有那个链接的啊，有赠品链接的那个大闸蟹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回复大闸蟹，我就给大家说完这一波我就走了。

那今天就这样吧，大家如果有什么事儿的话，你随时的联络我吧。明天早上的9点到12点，我会依然在直播间陪在各位朋友的身边哈。想要送单位员工福利的，你也是多买多送，多送的那个蜂蜜你可以留着下次继续给员工发。而且蜂蜜都可好啊，只能说是你捞着了啊。反正薅羊毛这个事儿吧，就是大家同时遇到机会，不见得每个人都能薅着啊。这就是同一个人同一件事不同的人去做，结果是不一样的，好吧。那这两天呢，我可能会有点啰嗦，比较着急大家买大闸蟹，是因为我刚溯源回来，再加上好的机制，再加上母蟹，我又知道后面是一单都不会出了，所以我就很着急大家吃母蟹的人，因为吃大闸蟹基本上大家都冲着母蟹去的，到后面呢基本上就开始送人了，开始就是公母搭配了啊。然后想要吃的朋友们，反正你就这两天吧，你多多的考虑一下，然后也别嫌我啰嗦啊。老母亲你知道吧，就是那种自带的那种老母亲的特质就展现出来了，又不想让你们多花钱，让你们吃到嘴里，又不想到回来了你再就是逼着我说单你给我来一波，我给不了，就是咱们大家都好啊。想要听节目想要听歌朋友们，你尽管的留言，明天我给你安排的丰丰富富的啊。今天就这样，回复大闸蟹全母蟹2.5两红牛罐那么大的母蟹哟，一共到手10只259，买2单518，再送你一瓶那个199的这个黑蜂雪蜜1斤哦。就是这样，明天见。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4: 家人们，我是丹丹，又到了秋天买大闸蟹的时候了。如果你担心次次踩坑的话，如果你担心花高价买的阳澄湖蟹回家一吃又腥又柴，根本没有流油爆膏的口感的话，来吧，今天我就教大家不用懂行不被忽悠三个超简单的土方法，普通人菜市场直接分辨真假阳澄湖大闸蟹，轻松帮你避开所有洗澡蟹冒充蟹哟。首先给我记住正宗阳澄湖蟹的专属口诀，青背、白肚、金爪、黄毛，每一点都肉眼可见，特别好认。第一，看肚皮，这是最好区分的一点。普通池塘蟹、外地蟹肚子都是黄黄的，带黑点，脏兮兮的，但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肚子雪白雪白的，干干净净的，没有一点黑斑锈迹。因为阳澄湖水质清澈，螃蟹常年在干净的水底爬行，肚皮根本不会脏啊，看着就透亮干净。第二，看爪子跟绒毛，假大闸蟹的爪子呢偏暗黑色，腿上的毛又黑又乱，而正宗的阳澄湖蟹完全不一样，爪子是透亮的金黄色的，特别坚硬有力，腿上的绒毛也是根根分明的金黄色，蓬松干净，一点不杂乱，辨识度超高。第三就是看活力哦，一招识破洗澡蟹，大家可以拿一个玻璃盘子把螃蟹翻个身放上面，正宗的阳澄湖蟹力气超大，几秒就能够自己翻身爬起来，八足稳稳站立，而那些泡几天湖水冒充的洗澡蟹、外地蟹软趴趴的没有力气，翻过来半天动不了，一眼就能够看穿。那最后呢，我要教大家最稳的防伪绝招，杜绝被骗。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每一只都带有专属的防伪蟹扣，微信直接扫码就能够查到产地、养殖户、溯源信息，假蟹根本就做不出这个防伪码哟。所以最后一句话总结，白肚无黑斑，金爪黄毛，活力超强，带正规防伪扣，满足这几点才是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秋天吃蟹别乱花钱，学会这几招谁都坑不到你哦。今天就讲，明天见。
5: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6: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7: 昨天推的公3两，母2.5两，3对6只的尝鲜款，计划卖3天，结果1天就没了。是私家车广播的验货太狠，个头不够的要淘汰，蟹黄不满的要打回，肥度不达标的不发货。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推出我们的明星大爆款吧，2.5两的全母5对10只，相当于小女生拳头那么大的，市场价648。跟着私家车999广播下单，主持人丹丹亲自去溯源，蟹糖直发价格259，你没听错，的确是259。全母蟹，高满黄肥，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价格上哪儿找呀？大家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在苏州最贵的一碗蟹黄面198。今天我们259直接到手的是10只2.5两的母蟹，相当于10碗蟹黄面，也就是1980了。这么实惠的价格，必须品手速。你觉得10只吃不过瘾，直接拍2单，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是1295，现在4折518拿下。还有下单的话，我们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算下来1只2.5两的母蟹才15元，这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啊，是咱们私家车999广播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 这诚意是不是没谁了？请人喝奶茶都不止这个价，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母蟹，心动的赶紧回复大闸蟹来抢单吧。大闸蟹每年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把价格锁定，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回复大闸蟹抓紧时间抢。有听众担心售后的问题啊，放心，这是咱们私家车自有的蟹塘，年初从蟹苗开始咱就给车友承包了，没有中间商，价格贴地跑，五大售后保障给您托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

肉包配、无黄包配、缺秤包配，给您发货的都是有专业资格证的验蟹师把关的精品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敲重点了，母蟹少母蟹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的规格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咱们每天只有100单的库存，现在看库存只能卖到本周五，拍一单少一单，拼手速和网速，回复大闸蟹全家实现母蟹自由。大闸蟹是25号左右才开服啊，所以现在下单您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代表您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鲜，每一只呢都是香草捆扎，蒸煮都能保证原汁原味，精美的蟹卡自己家吃或者是中秋送礼，高端大气有排面，扫码提货非常方便，有私家车主持人给大家溯源把关，蟹卡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昨天推的公三两，母二点五两，三对六支的尝鲜款，计划卖三天，结果一天就没了。是私家车广播的验货太狠，个头不够的要淘汰，蟹黄不满的要打回，肥度不达标的不发货。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推出我们的明星大爆款吧，二点五两的全母五对十支，相当于小女生拳头那么大的，市场价648，跟着私家车999广播下单，主持人丹丹亲自去溯源，蟹糖直发价格259，你没听错，的确是259，全母蟹，高满黄肥，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价格上哪儿找呀？大家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在苏州最贵的一碗蟹黄面198，今天我们259直接到手的是10支2.5两的母蟹，相当于10碗蟹黄面，也就是1980了。这么实惠的价格，必须品手速。你觉得10只吃不过瘾，直接拍2单，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是1295，现在4折518拿下。还有下单的话，我们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算下来1只2.5两的母蟹才15元，这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啊，是咱们私家车999广播的明星爆款，可不是10只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不是没谁了？请人喝奶茶都不止这个价，却能啃上1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母蟹，心动的赶紧回复大闸蟹来抢单吧。大闸蟹每年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把价格锁定，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回复大闸蟹抓紧时间抢。有听众担心售后的问题啊，放心，这是咱们私家车自有的蟹糖，年初从蟹苗开始咱就给车友承包了，没有中间商，价格贴地跑，五大售后保障给您托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给您发货的都是

0: 专业资格证的验蟹师把关的精品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敲重点了，母蟹少母蟹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的规格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咱们每天只有100单的库存，现在看库存只能卖到本周五，拍一单少一单，拼手速和网速，回复大闸蟹，全家实现母蟹自由。大闸蟹是25号左右才开服啊，所以现在下单您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代表您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鲜，每一只呢都是香草捆扎，蒸煮都能保证原汁原味，精美的蟹卡自己家吃或者是中秋送礼，高端大气有排面，扫码提货非常方便，有私家车主持人给大家溯源把关，蟹卡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1: 把正午的时间留给自己，一口气听完，下午能量加满。四大板块，一小时打包 ，AI 双声道，全球动态全知晓。欢迎各位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99.9 私家车999，这是每天中午给大家送上的午间资讯节目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在我们节目中呢，会有4位 AI 主播轮番登场，分别给大家带来国际、财经、体育和娱乐方面的消息。 OK， 马上请出我们的国际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带来国际要闻。
2: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国际要闻。今天全球大事不少，咱们挑最值得聊的几条，先把目光投向纽约。当地时间8月31日，美国银行一名副总裁艾琳皮亚琴蒂在时报广场遇袭身亡，警方目前把这起事件定性为无端袭击，嫌疑人没有查到过往犯罪记录，却确实存在精神健康方面的病史。一条生命在全世界最热闹的路口戛然而止，背后是城市公共安全与精神健康照护之间那道长期被忽视的裂缝。无论金融精英还是普通路人，在突如其来的暴力面前其实一样脆弱，这件事值得每个大城市认真想一想。再把视线拉回全球市场，9月1日，受中东冲突升级、通胀预期升温以及主要央行紧缩预期增强等多重因素夹击，国际资本市场剧烈波动，一边是金价承压下行，另一边国际油价却逆势大涨，多国国债收益率走高，美元指数攀升，让不少投资者直呼看不懂。这种分化其实说明市场情绪相当分裂，避险和通胀交易在同时发力。对于普通人来说，油价往上走意味着出行成本可能跟着抬，而这波波动远没到平息的时候。聊起科技巨头，有笔账挺扎眼。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文件显示，苹果新任 CEO 特努斯从2026年9月1日起年薪提高到300万美元，并获批2027财年年度股权奖励，目标价值不低。换个角度看，这既是董事会对新掌门人的信任票，也意味着市场会用更苛刻的标准盯紧苹果的下一步。巨头换帅从来不是换个名字那么简单，产品节奏、 AI 布局和供应链话语权都会在这份薪酬包背后被反复称重。中东的火药味这两天又浓了，当地时间9月2日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已用导弹袭击美国海军陆战队位于约旦的营地。约旦本身并不是冲突核心方，美军营地遭袭却把这片地区再次推到风口浪尖。外界最担心的是这类袭击会迅速触发链式反应，让原本就脆弱的局势进一步失序。接下来几天，相关各方的每一句表态都可能成为局势升温或降温的开关。东南亚这边洪水还没退，菲律宾布拉干省持续洪涝，连当地的巴拉索因教堂都被积水淹没，画面看着让人揪心。极端降雨叠加排水能力不足，让不少社区瞬间被困，救援和清淤都得跟时间赛跑。类似场景近两年在热带地区越来越常见，气候变暖带来的不只是气温数字，更是真金白银的灾害账单。对当地民众来说，眼前最要紧的是尽快恢复水电和通行，把损失压到最低。欧洲农业传来不太妙的信号，受持续高温影响，德国2026年谷物产量预计下降 7%，对本来就紧绷的粮食供应链又添一层压力。热浪不再是夏天的插曲，而越来越像常态，直接影响播种、灌浆和最终收成。对农户而言，减产意味着收入缩水；对消费者而言，面包和饲料价格可能悄悄往上走。这场高温提醒人们，气候议题早已不是远处的预言，而是正在餐桌上报道的现实。供应链上有个细节挺有意思， AI 芯片、服务器机架和数据中心正在跟飞机抢仓位，亚洲至北美空运需求大涨 14%。

2.7%，而且已经连续5个月增长。说白了 ，AI 基建的军备竞赛把物流价格都带飞了，显卡要运，整机要运，连冷却设备都在排队。这波需求背后是科技巨头对算力的疯狂压注，也顺手把航空货运这个相对冷门的行业推到了聚光灯下。美国国会那边总算办了见证史，美众议院通过临时拨款法案，目的很直接，避免政府在中期选举前陷入停摆。预算拉锯是美国政治的老剧本了，每次临近节点都闹得人心惶惶，联邦雇员和依赖拨款的项目最容易被波及。这次法案过关，至少让短期不确定性暂时落地。不过说到底，临时法案只是续命，真正的开支拉锯后面还会反复上演。把地图往南挪一挪，非洲有个新起点，西西莱马宣誓就任赞比亚总统，开启第二个5年任期。对一个资源禀赋不错却长期被债务和发展瓶颈缠身的国家来说，连任意味着政策延续性有了保障，但能不能换来实打实的增长才是选民真正的期待。外界会盯着他怎么平衡矿业、农业和外资关系，也会看债务谈判能不能走出泥潭。任期开了头，真正的考题才刚开始，德国和俄罗斯之间又起风波。德国指认俄方涉及莱比锡机场袭击事件，并宣布采取反制措施。机场这种民用基础设施一旦被卷进国家博弈，普通旅客和航运秩序都会跟着吃亏。双方互相指责的戏码并不新鲜，但每次升级都让欧洲的安全氛围更紧一分。接下来制裁和反制会不会外溢到更多领域，值得持续留意。英国新首相也交出了施政思路，伯纳姆在议会发表声明，阐述新政府的施政方向，从经济恢复到公共服务，从移民到产业战略，市场最关心的是口号能不能落地成预算和法案。英国这2年换了不止一任首相，民众对新气象已经有些脱敏，真正能加分的是就业、医疗和增长这些硬指标。话讲完还得看账本答不答应。特朗普这头也没消停，他发出强硬威胁，称若伊朗实施报复，将遭到美方更猛烈的打击。措辞之硬，让本就紧绷的美伊关系再添一层火药。对中东各国来说，最怕的就是误判叠加，把局部摩擦拱成更大范围的冲突。言论是信号，也是杠杆，后续就看对方接不接招，怎么接。冲突的螺旋还在往上转，美军再度袭击伊朗，一方称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无人机是现代冲突里最常被推到前台的棋子，成本低，风险看似小，却最容易成为升级的触发器。双方各说各话，外部很难拼出全貌，但可以确定的是，每一次交手都会抬高下一轮对抗的门槛。停火喊话有了，可信的刹车却还远。最后说件跟普通人更近的事，英国加速警务改革，把打击性暴力犯罪摆到更靠前的位置。改革方向包括优化报案流程，加强受害者保护和提升破案率，背后是对现有执法短板的一次正面修补。治安议题从来不只是统计数字，它关系每个人夜里敢不敢独自回家。措施落地需要资源和时间，但至少方向找对了。好了，今天国际要闻就聊到这儿。

0: 家车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换季入秋了，白天要防御控油保湿，晚上要修护滋养焕亮，全面护肤必须出组合拳，才能让自己每天保持好状态。 CPB 肌肤之钥钻光水乳奢护三件套，资生堂旗下的贵妇品牌，核心是独家的亮肌复合精华 EX，精准识别皮肤昼夜节律，日夜分时护肤，搭配铂金金蚕丝精华和茶氨酸，深层滋养，抗氧提亮，养出通透光泽肌，而非表面的油光。钻光日乳125毫升正装，白天抵御紫外线和氧化，底妆全天白净透亮；钻光夜乳125毫升正装，夜间修护肌肤损伤，早上起来脸蛋嫩得像剥壳鸡蛋。再加上170毫升的正装精华水，打开皮肤吸收通道，三步到位。 CPB 的调香非常的惊艳，淡淡的高级花香，每次护肤仿佛在做贵妇 SPA。 这套组合的逻辑很清晰，白天防，晚上养，水打底，一套把亮润稳全安排的明白。重点说价格，福利真的很难得，日常售价专柜价2680，今天我们双节促销，品牌方放量套装直接帮大家砍到499，连专柜的一个零头都不到。为什么能做到这个价？一是品牌双节冲业绩，主动让利换口碑；第二是我们商城批量包销，把渠道成本压到最低，省下的全部让给听众。但是这种放量套装品牌方管控的特别严格，限量只有100套，抢完

0: 任何一只单品都便宜，赶紧回复大牌下单吧。
1: 12:00声响起，卸下上午的疲惫，来一份 AI 与真人特制的信息午餐，外卖已送到，资讯已备好，午间开饭 AI 双声道作伴。午间开饭 AI 双声道作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邀请出我们的财经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来盘点一下今天值得关注的财经要闻。
2: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财经聚焦。今天钱袋子相关的事不少，挑重点聊。先说文旅消费这股劲，欢迎蓝龙餐馆热映，宁夏石炭井、青岛东方影都两大取景地游客暴增，石炭井客流大幅上涨，带动本地商户增收，东方影都搜索量明显攀升，两地借着票根经济把观影消费链条往线下延伸。影视 IP 带火一座城已经不是新鲜事，但能把客流真正留下来，变成商户兜里的钱，才算把流量做成了流量。这波热闹能撑多久，取决于后续体验和二销能不能跟上。手机圈这两天有点热闹，9月1日，华为、小米、荣耀同步上调主力机型售价，华为 Mate 80系列最高涨了1000元，小米、荣耀相关机型涨幅在300到600元区间。调价背后是存储芯片、元器件成本上行，也有新机备货节奏的因素。对消费者来说，刚想下手就涨价，难免纠结是现在买还是再等等。对厂商而言，涨价能不能守住份额，得看产品力和品牌粘性够不够硬。房贷政策又有新动静，40年房贷落地进展不一，多数银行还在等内部指引，已有银行明确可办，部分股份制银行设了借款人年龄加贷款年限不超75岁的上限，甚至有银行要求借款人得在35岁以下。超长贷龄是把月供往下压的工具，但也意味着还款周期拉长，总利息更高。对年轻人来说，门槛和代价要一起算，别只盯着每月少还的那几百块。黄金这边价格总算松动了，8月31日，伦敦现货黄金开盘报4452.96美元每盎司，国内品牌金饰价格从8月下旬每克1400元的高位回落，不过周大福、老凤祥、足金饰品仍维持在1348元每克，高位回撤让观望的人松了口气，但离便宜还远。黄金的定价逻辑绕不开通胀和避险，短线波动大，普通人买金更该想清楚是佩戴还是投资，别被情绪带着跑。把镜头转到楼市，上海有新盘认购一天内就触发积分制，还没开售的楼盘周末到访约500组，热度肉眼可见。核心城市优质地段之所以抢手，是因为供需和结构分化还在加剧，但单个项目的火热不代表全局回暖，低能级城市和远郊的去化压力并没消失。买房是大事，盯着认购热度之外，更得看自己的现金流和真实居住需求。人事变动先看一眼，管涛出任华福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这位在汇率和宏观领域有长期研究的市场派学者，加盟券商研究线，被普遍解读为机构加强宏观研判的信号。首席经济学家的去向，往往折射出券商对研究定位和客户需求的调整。对普通投资者来说，这类任命离钱包有点远，但机构研究风向的变化迟早会体现在研报口径和投资建议上。中国汽车出海还在加速，又一制造业大省杀入出口战局，汽车出口这类快车没减速。从整车到零部件，中国车企这几年在海外铺渠道，建 KD 工厂，打品牌，靠的是成本和迭代速度。但出海越深，摩擦也越多，关税、认证、本地化都是绕不开的坎。能跑多远，不看一时的销量数字，看的是能不能在海外真正扎下根。二手房市场也传来信号，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线城市二手房价格环比连涨5个月，广州涨幅在70个大中城市里领跑，连续转正说明核心城市预期在修复，业主溢价空间收窄，刚需和改善入场更果断。不过环比转正不等于全面反转，库存和收入预期仍是底色，买房卖房的人都盯着这条线，它确实是观察楼市温度最灵敏的体温计之一。大宗商品里原油跌得很，地缘风险阶段性退潮，上海原油期货单季跌逾30%，把之前的风险溢价吐回去一大块。油价下行对化工、物流和出行是成本利好，对产油国和能

原股则是利润压力。期货价格走得比现货更情绪化，一个季度跌三成，说明资金对未来供需的判断转了向。后续怎么走，还得看地缘和解库存这两条主线。物流企业也在往新赛道铺，密尔科威申请广汽所氢氧化锂交割库资质，布局新能源期货交割业务。化工物流龙头把收伸向锂电交割，看中的是新能源产业链金融化的机会。交割库不是普通仓库，它连接现货和期货，是定价体系里的关键节点。这一步如果成了，既能增厚服务费收入，也能加深和新能源客户的绑定。传统物流向物流加金融靠拢，是个值得盯的方向。期货公司成绩单出来了，红叶期货去年净利下滑超80%，业绩说明会上用万字长文回应投资者多个焦点问题。利润大瘦身背后是市场波动、业务结构和成本多重夹击。期货公司过去靠经济用金吃饭的模式越来越薄，都在往资管、风险管理子公司等方向转型。红叶这封长文既是交代也是求理解，能不能靠转型把利润拉回来，市场还在看。另一家期货公司再冲上市，瑞达期货冲刺第三家 A 加 H 期货公司。公司回应募资可能投向三个方向， A 加 H 意味着同时对接境内外资本，对补充资本金，拓展业务线是实打实的助力。期货行业集中度在提升，头部机构抢牌照、抢客户、抢资本，中小公司压力不小。瑞达这一步若成，行业格局又会多一个样本。股市这边涨停潮又来了，盘后还迎来利好，板块行情看着有点要起来的意思。不过涨停潮最考验的是定力，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追高很容易被挂在山顶。利好兑现和业绩兑现之间往往隔着一段距离，对散户来说热闹可以看，仓位得自己掂量，别把别人的情绪当成自己的交易依据。最后看外贸大盘，前七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同比增长14.9%，在外部需求起伏的大背景下，这个增速不算低。区域贸易绑得越紧，产业链协同和本币结算的空间就越大，也给外贸多元化添了一块压舱石。数字好看，但也要看到全球总需求仍偏弱，稳增长还得靠结构优化和市场开拓一起发力。好了，今天财经聚焦就聊到这儿。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中秋节快到了，阖家团圆围坐在一桌吃饭，空气中弥漫着喷香的大米饭味道，踏实又幸福。是时候再囤点销量榜王者正宗无常大米了。很多听众留言说，买过咱们的无常大米就再也没有吃过别家的大米，那是肯定的哈。首先就要认准19266，这才是真的国家地理标识保护产品专用标，有这个标才是根正苗红的无常稻花香。咱们广播渠道合作的稻田有机标准种植，零农药、零化肥、生物酵素肥培育，核心产区出品，原产地直供，每一粒都如假包换。第二，黑土活水养殖，一年只种一季，植根于20公分厚寒地黑土，龙凤山泉活水灌溉，一年只产一季，土地休养充分，大米营养更足，煮饭更香。第三，鹰嘴沟白富煮饭油光香，36道工序严格把控 ，PP 检测达标才出厂。稻花香米自带鹰嘴沟，富有白玉富白、高蛋白、高胶质，天然形成。煮饭油光亮丽，米油丰厚，空碗不挂粒，软糯 Q 弹，清甜回甘，米香四溢，不配菜都能干吃两碗饭。这种品质去高端超市啊，一斤120起步。今天中秋专属福利，一箱10斤装，里面每2斤都有一个铝箔密封袋，不用担心反潮变质。原价199，今天只要129，买2件共20斤，再减20块钱，到手238，一斤不到12块钱。家里人多，还有送礼需求的，推荐可以下单米卡。10箱共100斤，原价1990块，今天只需要1099，10斤折合才109，随时兑换，家里不用囤现货。孩子长身体，吃得好才能长得高，老人家省吃俭用，送米比送保健品实在，爸妈吃得好身体才好。国庆中秋走亲访友，提2箱正宗的无常大米，收礼的人天天吃饭都能想起你。当季新米现磨现发，产量有限，速度发，大米下单，中秋国庆好礼就选正宗无常大米。
2: 左声道人类的温度，右声道
3: AI 的速度，
2: 用碳基的视角观察，用硅基的

0: 触角触达，每天中午12点 AI 双声道，双声齐发，带你听懂世界。双声齐发，带你听懂世界。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第三个板块，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体坛快讯，有请我们的体育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盘点值得关注的体坛资讯。
1: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体育快讯。今天赛场内外消息很多，挑精彩的聊。先把视线放到欧洲，2026-27赛季欧冠36强全部落定，几支黑马蓄势要来搅局。扩军之后的欧冠小组赛变成单循环联赛，强弱对话更多，冷门土壤更肥，对球迷是福利，对豪门是考验，稍不留神就可能被不知名球队咬一口。新赛制跑了几个赛季，悬念和票房都在涨，这晚饭欧足联算是端稳了。德甲这边先说，新赛季夺冠赔率出炉，拜仁断层领跑，多特排第二，莱比锡第三。拜仁的统治力在赔率上写得很直白，但足球不是纸面算出来的，多特和莱比锡每个赛季都在找缝隙，保级军团庞大，中游混战会更激烈，赔率只是开场白，真正的戏得等哨响之后一场场踢出来。西甲赛场有绝杀，皇马客场绝杀西班牙人，比分焦灼到最后一刻才分出胜负，这种客场硬仗最练成色，领头羊成色不是靠顺风顺水，而是靠逆风里能把球送进网窝。皇马这口气提得上来，对联赛走势是强心针，不过一场绝杀说明布了整个赛季，后面的国家德比才是重头戏。顺带聊西甲的青训，西甲联盟一份研究揭示青训价值，十年里贡献了23座冠军奖杯的相关养分，青训是西甲最骄傲的资产。拉玛西亚、卡斯特利亚拿出来的不只是球员，还有一整套踢法和生意，把年轻人喂出来，既省钱又卖钱，还能稳住风格认同。这份报告更像一份宣言，未来的西甲还得靠自家苗圃。回到咱们自己的球场，中国男篮赢球，机构开出一赔1.06的超低赔率，生死战全队盼着一场大胜。外界看好归看好，真到场上还是得一分分拼，低赔率是信心的投影，不是免死金牌，球员状态和临场执行才是把纸面优势变成比分的关键。这场仗稳着打比飘着打靠谱。 NBA 的数据榜上有看点，现役球员常规赛总助攻榜，詹姆斯排第一，哈登第二。老詹到了这个年纪还在助攻榜顶端，本身就是个艺术，哈登的喂球能力也被低估太久。助攻这种数据拼的是视野、默契和 Non-GIVT， 榜单背后是两个时代的控场哲学。新赛季年轻人追得紧，这俩老将还能在高处待多久，是球迷爱聊的话题。男篮世界杯预选赛要来了，中国男篮首战迎来利好，算下来4场胜利就能确保晋级。预选赛从来不是走过场，主场优势、商号和对手研究每一环都致命，利好是客观存在的，但篮球场上从没有稳赢两个字，把每场当决赛打才是把出线主动权攥在自己手里。球迷已经等不及想看主场的那股劲了。女篮这边也有硬仗，2026女篮世界杯前瞻出炉，中国队陷入死亡之组，赛制还升级了，强队扎堆意味着小组赛就是淘汰赛强度，每一场都容不得闪失。中国女篮这几年硬仗不少，阵容厚度和拼搏是底气，但死亡之组专治轻敌，抽签结果改不了，能改的只有备战强度。这届世界杯开局就得进入决赛节奏，网球大满贯开局有冷门，美网首轮本西奇爆冷出局，种子选手的脆弱在硬地上一览无余。大满贯首周最不缺的就是冷门，排名和名气在5盘3胜或者3盘2胜里都会被重新称量。本西奇的出局让上半区格局松动，也提醒后来者，签表再好也得自己一场场赢。网球迷人处正在这份残酷的公平。另一边，草地女王状态在线，莱巴金娜美网开门红，发球和移动都找回了熟悉的节奏。她这种身高加力量的打法在快速硬地上本就吃香，只要健康在线就是夺冠热门级别的存在。开门红只是起点，大满贯拼的是2周的续航，他若能把状态维持住，后面的轮次会越来越好看。德约这场看得人心疼，美网他拼到呕吐， 最终2-3不敌纳沃内，早早止步。三盘两胜的消耗加上年纪，身体率先亮了红灯。德约的伟大不用一场失利来定义，但这类画面提醒人们，传奇也有体能的天花板。输球不可怕，可怕的是球迷开始习惯他和年轻人缠斗到极限，网坛的权力交接正在一场场这样的比赛里悄悄发生。乒乓球民间赛也有温度，以小时之名重构邻里热爱。2026乒乓球小时赛落幕，把社区和球台重新绑在一起。国球下沉到街坊，比奖牌更动人的是老人小孩都愿意摸两拍。业余赛事看着不起眼，却是项目根基的毛细血管。当乒乓球从电视里的争冠变成楼下的聚会，这项运动才算真正活在了生活里。高尔夫这边新品发布，男子中巡赛湾区新片粉岭高尔夫精英赛发布会举行，把职业巡回和区域消费又一次绑定。高尔夫在国内走的是赛事加度假加社群的复合路线，一场比赛带动的不止国岭上的输赢，粉岭这类场地持续办赛对本地高尔夫人口的培养是慢功夫。职业线的热度最终要落到多少人愿意下场挥第一杆？斯诺克炸出大比分，2026英国公开赛丁俊晖轰出单杆86分82分，直落4局4-0横扫肖恩奥沙利文，凌峰闯进32强。这场球丁俊晖的手感热得发烫，攻防转换干净利落，久违的流畅感回来了。对球迷来说，这种不留痕迹的碾压最解气。32强只是开始，后面的对手一个比一个难缠，状态能维持多久是接下来最大的悬念。最后说个慢节奏的，第9届悍将杯全国业余围棋大赛东部赛区闭幕，文凭之上仍是那股静气。围棋在快节奏时代像个异类，一坐就是半天，却恰恰给浮躁的生活留了块自留地。业余赛事不图名利，图的是以棋会友。当年轻人也愿意坐下来摆几手，这项古老智力运动就还活着，而且活得不差。好了，今天体育快讯就聊到这儿。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季节限定美食，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快开湖了。咱们主持人丹丹8月27号亲自去阳澄湖帮大家谈下来的大宗集采价格，提前锁定了1000单，抢到就是赚。今天重磅推荐的就是尝鲜爆款公3两，相当于一罐红牛大小，母2.5两，3对6只，市场价要卖到398，正宗的就是不便宜啊。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价格直接砍到4折，只需要159，平均一只26块钱就能尝到鲜。注意，这是阳澄湖开湖给大家争取的尝鲜福利，不赚钱，就是宠粉，只有200单，所以只卖3天，售完就下架。回复大闸蟹，抓紧抢单，现在下单加送品蟹大礼包，剪刀、蟹针、紫苏、姜茶、醋包。如果家人喜欢吃螃蟹，或者给父母家也买一单，直接凑成2单，只需要318，我们就给大家赠送价值199的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1斤，相当于4折基础上又打了一个5折。这福利机制只有999有，而且送的都是咱们私家车广播的明星爆款，不是鸡肋。吃完大闸蟹再来一杯蜂蜜水，温润解腻，驱寒暖胃。每年大闸蟹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啊，所以现在大家收到的是红色的精美蟹卡，抢到蟹卡代表你提前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鲜。香草捆扎，蒸煮都能保证原汁原味，自己家吃或者是中秋送礼，扫码提货都方便。有私家车广播给大家溯源把关，蟹卡终身有效，兑换无忧。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给您发货的都是去绳净重，足斤足两，收到货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一蟹一码，扫码可溯源真伪，现补现发，苏州阳澄湖原产地，顺丰或者是京东冷链包邮到家。收到大闸蟹还在吐泡泡，爱吃螃蟹的抓紧时间预定，等到中秋国庆扎堆买，价格涨上天不说，物流爆仓，基地也来不及发货，只能看着图片流口水了。赶紧回复大闸蟹，肥美香甜的阳澄湖大闸蟹给家人安排上吧。
1: 从国际风云到娱乐八卦，听财经聚焦，观体坛全貌。 AI 双声道带你高效穿梭，无浪费每一分钟，一小时无缝连接世界。不浪费每一分钟，一小时带你听懂世界。欢迎回到我们今天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我们请出我们的娱乐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带来影视圈的那些事儿。
3: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娱乐速递。今天娱乐圈新鲜事不少，挑有意思的聊。先聊综艺圈的讨论，黄磊回应做饭不好吃的争议，坦言自己并非职业厨师，做砸的时候一定有，但能让大家因为自己笑一笑也挺有意思。这话说得坦诚，综艺本就是图个开心，较真反而没了味道。观众吐槽归吐槽，真要较起真来，谁还没在厨房翻过车？黄磊这波回应把尴尬变成了松弛，反而更讨喜。电视剧这边有定档消息，身份其实正式定档9月3日在央视一套独家首播，剧集围绕曹其两家恩怨展开，蒋霍阿姨一手带大两家四个孩子，两家人从对立走向融合的温暖故事，现实家庭题材配上央艺平台，天然带着合家欢的底色。定档节点卡在开学季，家庭观众正好有得追。这类剧拼的不是反转，是能不能把日子排出烟火气。音乐圈传来让人揪心的消息，自然卷乐团成员蔡坤琪公开长文宣布确诊渐冻症，因为医疗照护费用巨大，他决定出售全部乐器与录音设备。蔡坤琪是中国台湾男贝斯手，2003年与魏如萱组建自然卷，留下过不少温柔的作品。消息一出，乐迷都在为他打气。 病痛无情，但音乐和陪伴或许是他此刻最需要的答案。电影档期先说恐怖片，经典 IP 回归，惊悚升级，电影《床下有人4》定档9月12日重磅上映。这个系列靠的是密闭空间和心理惊悚吃饭，第四部能不能在吓人之外讲点新东西，是他翻身的关键。中秋前上恐怖片，档期选得有点胆量，胆小的观众可以先把同伴约好，胆大的就当是给平淡九月加点心跳。把镜头转到暑期档大盘，2026暑期档以 124.98 亿收官，荧幕观影动机比过去更多元，动画、悬疑、现实题材各有一批拥趸，观众不再只为一部大片买单，而是为具体的情绪和口碑进场。124亿不是终点，它说明市场底盘还在，接下来的关键是片方能不能把这份多元需求接成下半年的稳定功绩。有首电影宣传曲挺抓耳，谭健次献唱电影空降角色宣传曲，把孤勇者的内心独白唱进了旋律里，演员下场唱角色曲，这几年成了电影营销的标配动作，好处是提前用音乐把人物情绪递到听众耳朵里。歌好不好最终还得看电影本身立不立得住，曲子是钩子，真正的肉在正片。另一部定档片来了，电影《血色牢笼》定档9月5日，取材历史真相，揭露法西斯的残酷罪行。这类题材分量不轻，考验的是创作者怎么在沉重历史里找到打动当下的入口。定档临近918前后，纪念意味更浓，片子能不能既尊重史实又走进年轻观众心里，是他最大的挑战，也是他最大的价值。网剧也有动静，网剧《镜光之上》主题曲《遇见你是我的幸运》及海报同步发布，预热节奏拉满。网剧现在讲究歌家是一起打，一首主题曲往往比正片更早出圈，海报定调，音乐铺情绪都是在开播前先把氛围扬起来。剧好不好还得等正片说话，但这套预热打法已经成了行业基本功。有部片子靠长线逆袭，电影《有你真好》一官宣密钥延期，长线开启团体观影和学习专场，不靠开局猛砸，而是靠口碑和场景化放映慢慢走出来，这条路越来越被验证。团体场、亲子场把观影变成集体记忆，反而比单纯冲票房更稳。延期说明片方还想再陪观众走一段，这种耐心在当下挺难得。周票房榜单看了吗？第34周周票房9.20亿，欢迎来龙餐馆持续霸榜。一部片子能连周领跑，靠的是口碑发酵和二刷三刷的带动，不是靠上映首日的声量。他把市井烟火拍出了温度，观众愿意带家人二刷，这才是最硬的护城河。9亿一周的体量给略显平淡的档期注入了底气，家庭题材新片开了预售，电影《燃烧吧，爸爸》预售开启，文琪、倪虹洁领衔，讲一对父女轻盈前行奔赴新生的故事。这类切口小的家庭片最怕悬浮，也最易动人，关键在于能不能把代际关系拍出真实褶皱。预售开了意味着宣发进入冲刺，愿不愿意为父女情走进影院，看预告能不能戳中那根弦。暑假还没过够的看过来，电影再给我一个暑假官宣，白百合、文俊辉共赴乡野盛夏。暑期档余温里推一部夏天主题的片子，实际拿捏得很巧，乡野、童年、成长这几个关键词叠在一起，天然带着治愈滤镜，卡斯和题材都偏轻，适合全家场。能不能在众多新片里分到一杯，得看成片质感说话。热播剧先说这部，电视剧《九门》正在热播，民国悬疑的壳子加上家族秘辛，节奏紧凑，人物关系密，追剧党正上头。这类剧的爽点在于谜团一层套一层，每集都留钩子。民国背景给了美术和服化发挥空间，观感先立住了。后续能不能不烂尾是观众最担心的，悬疑剧最怕虎头蛇尾。古装这边也有爆款项，电视剧《百花杀》正在热播，权谋和女性成长双线推进，服化道和镜头都舍得下本。古装剧最怕空心，这不好在人物动机立得住，观众才愿意跟着权谋走。热播说明市场认这套，接下来几集的转折密度会决定它是成为长红还是昙花一现。古装赛道卷成这样，没点真东西真站不住。最后说个颁奖现场的星光，2026微博电影之夜荣誉揭晓，张艺谋获时代影响力导演，杨紫琼、吴磊热聊，沈腾发传单的花絮也上了热搜。电影之夜拼的不只是奖，更是热闹和话题。张艺谋拿这个奖是对其行业地位的一次集体致敬，花絮比颁奖更有传播力，也说明观众爱看的从来是活生生的明星瞬间。好了，今天娱乐速递就聊到这儿。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未时宜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关进入秋了，白天要防御控油保湿，晚上要修护滋养焕亮，全面护肤必须出组合拳，才能让自己每天保持好状态。 CPB 肌肤之钥钻光水乳奢护三件套，资生堂旗下的贵妇品牌，核心是独家的亮肌复合精华 EX，精准识别皮肤昼夜节律，日夜分时护肤，搭配铂金金蚕丝精华和茶氨酸，深层滋养，抗氧提亮，养出通透光泽肌，而非表面的油光。钻光日乳125毫升正装，白天抵御紫外线和氧化，底妆全天白净透亮；钻光夜乳125毫升正装，夜间修护肌肤损伤，早上起来脸蛋嫩得像剥壳鸡蛋。再加上170毫升的正装精华水，打开皮肤吸收通道，三步到位。CPB 的调香非常的惊艳，淡淡的高级花香，每次护肤仿佛在做贵妇 SPA。这套组合的逻辑很清晰，白天防，晚上养，水打底，一套把亮、润、稳全安排的明白。重点说价格，福利真的很难得，日常售价专柜价2680，今天我们双节促销，品牌方放量套装直接帮大家砍到499，连专柜的一个零头都不到。为什么能做到这个价？一是品牌双节冲业绩，主动让利换口碑；第二是我们商城批量包销，把渠道成本压到最低，省下的全部让给听众。但是这种放量套装品牌方管控的特别严格，限量只有100套，抢完立马恢复专柜价，错过这一波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有，所以您可以回复大牌抓紧时间订货。官方建议精华水按3泵，日夜乳按压2泵，一套至少用3个月，平均一天才5块钱，比一杯豆浆还便宜。所有产品均来自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中秋送妈妈，应心应景，自己用正当季，趁现在把皮肤养好。国庆旅行出片无压力，499到手3件正装，比专柜任何一支单品都便宜，赶紧回复大牌下单吧。

0: 家车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中秋节快到了，阖家团圆围坐在一桌吃饭，空气中弥漫着喷香的大米饭味道，踏实又幸福。是时候再囤点销量榜王者正宗无常大米了。很多听众留言说，买过咱们的无常大米就再也没有吃过别家的大米，那是肯定的哈。首先就要认准19266，这才是真的国家地理标识保护产品专用标，有这个标才是根正苗红的无常稻花香。咱们广播渠道合作的稻田有机标准种植，零农药、零化肥、生物酵素肥培育，核心产区出品，原产地直供，每一粒都如假包换。第二，黑土活水养殖，一年只种一季，植根于20公分厚寒地黑土，龙凤山泉活水灌溉，一年只产一季，土地修养充分，大米营养更足，煮饭更香。第三，鹰嘴沟白腹煮饭油光香，36道工序严格把控 ，PP 检测达标才出厂。稻花香米自带鹰嘴沟，富有白玉富白、高蛋白、高胶质，天然形成。煮饭油光亮丽，米油丰厚，空碗不挂粒，软糯 Q 弹，清甜回甘，米香四溢，不配菜都能干吃两碗饭。这种品质去高端超市啊，一斤120起步。今天中秋专属福利，一箱10斤装，里面每2斤都有一个铝箔密封袋，不用担心反潮变质。原价199，今天只要129，买2件共20斤，再减20块钱，到手238，一斤不到12块钱。家里人多，还有送礼需求的，推荐可以下单米卡，10箱共100斤，原价1990块，今天只需要1099，10斤折合才109，随时兑换，家里不用囤现货。孩子长身体，吃得好才能长得高，老人家省吃俭用，送米比送保健品实在，爸妈吃得好身体才好。国庆中秋走亲访友，提2箱正宗的无常大米，收礼的人天天吃饭都能想起你。当季新米现磨现发，产量有限，速度发，大米下单，中秋国庆好礼就

季节限定美食，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快开湖了。咱们主持人丹丹8月27号亲自去阳澄湖帮大家谈下来的大宗集采价格，提前锁定了1000单，抢到就是赚。今天重磅推荐的就是尝鲜爆款公3两，相当于一罐红牛大小，母2.5两，3对6只，市场价要卖到398，正宗的就是不便宜啊！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价格直接砍到4折，只需要159，平均1只26块钱就能尝到鲜。注意，这是阳澄湖开湖给大家争取的尝鲜福利，不赚钱，就是宠粉，只有200单，所以只卖3天，售完就下架。回复大闸蟹，抓紧抢单，现在下单加送品蟹大礼包，剪刀、蟹针、紫苏、姜茶、醋包。如果家人喜欢吃螃蟹，或者给父母家也买一单，直接凑成2单，只需要318，我们就给大家赠送价值199的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1斤，相当于4折基础上又打了一个5折。这福利机制只有999有，而且送的都是咱们私家车广播的明星爆款，不是鸡肋。吃完大闸蟹，再来一杯蜂蜜水，温润解腻，驱寒暖胃。每年大闸蟹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啊，所以现在大家收到的是红色的精美蟹卡，抢到蟹卡代表你提前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鲜。香草捆扎，蒸煮都能保证原汁原味，自己家吃或者是中秋送礼，扫码提货都方便。有私家车广播给大家溯源把关，蟹卡终身有效，兑换无忧。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给您发货的都是去绳净重，足斤足两，收到货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一蟹一码，扫码可溯源真伪，现补现发，苏州阳澄湖原产地，顺丰或者是京东冷链包邮到家。收到大闸蟹还在吐泡泡，爱吃螃蟹的抓紧时间预定，等到中秋国庆扎堆买，价格涨上天不说，物流爆仓，基地也来不及发货，只能看着图片流口水了。赶紧回复大闸蟹，肥美香甜的阳澄湖大闸蟹给家人安排上吧。

0: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换季入秋了，白天要防御控油保湿，晚上要修护滋养焕亮，全面护肤必须出组合拳，才能让自己每天保持好状态。 CPB 肌肤之钥钻光水乳奢护三件套，资生堂旗下的贵妇品牌，核心是独家的亮肌复合精华 EX， 精准识别皮肤昼夜节律，日夜分时护肤，搭配铂金金蚕丝精华和茶氨酸，深层滋养，抗氧提亮，养出通透光泽肌，而非表面的油光。钻光日乳125毫升正装，白天抵御紫外线和氧化，底妆全天白净透亮。钻光夜乳125毫升正装，夜间修护肌肤损伤，早上起来脸蛋嫩得像剥壳鸡蛋，再加上170毫升的正装精华水，打开皮肤吸收通道，三步到位。 CPB 的调香非常的惊艳，淡淡的高级花香，每次护肤仿佛在做贵妇 SPA。 这套组合的逻辑很清晰，白天防，晚上养，水打底，一套把亮润稳全安排的明白。重点说价格，福利真的很难得，日常售价专柜价2680，今天我们双节促销，品牌方放量套装直接帮大家砍到499，连专柜的一个零头都不到。为什么能做到这个价？一是品牌双节冲业绩，主动让利换口碑；第二是我们商城批量包销，把渠道成本压到最低，省下的全部让给听众。但是这种放量套装品牌方管控的特别严格，限量只有100套，抢完立马恢复专柜价，错过这一波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有，所以您可以回复大牌抓紧时间订货。官方建议精华水按3泵，日夜乳按压2泵，一套至少用3个月，平均一天才5块钱，比一杯豆浆还便宜。所有产品均来自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中秋送妈妈，应心应景，自己用正当季，趁现在把皮肤养好。国庆旅行出片无压力，499到手3件正装，比专柜任何一支单品都便宜，赶紧回复大牌下单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喂食起心城，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2: 中秋节快到了，阖家团圆围坐在一桌吃饭，空气中弥漫着喷香的大米饭味道，踏实又幸福。是时候再囤点销量榜王者正宗无常大米了。很多听众留言说，买过咱们的无常大米就再也没有吃过别家的大米，那是肯定的哈。首先就要认准19266，这才是真的国家地理标识保护产品专用标，有这个标才是根正苗红的无常稻花香。咱们广播渠道合作的稻田有机标准种植，零农药、零化肥、生物酵素肥培育，核心产区出品，原产地直供，每一粒都如假包换。第二，黑土活水养殖，一年只种一季，植根于20公分厚寒地黑土，龙凤山泉活水灌溉，一年只产一季，土地休养充分，大米营养更足，煮饭更香。第三，鹰嘴沟白富煮饭油光香，36道工序严格把控 ，PP 检测达标才出厂。稻花香米自带鹰嘴沟，富有白玉富白、高蛋白、高胶质，天然形成。煮饭油光亮丽，米油丰厚，空碗不挂粒，软糯 Q 弹，清甜回甘，米香四溢，不配菜都能干吃两碗饭。这种品质去高端超市啊，一斤120起步。今天中秋专属福利，一箱10斤装，里面每2斤都有一个铝箔密封袋，不用担心反潮变质。原价199，今天只要129，买2件共20斤，再减20块钱，到手238，一斤不到12块钱。家里人多，还有送礼需求的，推荐可以下单米卡。10箱共100斤，原价1990块，今天只需要1099，10斤折合才109，随时兑换，家里不用囤现货。孩子长身体，吃得好才能长得高，老人家省吃俭用，送米比送保健品实在，爸妈吃得好身体才好。国庆中秋走亲访友，提2箱正宗的无常大米，收礼的人天天吃饭都能想起你。当季新米现磨现发，产量有限，速度发，大米下单，中秋国庆好礼就选正宗无常大米。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昨天推的共3两，母2.5两，3对6只的尝鲜款，计划卖3天，结果1天就没了。是私家车广播的验货太狠，个头不够的要淘汰，蟹黄不满的要打回，肥度不达标的不发货。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推出我们的明星大爆款吧，2.5两的全母5对10只，相当于小女生拳头那么大的，市场价648。跟着私家车999广播下单，主持人丹丹亲自去溯源，蟹糖直发价格259，你没听错，的确是259。全母蟹，高满黄肥，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价格上哪儿找呀？大家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在苏州最贵的一碗蟹黄面198。今天我们259直接到手的是10只2.5两的母蟹，相当于10碗蟹黄面，也就是1980了。这么实惠的价格，必须品手速。你觉得10只吃不过瘾，直接拍2单，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是1295，现在4折518拿下。还有下单的话，我们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算下来一只2.5两的母蟹才15元，这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啊，是咱们私家车999广播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不是没谁了？请人喝奶茶都不止这个价，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母蟹，心动的赶紧回复大闸蟹来抢单吧。大闸蟹每年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把价格锁定，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回复大闸蟹抓紧时间抢。有听众担心售后的问题啊，放心，这是咱们私家车自有的蟹糖，年初从蟹苗开始咱就给车友承包了，没有中间商，价格贴地跑，5大售后保障给您托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给您发货的都是有专业资格证的验蟹师把关的精品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敲重点了，母蟹少，母蟹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的规格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咱们每天只有100单的库存，现在看库存只能卖到本周五，拍一单少一单，拼手速和网速，回复大闸蟹，全家实现母蟹自由。大闸蟹是25号左右才开服啊，所以现在下单您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代表您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鲜，每一只呢都是香草捆扎，蒸煮都能保证原汁原味，精美的蟹卡自己家吃或者是中秋送礼，高端大气有排面，扫码提货非常方便，有私家车主持人给大家。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换季入秋了，白天要防御控油保湿，晚上要修护滋养焕亮，全面护肤必须出组合拳，才能让自己每天保持好状态。 CPB 肌肤之钥钻光水乳奢护三件套，资生堂旗下的贵妇品牌，核心是独家的亮肌复合精华 EX， 精准识别皮肤昼夜节律，日夜分时护肤，搭配铂金金蚕丝精华和茶氨酸，深层滋养，抗氧提亮，养出通透光泽肌，而非表面的油光。钻光日乳125毫升正装，白天抵御紫外线和氧化，底妆全天白净透亮。钻光夜乳125毫升正装，夜间修护肌肤损伤，早上起来脸蛋嫩得像剥壳鸡蛋，再加上170毫升的正装精华水，打开皮肤吸收通道，三步到位。 CPB 的调香非常的惊艳，淡淡的高级花香，每次护肤仿佛在做贵妇 SPA。 这套组合的逻辑很清晰，白天防，晚上养，水打底，一套把亮润稳全安排的明白。重点说价格，福利真的很难得，日常售价专柜价2680，今天我们双节促销，品牌方放量套装直接帮大家砍到499，连专柜的一个零头都不到。为什么能做到这个价？一是品牌双节冲业绩，主动让利换口碑；第二是我们商城批量包销，把渠道成本压到最低，省下的全部让给听众。但是这种放量套装品牌方管控的特别严格，限量只有100套，抢完立马回复专柜价，错过这一波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有，所以您可以回复大牌抓紧时间订货。官方建议精华水按3泵，日夜乳按压2泵，一套至少用3个月，平均一天才5块钱，比一杯豆浆还便宜。所有产品均来自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中秋送妈妈，应心应景，自己用正当季，趁现在把皮肤养好。国庆旅行出片无压力，499到手3件正装，比专柜任何一支单品都便宜，赶紧回复大牌下单吧。

0: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中秋节快到了，阖家团圆围坐在一桌吃饭，空气中弥漫着喷香的大米饭味道，踏实又幸福。是时候再囤点销量榜王者正宗无常大米了。很多听众留言说，买过咱们的无常大米就再也没有吃过别家的大米，那是肯定的哈。首先就要认准19266，这才是真的国家地理标识保护产品专用标，有这个标才是根正苗红的无常稻花香。咱们广播渠道合作的稻田有机标准种植，零农药、零化肥、生物酵素肥培育，核心产区出品，原产地直供，每一粒都如假包换。第二，黑土活水养殖，一年只种一季，植根于20公分厚寒地黑土，龙凤山泉活水灌溉，一年只产一季，土地修养充分，大米营养更足，煮饭更香。第三，鹰嘴沟白富煮饭油光香，36道工序严格把控 ，PP 检测达标才出厂。稻花香米自带鹰嘴沟，富有白玉富白，高蛋白高胶质，天然形成。煮饭油光亮丽，米油丰厚，空碗不挂粒，软糯 Q 弹，清甜回甘，米香四溢，不配菜都能干吃两碗饭。这种品质去高端超市啊，一斤120起步。今天中秋专属福利，一箱10斤装，里面每2斤都有一个铝箔密封袋，不用担心反潮变质。原价199，今天只要129，买2件共20斤，再减20块钱，到手238，一斤不到12块钱。家里人多还有送礼需求的，推荐可以下单米卡，10箱共100斤，原价1990块，今天只需要1099，10斤折合才109，随时兑换，家里不用囤现货。孩子长身体，吃得好才能长得高，老人家省吃俭用，送米比送保健品实在，爸妈吃得好身体才好。国庆中秋走亲访友，提2箱正宗的无常大米，收礼的人天天吃饭都能想起你。当季新米现磨现发，产量有限，速度发，大米下单，中秋国庆好礼就选正宗无常大米。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昨天推的公三两，母二点五两，三对六支的尝鲜款，计划卖三天，结果一天就没了。是私家车广播的验货太狠，个头不够的要淘汰，蟹黄不满的要打回，肥度不达标的不发货。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推出我们的明星大爆款吧，二点五两的全母五对十支，相当于小女生拳头那么大的，市场价648，跟着私家车999广播下单，主持人丹丹亲自去溯源，蟹糖行直发价格259，你没听错，的确是259。全母蟹，高满黄肥，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价格上哪儿找呀？大家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在苏州最贵的一碗蟹黄面198。今天我们259直接到手的是10支2.5两的母蟹，相当于10碗蟹黄面，也就是1980了。这么实惠的价格，必须品手速。你觉得10只吃不过瘾，直接拍2单，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是1295，现在4折518拿下。还有下单的话，我们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算下来一只2.5两的母蟹才15元，这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啊，是咱们私家车999广播的明星爆款，可不是10只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不是没谁了？请人喝奶茶都不止这个价，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母蟹，心动的赶紧回复大闸蟹来抢单吧。大闸蟹每年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把价格锁定，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回复大闸蟹抓紧时间抢。有听众担心售后的问题啊，放心，这是咱们私家车自有的蟹糖，年初从蟹苗开始咱就给车友承包了，没有中间商，价格贴地跑，五大售后保障给您托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给您发货的都是有专业资格证的验蟹师把关的精品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敲重点了，母蟹少，母蟹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的规格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咱们每天只有100单的库存，现在看库存只能卖到本周五，拍一单少一单，拼手速和网速，回复大闸蟹，全家实现母蟹自由。大闸蟹是25号左右才开服啊，所以现在下单您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代表您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鲜，每一只呢都是香草捆扎，蒸煮都能保证原汁原味，精美的蟹卡自己家吃或者是中秋送礼，高端大气有排面，扫码提货非常方便，有私家车主持人给大家溯源把关，蟹卡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家说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换季入秋了，白天要防御控油保湿，晚上要修护滋养焕亮，全面护肤必须出组合拳，才能让自己每天保持好状态。 CPB 肌肤之钥钻光水乳奢护三件套，资生堂旗下的贵妇品牌，核心是独家的亮肌复合精华 EX， 精准识别皮肤昼夜节律，日夜分时护肤，搭配铂金金蚕丝精华和茶氨酸，深层滋养，抗氧提亮，养出通透光泽肌，而非表面的油光。钻光日乳125毫升正装，白天抵御紫外线和氧化，底妆全天白净透亮。钻光夜乳125毫升正装，夜间修护肌肤损伤，早上起来脸蛋嫩得像剥壳鸡蛋，再加上170毫升的正装精华水，打开皮肤吸收通道，三步到位。 CPB 的调香非常的惊艳，淡淡的高级花香，每次护肤仿佛在做贵妇 SPA。 这套组合的逻辑很清晰，白天防，晚上养，水打底，一套把亮润稳全安排的明白。重点说价格，福利真的很难得，日常售价专柜价2680，今天我们双节促销，品牌方放量套装直接帮大家砍到499，连专柜的一个零头都不到。为什么能做到这个价？一是品牌双节冲业绩，主动让利换口碑；第二是我们商城批量包销，把渠道成本压到最低，省下的全部让给听众。但是这种放量套装品牌方管控的特别严格，限量只有100套，抢完立马回复专柜价，错过这一波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有，所以您可以回复大牌抓紧时间订货。官方建议精华水按3泵，日夜乳按压2泵，一套至少用3个月，平均一天才5块钱，比一杯豆浆还便宜。所有产品均来自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中秋送妈妈，应心应景，自己用正当季，趁现在把皮肤养好。国庆旅行出片无压力，499到手3件正装，比专柜任何一支单品都便宜，赶紧回复大牌下单吧。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中秋节快到了，阖家团圆围坐在一桌吃饭，空气中弥漫着喷香的大米饭味道，踏实又幸福。是时候再囤点销量榜王者正宗无常大米了。很多听众留言说，买过咱们的无常大米就再也没有吃过别家的大米，那是肯定的哈。首先就要认准19266，这才是真的国家地理标识保护产品专用标，有这个标才是根正苗红的无常稻花香。咱们广播渠道合作的稻田有机标准种植，零农药、零化肥、生物酵素肥培育，核心产区出品，原产地直供，每一粒都如假包换。第二，黑土活水养殖，一年只种一季，植根于20公分厚含地黑土，龙凤山泉活水灌溉，一年只产一季，土地修养充分，大米营养更足，煮饭更香。第三，鹰嘴沟白富煮饭油光香，36道工序严格把控 PP 检测达标才出厂。稻花香米自带鹰嘴沟，富有白玉富白，高蛋白高胶质，天然形成，煮饭油光亮丽，米油丰厚，空碗不挂粒，软糯 Q 弹，清甜回甘，米香四溢，不配菜都能干吃两碗饭。这种品质去高端超市啊，一斤120起步。今天中秋专属福利，一箱10斤装，里面每2斤都有一个铝箔密封袋，不用担心反潮变质。原价199，今天只要129，买2件共20斤，再减20块钱，到手238，一斤不到12块钱。家里人多还有送礼需求的，推荐可以下单米卡，10箱共100斤，原价1990块，今天只需要1099，10斤折合才109，随时兑换，家里不用囤现货。孩子长身体，吃得好才能长得高，老人家省吃俭用，送米比送保健品实在，爸妈吃得好身体才好。国庆中秋走亲访友，提2箱正宗的无常大米，收礼的人天天吃饭都能想起你。当季新米现磨现发，产量有限，速度发，大米下单，中秋国庆好礼就选正宗无常大米。

0: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昨天推的共3两，母2.5两，3对6只的尝鲜款，计划卖3天，结果1天就没了。是私家车广播的验货太狠，个头不够的要淘汰，蟹黄不满的要打回，肥度不达标的不发货。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推出我们的明星大爆款吧，2.5两的全母5对10只，相当于小女生拳头那么大的，市场价648。跟着私家车999广播下单，主持人丹丹亲自去溯源，蟹糖直发价格259，你没听错，的确是259。全母蟹，高满黄肥，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价格上哪儿找呀？大家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在苏州最贵的一碗蟹黄面198。今天我们259直接到手的是10只2.5两的母蟹，相当于10碗蟹黄面，也就是1980了。这么实惠的价格，必须品手速。你觉得10只吃不过瘾，直接拍2单，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是1295，现在4折518拿下。还有下单的话，我们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算下来1只2.5两的母蟹才15元，这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啊，是咱们私家车999广播的明星爆款，可不是10只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不是没谁了？请人喝奶茶都不止这个价，却能啃上1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母蟹，心动的赶紧回复大闸蟹来抢单吧。大闸蟹每年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把价格锁定，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回复大闸蟹，抓紧时间抢。有听众担心售后的问题啊，放心，这是咱们私家车自有的蟹糖，年初从蟹苗开始咱就给车友承包了，没有中间商，价格贴地跑，5大售后保障给您托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给您发货的都是有专业资格证的验蟹师把关的精品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敲重点了，母蟹少，母蟹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的规格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咱们每天只有100单的库存，现在看库存只能卖到本周五，拍一单少一单，拼手速和网速，回复大闸蟹，全家实现母蟹自由。大闸蟹是25号左右才开服啊，所以现在下单您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代表您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鲜，每一只呢都是香草捆扎，蒸煮都能保证原汁原味，精美的蟹卡自己家吃或者是中秋送礼，高端大气有排面，扫码提货非常方便，有私家车主持人给大家溯源把关，蟹卡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申时汗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

换季入秋了，白天要防御控油保湿，晚上要修护滋养焕亮，全面护肤必须出组合拳，才能让自己每天保持好状态。 CPB 肌肤之钥钻光水乳奢护三件套，资生堂旗下的贵妇品牌，核心是独家的亮肌复合精华 EX，精准识别皮肤昼夜节律，日夜分时护肤，搭配铂金金蚕丝精华和茶氨酸，深层滋养，抗氧提亮，养出通透光泽肌，而非表面的油光。钻光日乳125毫升正装，白天抵御紫外线和氧化，底妆全天白净透亮；钻光夜乳125毫升正装，夜间修护肌肤损伤，早上起来脸蛋嫩得像剥壳鸡蛋。再加上170毫升的正装精华水，打开皮肤吸收通道，三步到位。CPB 的调香非常的惊艳，淡淡的高级花香，每次护肤仿佛在做贵妇 SPA。 这套组合的逻辑很清晰，白天防，晚上养，水打底，一套把亮润稳全安排的明白。重点说价格，福利真的很难得，日常售价专柜价2680，今天我们双节促销，品牌方放量套装直接帮大家砍到499，连专柜的一个零头都不到。为什么能做到这个价？一是品牌双节冲业绩，主动让利换口碑；第二是我们商城批量包销，把渠道成本压到最低，省下的全部让给听众。但是这种放量套装品牌方管控的特别严格，限量只有100套，抢完立马恢复专柜价，错过这一波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有，所以您可以回复大牌抓紧时间订货。官方建议精华水按3泵，日夜乳按压2泵，一套至少用3个月，平均一天才5块钱，比一杯豆浆还便宜。所有产品均来自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中秋送妈妈，应心应景，自己用正当季，趁现在把皮肤养好。国庆旅行出片无压力，499到手3件正装，比专柜任何一支单品都便宜，赶紧回复大牌下单吧。

0: 私家车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中秋节快到了，阖家团圆围坐在一桌吃饭，空气中弥漫着喷香的大米饭味道，踏实又幸福。是时候再囤点销量榜王者正宗无常大米了。很多听众留言说，买过咱们的无常大米就再也没有吃过别家的大米，那是肯定的哈。首先就要认准19266，这才是真的国家地理标识保护产品专用标，有这个标才是根正苗红的无常稻花香。咱们广播渠道合作的稻田有机标准种植，零农药、零化肥、生物酵素肥培育，核心产区出品，原产地直供，每一粒都如假包换。第二，黑土活水养殖，一年只种一季，植根于20公分厚寒地黑土，龙凤山泉活水灌溉，一年只产一季，土地休养充分，大米营养更足，煮饭更香。第三，鹰嘴沟白富煮饭油光香，36道工序严格把控 ，PP 检测达标才出厂。稻花香米自带鹰嘴沟，富有白玉富白，高蛋白高胶质，天然形成。煮饭油光亮丽，米油丰厚，空碗不挂粒，软糯 Q 弹，清甜回甘，米香四溢，不配菜都能干吃两碗饭。这种品质去高端超市啊，一斤120起步。今天中秋专属福利，一箱10斤装，里面每2斤都有一个铝箔密封袋，不用担心反潮变质。原价199，今天只要129，买2件共20斤，再减20块钱，到手238，一斤不到12块钱。家里人多，还有送礼需求的，推荐可以下单米卡，10箱共100斤，原价1990块，今天只需要1099，10斤折合才109，随时兑换，家里不用囤现货。孩子长身体，吃得好才能长得高，老人家省吃俭用，送米比送保健品实在，爸妈吃得好身体才好。国庆中秋走亲访友，提2箱正宗的无常大米，收礼的人天天吃饭都能想起你。当季新米现磨现发，产量有限，速度发，大米下单，中秋国庆好礼就选正宗无常大米。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昨天推的共三两，母二点五两，三对六只的尝鲜款，计划卖三天，结果一天就没了，是私家车广播的验货太狠，个头不

够的要淘汰，蟹黄不满的要打回，肥度不达标的不发货。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推出我们的明星大爆款吧，2.5两的全母五对十只，相当于小女生拳头那么大的，市场价648，跟着私家车999广播下单，主持人丹丹亲自去溯源，蟹糖直发价格259，你没听错，的确是259，全母蟹，高满黄肥，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价格上哪儿找呀？大家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在苏州最贵的一碗蟹黄面198。今天我们259直接到手的是10只2.5两的母蟹，相当于10碗蟹黄面，也就是1980了。这么实惠的价格，必须品手速。你觉得10只吃不过瘾，直接拍2单，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是1295，现在4折518拿下。还有下单的话，我们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算下来一只2.5两的母蟹才15元，这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啊，是咱们私家车999广播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不是没谁了？请人喝奶茶都不止这个价，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母蟹，心动的赶紧回复大闸蟹来抢单吧。大闸蟹每年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把价格锁定，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回复大闸蟹抓紧时间抢。有听众担心售后的问题啊，放心，这是咱们私家车自有的蟹糖，年初从蟹苗开始咱就给车友承包了，没有中间商，价格贴地跑，五大售后保障给您托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给您发货的都是有专业资格证的验蟹师把关的精品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敲重点了，母蟹少母蟹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的规格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咱们每天只有100单的库存，现在看库存只能卖到本周五，拍一单少一单，拼手速和网速，回复大闸蟹全家实现母蟹自由。大闸蟹是25号左右才开湖啊，所以现在下单您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代表您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鲜，每一只呢都是香草捆扎，蒸煮都能保证原汁原味，精美的蟹卡自己家吃或者是中秋送礼，高端大气有排面，扫码提货非常方便，有私家车主持人给大家溯源把关，蟹卡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家奢侈的酒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换季入秋了，白天要防御控油保湿，晚上要修护滋养焕亮，全面护肤必须出组合拳，才能让自己每天保持好状态。 CPB 肌肤之钥钻光水乳奢护三件套，资生堂旗下的贵妇品牌，核心是独家的亮肌复合精华 EX，精准识别皮肤昼夜节律，日夜分时护肤，搭配铂金金蚕丝精华和茶氨酸，深层滋养，抗氧提亮，养出通透光泽肌，而非表面的油光。钻光日乳125毫升正装，白天抵御紫外线和氧化，底妆全天白净透亮；钻光夜乳125毫升正装，夜间修护肌肤损伤，早上起来脸蛋嫩得像剥壳鸡蛋。再加上170毫升的正装精华水，打开皮肤吸收通道，三步到位。CPB 的调香非常的惊艳，淡淡的高级花香，每次护肤仿佛在做贵妇 SPA。这套组合的逻辑很清晰，白天防，晚上养，水打底，一套把亮、润、稳全安排的明白。重点说价格，福利真的很难得，日常售价专柜价2680，今天我们双节促销，品牌方放量套装直接帮大家砍到499，连专柜的一个零头都不到。为什么能做到这个价？一是品牌双节冲业绩，主动让利换口碑；第二是我们商城批量包销，把渠道成本压到最低，省下的全部让给听众。但是这种放量套装品牌方管控的特别严格，限量只有100套，抢完立马回复专柜价，错过这一波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有，所以您可以回复大牌抓紧时间订货。官方建议精华水按3泵，日夜乳按压2泵，一套至少用3个月，平均一天才5块钱，比一杯豆浆还便宜。所有产品均来自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中秋送妈妈，应心应景，自己用正当季，趁现在把皮肤养好。国庆旅行出片无压力，499到手3件正装，比专柜任何一支单品都便宜，赶紧回复大牌下单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0: 是光影留声。
1: 毒舌律师是由姜志强监制，吴伟伦执导和编剧，黄子华领衔主演的影片，于2023年上映。影片讲述了律师林良水态度散漫，一心巴结权贵，导致曾吉儿含冤入狱，被判监禁17年。为了弥补过错，林良水决定为曾吉儿翻案。在重重阻碍之中，林良水找到证据，帮助曾吉儿成功洗清冤屈，也完成了自己救赎的故事。
2: 都说过被升过五拜了，赚翻了吧，林律师。
3: 林律师，炒股票可以找 Marco 哥，炒楼可以找我。
4: 哇，你二位啊，高瞻远瞩，以后多多指教。
5: 哎，干杯，干杯。
1: 毒舌律师从主题到剧本再到台词和表演，扎实诚恳，是一部实打实的关于底层百姓主题的商业电影。曾经香港电影给我们最大的冲击是电影创作人员在为底层人发声和商业娱乐之间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点，在商业上大获成功的同时又与社会大众产生强烈共鸣，能够代表底层民众的利益和心声。这也正是香港电影当年有着如此旺盛生命力的根源所在。
6: 我刚刚出来做大律师的时候，我跟自己说，我有实力，我不会捧臭脚的。结果，白白浪费好时间。后来当法官，我又想我不会捧臭脚的。结果10年没升职，然后我的梦醒了，醒了，我走出来。四处去找臭脚捧，终于让我捧了一次臭脚中的臭脚，就害了一个无辜的刚刚死了女儿的女人。
1: 在法律题材的影视作品上，关于公平的讨论会显得更有意思。究竟是程序正义重要还是实体正义重要，这两者之间常常存在冲突，但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谁对谁错的问题。程序正义在广泛意义上来说是重要的，是理性社会的基石，而实体正义对当下的个体也同样至关重要。真正实体正义本质上是保留人性的温柔和光辉。
4: 每个大律师都可以帮你打，你找一个你相信的，我们一分钱都不收，无条件去帮你，我们无非就是想你快点出来。但你找其他的大律师，他会尽多大的努力我不知道，你也不会知道。我们是100%相信你是无辜的，我们会拼了命帮你打这场官司，我们一定会的。我们也不想一辈子欠一个无辜的人。
1: 毒舌律师简单来说只是一个案件，但影片的精彩之处就在于通过个案去讲述如何在尊重程序正义的前提下兼顾实体正义，同时还打击了那种借程序正义欺压底层百姓的精英阶层，其中牵扯了大量的逻辑陷阱和现实困局。但是扎实的剧本很好地将这些元素控制在一个相对合理的范围内。全片最华彩的地方莫过于主角林良水在最终庭审时的申诉。
6: 法庭本应是一个最公平公正的地方，但今天有些权贵仗着自己有才有势，大爷似的坐在这个地方。我想跟他说，对不起啊，公义一样坐在这里的。我们做刑事大律师的，唯一值得我们这样做的，只有一个理由，就是希望这个世界能公平一点。而不是被一些有钱人花几个臭钱把我们当猴子一样耍。
1: 此处带来的是一种咆哮的爽感，纵然观众知道现实中可能不会有林良水这样的律师，也不会出现如此咆哮公堂的行为，但依然会为之感动，因为这种爽感已经是普罗大众最好的慰藉了。我们常说一句话，正义终将战胜邪恶，但是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是一种骗小孩的把戏，而真正要每一个普通人坚信这世间的道义，重要的是要把它作为标尺去引导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的所作所为所言所行。我们必须要承认当下的世界可能不够完美，所以我们才要竭尽所能去创造一个相对完美的世界。这一切是否成功都取决于荧幕下每一个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3: 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4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 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4: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日常久坐不动，那腰腹松弛没有线条，穿衣服呢就会显得有一点点臃肿，还没有精气神。不如就来试一试仰卧起坐，不用出门，不用器械。简简单单的铺一块瑜伽垫就能练，随时随地能启动，还能专攻我们的腰腹，新手也非常的轻松。 KBaby 告诉你哦，仰卧起坐的好处超对症，它能够来精准的激活我们腰腹的核心，全身跟着发热发力，告别久坐带来的慵懒感。每天练上十分钟就能够来收紧我们腹部的线条，告别松垮的小兔腩，练出紧致的腰腹，穿衣服呢也更显得利落有型。会是工作一族练它超合适，能够缓解我们久坐导致的腰腹僵硬，血液循环不畅，改善含胸驼背的体态，同时呢能够强化核心力量，让我们的身体更稳。不管你是日常通勤还是其他运动，都会更轻松，一举多得。那新手入门的时候也别着急，快要先找对发力感，平躺在瑜伽垫上，双腿弯曲，脚掌贴地，双手轻放在耳侧或者是交叉放在胸前，用我们腰腹肌肉发力来抬起上身，肩胛骨离开地面即可，不用完全坐起，然后呢再慢慢躺回来，感受我们腹部肌肉的一个收缩。一开始的时候可以按照每秒一个的速度，30秒一组，歇20秒，再重复5到6组。适应之后呢，可以再增加每一组的次数或者是组数。当然，重点是千万不要用脖子发力，我们全程呢是要靠腰腹来带动，上半身呢也不要猛弹，不然容易伤到我们的颈椎，还没有效果。KBB 还是要提醒你哦，瑜伽垫不平整，避免硌到我们的后背。那起不来的时候，可以让家人轻轻按住我们的脚踝作为一个辅助，或者呢先做半程动作，安全是第一位。练完之后呢，也别马上躺下，坐起来揉揉肚子，拉伸一下我们腹部和侧腰，减少第二天的肌肉酸痛。不如就从今天开始铺好垫子练一练，打造紧致的小蛮腰，加油哦
5: ！Q baby，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1: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呀。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1: 各位下午好，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1: 没错，我是杨毅。
0: 咋又说？
1: 再重要的事说两遍。
0: 谁问你？
1: 你知道为啥？你知道为啥？因为我这耳机不好使，是吧？我听不见自己声音，刚才
0: 这样子好多了吧？
1: 对，这样。
0: 确实。
1: 他是 QBaby， 我是杨毅。
0: 基本上每天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俩都得调试一下耳机。
1: 对，
0: 也不知道声音党主持人是谁，可能是佳宇。
1: 对。
0: 耳朵有点太灵敏了，调的有点太小了。
1: 根本就不开音量。
0: 像我们两个人，基本上就属于就在耳机里听不到任何耳返。
1: 对对对。
0: 就这样子的话就不行。
1: 岁数大。
0: 这样子上节目没有安全感。
1: 对。
0: 显得不专业。
1: 都得是脆脆呲呲，是吧？然后再用手扶扶着自己的耳返。
0: 对。今天节目一开始就有朋友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
1: 嗯。
0: 不二在说，他说：“哎呦，今天看二位这个打扮啊，比较一致。”
1: 哎呦呵。
0: 不分

0: 高下，
1: 气质不错，
0: 哎，
1: 赞了直播。
0: 我们两个人每天都是有精心设计的，
1: 那你可不是，
0: 基本上都是一个同色系，
1: 对，
0: 或者撞色系，
1: 统一的思想和想法。
0: 是的，朋友们，这如果说此时此刻没有在开车，方便的话，也可以在视频号来搜索私家车999。
1: 是的，
0: 打开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和大家一起
1: 咬舌头了，
0: 聊聊天。
1: 您咬住了您的一级甲等的舌头。
0: 那你这样说，那确实是让人心疼操心的。
1: 我这个级别不够，我随便咬了就算了。
0: 对，
1: 您这不对。
0: 那不行，那毕竟拿过证书的。
1: 那对吧？
0: 那今天这样子啊，
1: 聊聊吧。
0: 其实昨天的时候，就 BOA 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就说想要给我们提供一些节目素材和节目话题。
1: 还有我们的节目，特别感谢每一位朋友的支持和关注。
0: 对，他就是在节目当中呢，就昨天的时候，其实发来了非常长的一段话啊，在总结说，其实早高峰的时候，他们节目可能内容不充实，开始听评我们全天的节目了。
1: 可以的，
0: 听评了一下我们全天的节目，于是也分析了每一个主持人的一个主持风格。
1: 哦，
0: 然后在听评和分析完之后呢，哎，就发现一个问题，说每个人啊，他确实有自己所擅长的领域，每个人也有自己确实不怎么这个得体的领域，
1: 各有所长。
0: 对，基本上呢，在早高峰两位老师的一个评论当中啊，
1: 两位老前辈
0: 对
1: 给我们指导了，
0: 就得出结论了嘛。
1: 什么结论？
0: 说基本上啊，在节目当中，杨老师老杨，杨老师就擅长做各类节目，是我们频道的一个标杆。你看娱乐节目做得非常好，
1: 哎呦
0: ，Number One，火车头，然后呢？汽车节目，专攻这个领域，
1: 我坐火车
0: 崩的也很深，
1: 哎，崩的也很深，
0: 崩的很深，包括呢，这个也评价了我啊，说我 Q 老师拿手的王牌是单元节目，
1: 当然，
0: 你的质量极高，
1: 哎，
0: 并且最近还在进步上升的趋势
1: 啊，
0: 并且呢，这个也分享了很多说我做节目当中不容易的故事啊。
1: 哦，
0: 说实话，我觉得他们评价虽然很中肯，但是很片面啊。
1: 虽然很中肯，你没有能够全面的去看到 QBaby 身上的亮点。
0: 对，我何止是只是王牌，只是单元节目啊。
1: 对对对，
0: 我的王牌是音乐节目。
1: 是
0: 这一点亮点没有写到这个总结当中，我个人是觉得是有点疏漏的啊。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接着看他来分享了啊。
1: 好，
0: BOA 说，就当时听完我们俩的故事之后，听到他这个眼泪都快要滴穿手机的屏幕了，
1: 是吧？
0: 就不由得就是由衷的感慨一下，就说 Q 老师真的很需要节目费。毕竟你想一想，那出去旅游，那山上的鸟叫，山上的流水，那汽笛声，
1: 对，
0: 那马车走过的马蹄声，这全都是我用音效堆砌出来的。
1: 不要怕，不要怕，这个视频号上啥都有，都能听见，
0: 都能听见。所以今天想跟大家就是聊一个话题，也是 BOA 昨天说的，说想问问大家，
1: 这锅先甩出去了，
0: 对，在生活和工作当中，
1: 哎，
0: 你都意外的掌握了什么手艺或者技能？
1: 这个话题了哈。
0: 是的。
1: 好，生活和工作当中你都意外掌握了什么手艺和技能？这本来没打算要，
0: 对，
1: 但没想到突然啪，这个技能就突然
0: 磨出来了，
1: 加在自己身上了，
0: 对，一下子就会了
1: 这个 buff。
0: 对，
1: OK，
0: 像我平时不会唱歌的，就是在节目当中一天一天的学习，
1: 然后才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确实不会唱歌，
0: 才学到了今天这个歌手的地位。欢迎朋友们来说说你在生活当中意外掌握了什么手艺或者技能。
1: 好嘞，
0: 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当然也非常感谢今天话题的提供者 BOA， 朋友们，如果说哪天有好的话题了，也欢迎写稿件三审交过来，
1: 发给我们，我们来聊一聊。
0: 节目前两个小时啊，
1: 对，
0: 提前交。
1: 但是有人朋友发来信息说到什么呢？说到说，你看早高峰是上班，晚高峰是下班，
0: 哦，是，
1: 心情是不一样的。
0: 那当然了，
1: 所以下班的时候大家肯定是放松的，
0: 早高峰的时候不高兴吗？
1: 高兴啊，跟什么似的，是吧？
0: 包括呢，这个也有朋友在跟我们说啊，这个博二刚才说刚才 baby 那个半来半去的那个舌头，
1: 对，
0: 那可是一级甲等的舌头，
1: 一级甲等的舌头，
0: 尊贵的很。
1: 那可不，
0: 当时就靠着这样子的一副口才，
1: 那是一般人能搞定的，是吧？
0: 靠着这样的平翘舌音，
1: 对不对？
0: 拿到了这样的一个
1: 高度，
0: 国家语委认证的证书。
1: 你别，咱最好别提人家国家语委，人说你们要这样，我跟你说，我可不给你们颁证了。
0: 生气了，一会儿，好，朋友们也来说说吧。
1: 好嘞，
0: 说说在生活当中啊，你。

0: 意外掌握的手艺或者技能。
1: 好，
0: 欢迎朋友们分享到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就能找到我们了。顺便也说说当时怎么掌握的，
1: 哎，
0: 当时掌握的一些这个
1: 怎么学会的
0: 过程，都可以分享过来，包括行驶在路上也可以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

0: 家说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0: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 Baby， 欢迎你跟我一起开启100天玩转郑州周边。很多人都说看山水就一定要来一次云台山，它距离郑州不远，自驾1.5个小时就能抵达，具有北方大山的壮阔，又有江南水乡的灵秀，2年的时间不赶不累刚刚好。那第一天呢，早上我们7:30左右从郑州出发，走郑云高速，一路通畅，大概是1.5小时就能直接抵达云台山景区。建议大家提前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景区车可以无限次的乘坐，非常的省心。那我们的第一站呢，就是云台山的王牌景点红石峡，这里呢也被称为中原小九寨，也是整个景区最不能错过的地方了。红色的丹霞岩壁配上碧绿清澈的溪水，一步一景，步步惊艳，全程都在峡谷里穿行，栈道很平缓，清凉又舒适，不管你是拍照呢还是散步呢，都让心情格外的放松。逛完了红石峡，我们可以顺路来到紫房湖，青山倒映在湖面，视野非常开阔，风一吹整个人都清爽起来了。如果说喜欢刺激，还可以坐一趟快艇在湖面上飞驰一下，感受山水间的畅快。到了下午呢，我们就前往潭瀑峡，这里3步1泉，5步1瀑，10步1潭，溪水清澈见底，瀑布错落有致，走在里面就像是走进了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旁边呢，你还可以看到猕猴谷，那些活泼可爱的太行小猕猴，小朋友们一定会非常喜欢。到了傍晚，我们回到热闹的岸上服务区，这里的民宿、餐馆、小吃一应俱全，晚上就住在这儿，尝尝当地的特色闹汤驴肉、淮山药炖土鸡，好新鲜的山野菜，一口下去全是山里的烟火气。

0: 峰，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1: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1: 下班快乐，各位。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哎，刚才杨就在说嘛，他说咱们节目可以玩这个。
1: 说什么？
2: 就是禁止说谓语，
1: 谓语啊，
2: 就你我他这三个字不能说。
1: 哦。
2: 如果说了的话，一次贴脸上一张纸条。
1: 合着就是你们贴我们看不见，就是你看我们俩都是互相贴呗。
2: 不是朋友，我们虽然是下班这个
1: 放松的这个节目，
2: 娱乐的、快乐的、欢快的节目，
1: 对，
2: 但是我们还是节目，我们严肃正经。
1: 我们对，
2: 你有我们酒局啊，我们这会儿还正经工作时间啊。
1: 来，小杨，你养金鱼呢？搁这儿？
2: 你要是玩这个的话，
1: 把这杯奶茶给我端喽。
2: 我先点点酒，
1: 上点点酒吧，还是真是。
2: 大家欢迎我们持续锁定收听，我们今天在聊说你都意外掌握了什么手艺或者是技能呢？可能在生活当中或者是在工作当中不知不觉哎就学会了这一招，
1: 本来内心当中可能没想到。
2: 对，
1: 哎，
2: 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1: 你知道现在说到这工作，人说这叫什么艺多不压身呢，当你这个技能在你身上之后，你会发现它成为你的一个创富工具了。
2: 嗯，
1: 有没有这种情况？
2: 确实是这样的。
1: 对，
2: 你比如说有些朋友在生活当中啊，会照相，
1: 对，
2: 那就拍照拍得很漂亮，完了之后也会修图，
1: 对，
2: 而且平时生活当中就爱玩，以前觉得这是什么呢？不务正业，
1: 哎，对，
2: 这你天天玩，你出去玩，你拍照，你这是算啥？
1: 那句话叫什么？单反穷三代嘛，是吧？
2: 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你可以直接找到一份正经工作
1: 哦。
2: 你比如说最近在武汉就有非常多的年轻人说，我们现在的工作什么呢？我们是陪拍。
1: 陪拍，
2: 就给你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去武汉去玩了，然后完了之后你第一次来到这里，或者是你自己一个人
1: 要去黄河楼，
2: 对，咋走呢？
1: 户部行，
2: 哎，那这几个景点怎么串到一起呢？
1: 哎，
2: 走哪条路线呢？包括当地有什么你们自己知道的角落里的美食呢？
1: 对，
2: 哎，这个时候你可以找一个陪拍师傅，哎，很多年轻人现在就说，我们现在是提供陪拍服务的，
1: 是
2: 收费大多是按小时来计算，
1: 哎，
2: 你比如价格也不等啊，有几十块钱或者是上百元的都有，
1: 这算时薪，
2: 对，
1: 哎，
2: 而且和那个之前我们印象中说那个我们也有那种旅拍啊啥的，跟那种着急出片的根本不一样，
1: 那可不，
2: 但是我们呢是愿意花更多的时间陪着游客一边走一边聊，
1: 哎，
2: 而且像是有一些游客说是我自己一个人出行，你本来就有点孤单嘛，那找陪拍其实也不只是说我只是为了出几张照片而已。
1: 是的，是的，对。
2: 就有的时候呢，我也
1: 更多是种情绪之间的那种互相给予。
2: 对，当时呢就有一位这个刚刚毕业的洋洋
1: 啊，
2: 小杨，
1: 小杨，
2: 小杨不是老杨啊，洋洋。上个月
1: 嫌弃
2: 了，去武汉旅行了，出发前呢就联系了一位陪拍师傅，然后完了之后呢，洋洋说那师傅之前也问说你想要什么风格的照片呢，你有没有这个喜欢的那个类型啊，你给我发几张，包括咱们这次出多少张照片呢，这个数量，哎，也都跟他说完之后呢，哎，陪拍师傅如约上线了，
1: 那当然了。
2: 然后说这样子啊，我们一路上走过这个小小的街巷，
1: 走走聊聊，
2: 慢慢的看看风景，看到好看的小店呀，好看的街景，就停下来拍拍照。
1: 对，
2: 哎，中午一起吃饭的时候，小杨首先买了单，下午陪拍师傅说这样，我请你喝奶茶。
1: 你看都是互相的嘛，
2: 两个人都做成朋友了。然后最后小杨就说其实这一路上啊，我们照片倒是没拍多少，
1: 哎，
2: 但是呢，
1: 聊着玩的，
2: 对啊，就是我来武汉，这是属于我玩的最开心的半天了，
1: 情绪价值拉满。
2: 对啊，因为他带着我走到了武汉曾经我不知道的那些小巷子里面，他可能不是一个著名的景点，包括呢也带我吃了一些他自己发现的武汉小街巷里面的美食。
1: 是的，
2: 就除了这个帮你拍照之外，其实更是陪逛，然后带着
1: 带路，
2: 然后推荐当地的美食，
1: 是
2: 提供游玩的攻略等等等等，给你很强的一些情绪价值在里面。
1: 对，你看有麦子说，他真的叫地。

0: 一陪。他其实他还跟导游不一样，
1: 不一样。
0: 那不过收费好贵啊，一天八九百。其实不是的，你看，就像我们说的这个消息，
1: 他按小时收费嘛，
0: 基本上一天也就两三百块钱，
1: 有的是几十块钱，
0: 对，
1: 有的是上百块钱。然后完了之后呢，这个也有这个大学生，很多大学生就说，因为我们在武汉就没事就出来逛嘛，那哪里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好逛的、好拍的，我们全都知道了。完了之后也知道你去哪儿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怎么搭配这样的一个景色更。不容易出片，
0: 你看，
1: 提前都帮你想好了，你照片什么风格、什么色调，都帮你想得清清楚楚的。其实一路上下来之后呢，他像是一个你身边对武汉当地更了解的一个朋友一样，
0: 本地通，
1: 对，带着你钻进那种老巷子，
0: 对，
1: 去逛到小店里面，
0: 不再是只吃那些什么 APP 上面推荐的那些星号美食，
1: 是，
0: 哎，
1: 我觉得这也挺好的。那但凡如果说我掌握了一门拍照的手艺。
0: 你还得会跟人会沟通，
1: 会沟通，
0: 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个技能。
1: 我到时候就带着这个我的客人，
0: 对，
1: 咱们就去 KTV， 我给你高歌一曲。
0: 行了，在这酒吧一条街是吧？你可不在这块
1: 儿。哎，那个我也熟，哪个酒吧？
0: 好嘞，
1: 是那种音乐演绎型的，哪个是玩游戏贴纸条的？我也都擅长，反正。当然，确实有一些手艺之后，或者有一些技能之后，又就是意外掌握的，在生活当中你指不定能赚到一些钱的。
0: 它成为你的一个创富的路径。
1: 对，刚才就有朋友说嘛，说这个大学生做陪拍师，
0: 对，
1: 因为这个有朋友问到价格，你看这位就说每小时收费是69块钱，其实也不贵，70块钱，你逛一下午几百块钱。完了之后呢，还帮你出片。完了之后，这位这个陪拍师就说，基本上这个暑假的时候没回家，每天带着游客玩，已经赚到7000多块钱了。
0: 你看，其实这也是一个方式，但前提是一定要注意安全，而且相关的一些职能部门最好是能够有一个相应的一些这个管理，保障彼此的权益。
1: 是啊，
0: 这是很重要的。
1: 7000，老杨，7000，
0: 购买多少只大闸蟹？
1: 够发多少个月工资？
0: 说说今天的大闸蟹啊，节目刚刚开始就已经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上非常内行的回复了大闸蟹。今天我们是全母蟹在线的最后一天。公三两，哎，抱歉，又等会儿，今天是9月2号了是吧？
1: 是的，
0: 等会儿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依然是一个
0: 全母蟹
1: 的套餐。
0: 我看一下这个，哎，
1: 昨天其实也是这个套餐嘛。
0: 对，五对10只。母蟹2.5两，原价649，今天259。
1: 是的，有喜欢吃母蟹的朋友，你今天就直接囤这个链接。因为我个人就是只吃母蟹，然后呢，我基本上看到我们这个纯母蟹的链接的时候，就这一款我觉得是最划算的。
0: 北方的朋友爱吃母蟹，爱吃蟹黄。
1: 对，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你可以直接回复大闸蟹三个字。
0: 对，
1: 也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规格呢是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这个2.5两多大呢？相当于女生的拳头那么大。
0: 对的。
1: 然后这10只呢，基本上你去市场上你去问啊，价格基本上在600多块钱。但今天跟着咱们私家车广播下单，而且当时主持人丹丹是亲自去到阳澄湖去溯源的，我们的蟹塘直发的价格给大家直接降到了259元。确实是259，非常划算。而且你知道这个全母蟹非常香甜，你吃一口，一口鲜甜直接冲到你天灵盖上。
0: 对的。
1: 而且呢，爱吃母蟹的朋友们，这个价格你可以去全网比价，非常划算，还是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
0: 没错。
1: 大家知道，其实因为母蟹它确实比较少，而且母蟹它比较贵，一般情况咱们都是这个母蟹和公蟹是一起搭配着卖的嘛。
0: 是的。
1: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母蟹这个套餐确实是非常的划算了，而且呢，
0: 现在下单2单再送价值199的黑蜂雪蜜一罐。
1: 对，
0: 这一罐是1斤。
1: 嗯，
0: 还有朋友问到说，蟹卡是几年有效？今年九月开壶就能兑吗？是的，今年9月开壶，咱就能兑。
1: 是的
0: 啊，同时呢，这蟹卡是长期有效。
1: 朋友们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大闸蟹，建议直接买两单自己囤一单，或者是给身边的朋友带一单，或者是给家人带一单，这样子的话你还能再得到一份199元的黑蜂雪蜜，更划算一些。
0: 好的。
1: 然后今年的开壶时间基本上是在9月25号左右，
0: 9月底。
1: 你现在拿到蟹卡，然后等到9月底或者10月，你什么时候想吃的时候你什么时候去提，因为我们全部都是在你提货的时候现从湖里给你打捞上来的。
0: 是的，没错。
1: 全部都是这个新鲜的，而且给大家做到了，因为 为螃蟹这个东西一定是要吃活的鲜活的，
0: 对，
1: 所以说我们也给大家做到了五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
0: 对，
1: 你拿到家之后直接去检查，哎，看看有没有这个少一个小钳子小腿的，
0: 对，
1: 包括这肉里面如果空了或者是黄空。

0: 你直接联系我们，我们直接给你秒赔付、秒处理，而且你相信我们发货之前全部都是有专业的
1: 验血师，
0: 对，专门是把关的，都是精品蟹。欢迎朋友们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大闸蟹来实现一下全家吃蟹的母蟹自由了。
1: 对，您直接回复大闸蟹到平台来就行了啊。还有朋友在回复了，说到什么秒杀，您直接回大闸蟹就可以了。
0: 也欢迎朋友们来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我们今天在跟大家聊说，你都意外掌握了什么样的手艺或者什么样的技能，可以分享到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1: 我们看到小橘子发信息，
0: 他说：“
1: 二位这么说吧，我是一个播音主持艺考生，哎，算是这个行业的啊，
0: 哎，
1: 考上了法学专业，
0: 哎呦，
1: 然后自学考了教师资格证，面试进了学校当了老师，现在呢在医疗耗材行业摸爬滚打，每一步都是意外收获。”
0: 朋友，你这你横跨了多少个领域你？
1: 真是你在医疗这个行业摸爬滚打，
0: 你
1: 这个很厉害的，你现在。
0: 我一开始还大言不惭说，哎，同行，再往后看，哎。
1: 我跟你说，这就说明什么？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行一行，
0: 是很厉害，朋友。关键是能考到这么多一个资格证，
1: 对，
0: 也很厉害了。
1: 你知道我现在比较羡慕的是哪个行业吗？
0: 你说，
1: 验血师。
0: 验血。我其实对这个行业很好奇。
1: 你知道，就是给他邮寄这个螃蟹的时候，我们这个是专门有相关专业拿到国家资格证的啊。这个验血就是。这个螃蟹啪一看大概尺寸什么什么，你弄它会有这个相关的标准，有这个所有的标准都烂熟于心的，这样的老师来给你发的这些螃蟹，
0: 是
1: 就是那这个螃蟹一拎，可能这黄不行，一拎，哎，这个
0: 他一摸都摸出来，
1: 他一摸都知道，
0: 哎呦，
1: 所以我觉得这个神得很，你知道吗？
0: 我以为是他就是得打开吃一口。
1: 你知道钱江有个叫小龙虾学院，你知道吗？钱江小龙虾非常有名吧？这个他们那儿就有这个小龙虾的这个叫什么这个资格的这个老师。
0: 哎呦，
1: 这个验蟹师也是有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行。我能报一个吃蟹师，
0: 到时候这样子，
1: 啊，
0: 你去当吃蟹师，我去当验蟹师，
1: 哎，
0: 我验到那个特别黄特别多的，
1: 啊，
0: 我自己就留下来。哎，这个
1: 那得了，你拉倒吧，
0: 在这一关把我卡住了。
1: 黄特别多都给大家寄出去是吧？回复大闸蟹到平台来，直接选择你需要的这个款式就可以了。

0: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1: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2: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1: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3: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1: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4: 经常听到有人说啊，你看那谁谁谁学霸照样天天玩游戏，人家就是聪明，这话千万别当真，咱真别被这种表面现象给忽悠了。我邻居家有个男孩叫小航，从小就是大家心目当中的学霸，中考稳稳考上了市重点，好多家长都羡慕，哎呀你们家小航真省心，天天打游戏还能考这么好。但只有小航妈妈知道，孩子玩游戏从来就是说停就停，每天放学之后小航都会先把作业写完，知识点复习完才会打开游戏玩半个小时，闹钟一响，不管这个战局有多激烈他都会立刻关机。有一次他正玩到关键团战，妈妈提醒他时间到了，他毫不犹豫地点了退出，还跟队友说明天再战，我得去背单词了。你看学霸玩游戏是把它当成放松的消遣，是自己掌控游戏，可咱们身边更多的普通的孩子呀，是被游戏牵着鼻子走的。我同事家的儿子浩浩就是这样，一开始只是周末玩一会儿，后来变成放学就抱着手机，作业拖到半夜写，甚至是躲在被窝里玩到凌晨。同事说每次让他停，孩子要么哭闹打滚，要么偷偷把手机藏起来，成绩从班级前10一路跌到了30名开外。有一次模拟考，浩浩数学只考了40多分，老师找家长谈话，说他上课总走神，满脑子都是游戏装备和段位。浩浩自己也说，我也想停，可是一打开就控制不住，打完这局还想打下一局，总觉得下一局就能升级就能赢。你看这哪里是孩子玩游戏啊，分明是游戏在玩孩子。还有个更让人心疼的例

0: 我老家亲戚家的孩子小雨，曾经是个特别阳光的男孩，喜欢篮球、画画，但自从接触到了一款竞技游戏之后，整个人都变了。他把所有的零花钱都充到了游戏皮肤，每天放学回家就守着手机，作业敷衍了事，篮球也没有再碰过，把画画本也积了灰。有一次亲戚强行的没收手机，小雨竟然跟父母大吵大闹，说游戏里大家都崇拜我，现实里没有人懂我。后来他中考失利，没考上高中，去了职业学校，可到了学校还是沉迷于游戏，专业课也不上。游戏里他是叱咤风云的王者，和现实里呢，却成了逃避学习、逃避责任的逃兵。其实咱们都得明白，游戏设计的初衷不就是为了让人上瘾吗？他会给你及时的反馈，打个怪就升级，赢一局就加分，买个皮肤就变好看，这种虚拟的成就感让你不知不觉的就陷进去了。游戏公司要的就是用户在线时间越长越好，玩的人越多，他们的商业价值就越高。可是对于咱们孩子来说呢，这些虚拟的胜利偷走的是实打实的光阴，荒废的是本该积累的学业，耽误的是未来的无限可能。游戏里的关卡可以重来，输了还能再开一局，可是孩子的青春只有一次呀，人生没有回头路。学霸玩游戏是因为他们有强大的自律，能分清主次，知道什么时候该玩，什么时候该停。而如果我们的孩子做不到自律，一玩就停不下来，那真的暂时不要碰了。别再迷信学霸也玩游戏的谎言了，自律才是差距的关键。告诉孩子，游戏是可以放松的方式，但不能成为生活的主宰。与其在虚拟世界里当英雄，不如在现实生活里靠努力赢得尊重。青春宝贵，别让游戏偷走本该闪闪发光的孩子的人生吧。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3: 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4: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呀。
5: 你看你加我这个字儿啊，就得贴纸条。Hello， 大家好 ，My name is Q Baby。来呀。躲过一劫。
4: Yes, your baby。 过分了，他非得是双语吗？这是、啊、
5: 当然这个显得我们节目也高级一些。
4: 好嘞，行嘞，
5: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4: OK，
5: 今天的话题是
4: And now we talk about
5: you 都掌握了什么手艺
4: 没了
5: 或技能。
4: 我的看有度。
5: 来看看朋友们都掌握了什么。
4: 反正是没掌握英语倒是。
5: 应该是掌握的不咋地。汉娜都说你们这节目是要进军国外了吗？
4: 那你开玩笑，全球直播。
5: 到时候选一个同声传译的那个主持人吧，要不要？我俩有点做不到。
4: 英语能过了四级六级吗？
5: 完了之后呢，这个车蛋和说10年前的时候，我无聊听广播，那么多电台唯独选中了999。
4: 好。
5: 从此开始了10年的快乐听觉，
4: 真好、啊。
5: 后来呢，你们有了视频直播之后，开启了视频之旅、视觉之旅。
4: 是，
5: 都是算不算我意外的一个技能？
4: 算啊，这算是我们之间的缘分啊，我觉得特别神奇。
5: 是缘分，而且更是什么呢？更是你超高的审美。
4: 好，这是他说的。李杰说：“我做了10年的地产客诉，哎呦，这个很难的，很辛苦的。现在意外收获了稳定的情绪，私下啥事儿跟客诉一比，切，不生一点气，
5: 情绪稳定很多了，
4: 啥都不是事儿了。
5: 这很多朋友都说到这件事情，像潘娜也说嘛，他说我工作这么多年收获的就是情绪稳定这件事，
4: 特别好。
5: 但是我现在整个人不怎么轻易爆发了。
4: 我突然想到一首歌叫《易燃易爆炸》，
5: 易燃，哎，唱这个也行。
4: 以前都是。”以前我们身边这些女同事，我们都叫做什么？叫煤气罐。
5: 嗯，
4: 千万别点它，你知道吧？长得好看，但容易爆炸。
5: 嗯，
4: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现在这个情绪就是慢慢稳定下来了，因为可能那叫什么？叫经历了一些波折和打击之后，发现自己的情绪会在历练当中成长。
5: 嗯、确实是这样的。
4: 还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鸡汤，但是我觉得现在对我来讲特别有用。
5: 嗯，
4: 那叫世间一切皆与我有利，要么成功，要么成长。
5: 有道理，
4: 是吧？特鸡汤的一句话，
5: 就是 在反正整个人变得非常的平和，也不怎么生气了，也不怎么难过了，
4: 脸也变得平了。
5: 对，也可能就是反应迟钝了，没有意识到在说自己。
4: 钝感力，知道吧？这个潘子说磨平了棱角，其实我觉得这是成熟的一种表现吧。
5: 对，我觉得这挺好的。凡事往开心想，也总是想那种让人伤心难过的事情。
4: 做人呢，最重要的是开心哦。
5: 是的，
4: 对啊。
5: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即将要唱歌的环节
4: ，baby， 刚才我们准备了两首歌，
5: 对，一首是我不难过，
4: 就想到啥事儿？
5: 应对朋友们的这个工作上情绪的变化，
4: 情绪波动啊。
5: 另一首呢，我们还选了一首。大艺术家
4: 就觉得自己的成长应该是也跟艺术有关系，
5: 应该是有点天分，
4: 也许呢，或多或少吧，反正。
5: 所以让大家选择一下吧。想听我不难过的，欢迎在99的平台上发送数字一。想听大艺术家，欢迎发送数字二。
4: 想听易燃易爆炸，回复三。
5: 对，给大家一个选择的时间啊。我们也这个酝酿酝酿情绪。
4: 行啊。
5: 对，其实好像，我不难过，好像真没在节目当中唱过呢。也没练过，
4: 反正是有点难，反正这首歌倒是。
5: 请朋友们选吧，把你喜欢的数字发送过来。在朋友选择的时候呢，我们再给大家来聊聊大闸蟹，因为刚才还有朋友在提问啊。
4: 对，
5: 有朋友问说，这
4: 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吗？保真啊，
5: 一定是阳澄湖的，
4: 绝对不是洗澡蟹。
5: 对，
4: 从小长到大。
5: 包括也有朋友在问到说，这个蟹卡有年限限制吗？
4: 没有年限，长期有效。
5: 往年的话，我们会跟你说是三年。
4: 对，
5: 今年我们这个终身有效。
4: 对，
5: 你啥时候想起来啥时候兑换。然后他在问说今年啥时候开壶，什么时候才开始能兑呢？今年是9月底，大概9月25号、28号那个左右
4: 样子。对，
5: 对，你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吧。开壶的第一时间，我们就给你传来简讯，
4: 您就直接在上面预约都行。但是不是说开壶您再下单啊？我跟您说，
5: 蟹卡现在买，对，
4: 9月25号月底之后，你直接就随时可以预定了。
5: 对，现在买到之后呢，我们给你寄过去的是一张红色的蟹卡，非常精美的一张蟹卡，
4: 包括卡套，包括什么，你送人有面，自己留着也非常好用。
5: 然后呢，里面有一个二维码，你到时候想吃的时候直接扫码填自己的收货信息，直接提货，随时想吃随时提。
4: 是的，
5: 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的平台上回复大闸蟹。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依然是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的这个规格。
4: 对的，
5: 价格是259。
4: 259。
5: 你去市场上基本上都有600-700块钱了，
4: 差不多。
5: 因为母蟹它比较少，而且母蟹比较贵。
4: 对，
5: 特别是我们爱吃母蟹的人也多。我生怕就是之前我们不是那个一起吃螃蟹的时候，有公有母，然后上来一盆儿。我发现咱同事全挑母蟹，我都生怕我挑到那个公蟹，
4: 都不傻、
5: 感觉不划算，
4: 都不傻、
5: 也是可能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但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吃母蟹的，所以这一次就基本上每年我都是在挑全母蟹的套餐。
4: 对，
5: 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全母蟹的套餐，我觉得还是非常划算的，也是我比较过其他的套餐之后，我个人下单的也是这一款。
4: 是的，
5: 朋友需要的欢迎在99的平台上回复大闸蟹。
4: 大闸蟹，
5: 但我建议你直接下两单。为什么呢？是因为你下两单的话呢，再送你价值199元的黑蜂雪蜜一瓶，
4: 赠的蜂蜜就200块了，就是这个价格。
5: 是的，
4: 所以就是您有空说，哎，说别人赠的东西是不是有很多的乱七八糟的，送你一个什么醋啊什么的，我们这全送啊。
5: 对
4: 啊，醋包什么各种各样的都有了，您在家里边只需要准备一块姜就行了，然后另外准备个蒸锅，准备个姜就行。另外呢，就是我们再送您的是实打实的商品黑蜂雪蜜，这一罐一斤装，您吃上半年问题不大，而且咬出来吃啊，就我们自己也在吃，咬出来吃就像冰淇淋一样软软糯糯，很细腻的。
5: 是的，
4: 是从东北给您寄过来的，这个不是说从其他地方，
5: 对，
4: 原产地寄。
5: 这个都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些地方美食的一个特色啊。大闸蟹阳澄湖寄，黑蜂雪蜜东北寄，
4: 东北寄。
5: 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大闸蟹，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扬州正宗的
4: 阳澄湖大闸蟹
5: 啊。
4: 就是我知道你现在已经有点流口水了，我跟他分享一下，
5: 有点想吃。
4: 对，然后呢，依然是5大托底保障啊，死蟹包赔，拿回来之后死蟹不能吃啊，一定是
5: 是
4: 包赔。另外残蟹包赔，8只爪为什么只剩7只了？哎，怎么还少一只？残蟹直接给你们赔。无肉包赔，打开之后就没什么肉过，老杨赔。打开之后无黄包赔，无膏包赔，缺秤包赔，这几大保障实打实的，这已经8年了，每一次我们都是跟大家这么说。
5: 是的，
4: 都快会背了。所以您直接回复大闸蟹现在就下单，您现在买到的是蟹卡，送自己送朋友都 OK。 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你马上要到这月底就到那个中秋节了嘛，26号、27号、28号这3天中秋节假期，在中秋节到来之前，如果说你送

0: 朋友的话，这张卡给人家特别合适。
1: 欢迎朋友们回复大闸蟹。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很方便。关键一张卡，你这个送给亲朋好友，你也不用拎着大包小包、大箱子、小箱子。
0: 对，
1: 麻烦，拿了一张卡，而且螃蟹呢，基本上都是这个秋天美食的首选了。
0: 大家关注的什么？还有一个，你看小雪发信息说，螃蟹的重量是净重吗？老杨是净重吗？还是带绳子的重量？放心，私家车999这八年了没卖过绳，没卖过绳，
1: 是去绳而且去水的一个螃蟹自己的净重。
0: 我们在头几年卖的时候，有朋友曾经在说到说，哎，是净重吗？我把专门甩了甩，我说你能甩出水来吗？
1: 你试试，
0: 绝对没有啊，绝对是因为上来之后都已经控过了。
1: 对，
0: 而且呢，到您家之后，你想这都是已经几个小时之后到家了，全部都控过了。另外，回家。我们往年是绳嘛，是那种那个棉线绳的，您把绳子剪开喽，上秤腰。
1: 是，
0: 今年呢是香草捆绑，
1: 对，
0: 因为带着草直接蒸，而且它有那种
1: 香草的香气
0: 在的，所以就是你把草绳剪掉，把螃蟹敲晕了，要不然到处乱爬，上秤腰。缺一两乘十倍给你发，
1: 是的，
0: 行不行？直接查啊！
1: 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大闸蟹，来了解详情了。那么接下来呢？
0: 来呗。
1: 我们要不然先进一段广告吧。
0: 先进一段广告，
1: 主要给大家一个准备的时间。
0: 对，
1: 因为刚才博二就说了，他说选啥呢？这三首歌曲，要不然你们挑一首你们自己拿手的，
0: 嗯嗯，
1: 那免得翻车了，到时候还找补。
0: 对，我们怎能翻车呢？
1: 不存在，
0: 我们那是翻船啊！
1: 来吧，
0: 啊。

0: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Q Baby 的旅行 Vlog。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我们用100天的时间带你玩转一下郑州周边。很多朋友都说想要从郑州找一个近一点、风景好又能轻松度假的地方，那伏羲山绝对是首选。从市区自驾只要1个多小时，2天的时间刚刚好，不累，好玩，还特别出片。那第一天呢，我们就早上7:30从郑州出发，走陇海快速路转郑绍高速，在新密西下高速，直奔伏羲山，全程大概是1个小时就能抵达。上午呢，我们先逛一下红石林，这里被称为中原小张家界，红色的悬崖特别壮观。来了之后呢，也一定要去走一走悬崖玻璃环廊，站在上面可以俯瞰整个峡谷，视野非常的震撼。如果说喜欢刺激的朋友们呢，还可以去体验一下悬崖秋千，当然胆子小也没关系，就在旁边拍照打卡一样也很出片。等到下午呢，我们就前往云上牧场，这里就像藏在山里的童话故事，可以喂小鹿，逛糖果巷，拍霍比特小屋，还有天空之镜和云端秋千，随便一拍都是朋友圈的大片。不管是情侣出游还是说带着小朋友一起，都挺合适的。等到傍晚呢，我们再回到红石林，等待一场绝美的悬崖日落，看夕阳把整个山染成暖红色，氛围感直接拉满。当然晚上的时候呢，我就建议你住在景区里的民宿，尝一尝山里的农家菜，柴鸡炖蘑菇，新鲜的山野菜，味道朴实又好吃。

0: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1: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2: 大家好，我是 Q Baby。
1: 是一只 Q Baby。
2: 慌啥呀，
1: 着急唱歌的是
2: 啊。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啊。再多回答一个问题，刚才猫咪吃了粮再问啊，他说兑换螃蟹的时候需要额外付运费吗？不需要的，我们跟大家升级的全部都是顺丰和京东冷链发货啊。而且你现在买的蟹卡之后不需要再多付任何一分的费用。
1: 当然了，全包含，而且呢这个都是京东和顺丰的
2: 快递，
1: 而且是冷链，
2: 是的
1: 啊，很方便。
2: 朋友们只需要回复大闸蟹，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全母蟹的一个蟹卡，5对10只，母蟹是2.5两的，原价649，今天只需要259，建议直接买2单，完了之后再送你一个价值199元的黑蜂雪蜜，比较划算一些，回复大闸蟹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好的，接下来到了唱歌的时候，有朋友说唱过了。潘导说马上就唱，
2: 没有啊，
1: 实在不好意思，没躲过这一节。
2: 因为我们今天选项特别多嘛，
1: 对，3首呢。
2: 然后在今天三首歌曲当中，我们选择了这首《我不难过》。因为我就发现前一段时间它火了嘛，是因为当时欧阳娜娜和刘雨昕在《天赐的声音》第7季第6期的时候合作了这首歌曲，
1: 记得清楚，
2: 《天赐的声音》。说的就是咱俩。
1: 就是咱这个是刺毛的声音。
2: 而且我发现这首歌其实非常多朋友，就这是歌星啊，在这个比赛的舞台上会拿出来唱，
1: 他很深情，
2: 证明他有难度呀。你看吴克群在那个全能星战里面唱过，然后品冠是在我是歌手里面唱过，
1: 他们都是好声音啊。
2: 对，那么接下来我和老杨会在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为大家带来这首
1: 我不难过。燕姿，对不起，你别难过啊。
2: 投入情绪啊。
1: 对不住。
2: 这是一个就是。
1: 特达斯说这歌痛得很。
2: 相当痛。而且这是毛虫和蒲公英的故事。不知道吧。
1: 不知道。
2: 小喇叭里面讲过这个故事。
3: 从前有一个毛虫。
1: 咋还有旁白呢。

0: 去跟随。
1: 咋了？哪来的攻击？咋打鸣了？哎，咋样？
2: 咋样？
1: 是二重唱？
2: 是大歌啊，都是。哎，
1: 听出来老杨刚才唱那段是哪儿了没？
2: 没有，没有。
1: 终于离开，口向我诉说他有多温柔。虽然你还握着我的手，当我已不在你心中，渣男呀，我真的懂。你不是实习研究，那能是啥？

0: 两个人啊。
1: 这首歌
0: 我觉得一会儿那个伴奏可以再重来一遍，然后把那个王力宏那个歌再照着唱一唱。
1: 你知道刚才在 Baby 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尤其是在唱副歌那部分的时候，我觉得他跟 Kiss Goodbye 的那个中间有一段特别像，就是 B 段
0: 能融到一起，
1: 他前头特别像感觉。
0: 是

0: 对，
1: 而且这两首歌曲都是很痛的那种歌曲，
0: 对，
1: 两个曲风，两个情绪。
0: 这有朋友说，嗯，老杨，你别掺和啊，没你事儿，没你事儿，好吧？
1: 其实我觉得挺好的，
0: 是吧？
1: 就是让大家在一首歌里掌握两首歌的，就是伤心，
0: 两首技能，
1: 那种心碎的感觉。那不二就说，
0: 哎，
1: 伤心女人一百首之一，这最拿手的，
0: 这是 baby 最拿手的，
1: 肯定的。
0: 东里个东说我要去听一下原版。哎，我跟你说，刚才有朋友在说，嗯，这是原唱吗？我没听过这首歌，
1: 嗯，
0: 这可能就是原唱吧。
1: 当然，
0: 所以说我跟这位朋友的观点是一致的。
1: 嗯，
0: 我说我就一样，我也是觉得唱 baby 唱的很好，
1: 非常好，
0: 嗯，
1: 情绪也到位。像这首歌里面就是铺垫的一些那个什么情绪啊，里面的一些歌词，嗯，什么我真的懂你不是喜新厌旧，
0: 拉倒
1: 是我没有陪在你身边当你寂寞时候啊，呸。别再看着我说着你爱我，别太伤痛，渣男，我不难过，这不算什么。
0: 你都经历了什么？
1: 基本上这个歌曲它可以形成一个和内心的对话，
0: 内心非常痛的感觉，
1: 产生了心流。
0: 所以就是 baby 非常适合这样一首歌。
1: 对，我喜欢就是这种伤心女人一百首的解读风格的歌曲。
0: 对对，感觉到了，
1: 一边唱一边解读。
0: 所以这样别解读了，我觉得给大家解读一下谢卡。
1: 嗯，
0: 因为有朋友问到说，老杨，谢卡这个送人有没有面子？是礼盒装吗？抱歉，它不是礼盒装，它像是一个小信封一样的那种，那个一个
1: 硬的，
0: 带卡套，
1: 它是一个像贺卡一样，
0: 像贺卡一样的感觉，
1: 对，它是那种硬的，然后你可以直接就是拿到之后是一个方形，嗯，长方形的，
0: 对，
1: 然后是一个从上面可以掀开
0: 打开之后从里面抽出来是没问题的，里面有一张那个内嵌式的卡片，
1: 对，有个小卡槽里面内嵌了一张像银行卡一样的小卡片，然后你打开之后
0: 也没别的啥卡，
1: 对，也没见过别的，
0: 嗯，
1: 然后里面有那个二维码，扫码之后，
0: 哎，
1: 添加你的信息直接来提货，
0: 对，嗯，你把这个送朋友就可以，完全没问题，绝对是有理儿有面儿。
1: 对，
0: 关键是真的让他吃到这东西的时候，就会告诉你这个东西太好吃了，
1: 嗯，
0: 他会想起你。为什么说到这个中秋节的时候要送螃蟹当做礼物呢？
1: 嗯，
0: 叫谢礼嘛，谢谢的谢，
1: 哦，
0: 谢礼给人的感谢，
1: 感谢，啊，
0: 等等等等。所以您直接回复大闸蟹到平台来就可以了。这个叫母2.5两全母蟹的5对10只的，
1: 嗯，
0: 这一款不知道明天是否还有啊？今天依然是为大家推出5对10只，原价是649，今天只要259这一单，这个卡，这一张卡。另外呢，买2张再送价值199的黑蜂雪蜜1斤，这个是你可以单独，比方说，哎，我这黑蜂雪蜜要寄到哪儿？
1: 嗯
0: 啊，或者我蟹卡我要寄给谁？
1: 是的，
0: 啊，或者说统一寄一个地址，或者都可以的，没问题。你可以在后台留言备注，告诉我们的客服就可以了啊。
1: 嗯，
0: 直接回复大闸蟹下单就可以了。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2: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3: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聊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为啥犀牛没成耕地劳模？我小时候看动物世界，总觉得犀牛那身板要是能拉犁耕地，不得比牛厉害十倍，结果长大才发现这事儿根本行不通。
4: 对呀、啊、对呀、啊、我也好奇过这个问题，犀牛看起来又壮又结实，按理说应该是干活的好苗子啊。
3: 哎，你可别被它的外表骗了，犀牛难驯化的原因可多了去了。首先就是繁殖问题，你知道吗？犀牛的妊娠期长达16个月，比人怀孕还久呢，而且性成熟得等7年，这育种周期比牛羊长得多，根本不划算。
4: 哦，这么久啊，那圈养繁殖呢，是不是也很难？
3: 难，太难了。目前只有南非白犀牛在人工环境下繁殖成功过，其他种类的犀牛圈养繁殖率特别低，而且犀牛大多是独居动物，没有群居动物的等级社会结构，缺乏驯化动物必备的首领跟随行为模式。你想啊，要是一群犀牛在一起，谁也不服谁，怎么指挥他们干活？
4: 也是哦，那行为方面呢，犀牛是不是脾气特别暴躁？
3: 对，尤其是交配。

0: 季节的雄性犀牛，攻击性会暴增，而且犀牛的视力极差，近视还色盲，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容易应激，行为特别难预测。你说这样的动物，谁敢让它拉犁耕地啊？万一发起脾气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1: 哈哈，那肯定不敢。哎，有没有人尝试过驯化犀牛耕地啊？
0: 还真有，南非农民就试过训练犀牛耕地，但都只是个体驯服，不是种群驯化。还有更夸张的，王莽新朝时期居然想组建犀牛军团，结果因为无法控制，实战的时候失败了。古罗马斗兽场也用过犀牛表演，但同样没实现系统性驯化。
1: 看来历史上的尝试都没成功啊。那从生理结构来说，犀牛适合耕地吗？
0: 完全不适合。首先是能量转化效率低，纤维消化率只有牛的50%，它每天得吃体重3%的食物，是牛的1.5倍，饲料成本是牛耕的3到4倍，从农业经济角度看根本不划算。
1: 这么能吃啊？那运动系统呢？犀牛的身体结构适合耕地吗？
0: 也不适合，犀牛不适应耕地的泥泞地形，而且它的肩部没有肩峰，没办法有效固定轭距。最重要的是，犀牛体重2到4吨，耕作的时候转向特别困难，能耗是牛的2倍以上。你说用这样的动物耕地，不是给自己找罪受吗？
1: 原来是这样啊。那现在犀牛的保护现状怎么样了？是不是很多种类都濒危了？
0: 对，犀牛的处境特别危险。北巴西全球只剩2头雌性，已经功能性灭绝了。黑犀约3610头，极度濒危。印度犀约3200头，是亚洲数量最多的犀牛。苏门答腊犀不足200头，是最濒危的犀牛物种。
1: 这么少啊？对了，犀牛在文化中是什么形象啊？
0: 犀牛在古代文明中可是很受重视的。印度犁具吠陀称犀牛为 Kadg，象征力量与守护。商朝甲骨文里还有单次狩猎捕获71头犀牛的记录呢。中世纪欧洲则把犀牛视为独角兽近亲，觉得它有神秘属性。
1: 哦，这么厉害。那现代呢？犀牛有什么文化符号吗？
0: 有啊，比如世界犀牛日就是9月22日，用来提升大家的保护意识。南非还有个犀牛同位素项目，利用核技术打击盗猎。印尼把爪哇犀列为国家动物，还发行了纪念邮票呢。
1: 看来犀牛在文化中一直都很重要。那总结一下，犀牛没成为耕地劳模，主要是因为繁殖难、行为难、生理结构不适合，对吧？
0: 对，而且从经济角度看也不划算。你想啊，养一头犀牛的成本比养牛高多了，干活效率却比牛低，谁会干这种赔本买卖？
1: 哈哈，也是。不过虽然犀牛不能耕地，但它在生态系统中可是很重要的角色，咱们还是要好好保护它们。
0: 没错，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关于犀牛的话题，希望大家能对犀牛有更多的了解，也能更加关注犀牛的保护。好了，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秋天最勾人的一口时令美味，绝对是油香四溢的大闸蟹。揭开通红油亮的蟹壳，金灿灿的蟹黄，还有果冻一般饱满的蟹膏扑面而来，光是看着这口水就忍不住往下流。老话说得好啊，九雌十雄，农历9月阳历10月优先咱吃母蟹。母蟹里面金黄油润的蟹黄，绵密厚实，油脂饱满，沙沙糯糯，油香浓郁，入口鲜香回甘，满嘴都是秋天独有的香味。到了农历10月阳历的11月，就轮到公蟹登场了。公蟹没有蟹黄，满满的都是奶白色的蟹膏，胶质十足，软糯沾唇，吃完嘴唇都黏糊糊的，越嚼越鲜。蒸螃蟹啊，各位一定得记住了，肚皮朝上摆，防止蟹膏流掉。水烧开之后，大火蒸上15到20分钟。姜啊，最好别直接啃。经典的吃法，咱调一碗姜醋汁，姜丝配上香醋，微微一点白糖，蘸着蟹肉去吃，去腥提鲜，还能中和寒性。这个大闸蟹的完整吃法，咱们要先吃蟹黄蟹膏，再拆两边雪白细嫩的蟹肉，最后再吃蟹腿。切记啊，蟹腮、蟹心、蟹胃、蟹肠这四个部位一定要全都丢掉，因为它不能食用，都是大寒的属性。最后咱们划重点，螃蟹性寒，脾胃差，容易拉肚子、痛风、海鲜过敏以及孕期的朋友一定要管住嘴，千万别一次吃太多，浅尝这一口鲜就刚刚好。
4: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3: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0: 老杨，
1: 哇，是 K baby，
0: 好，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啊。刚刚
0: 就自己带队伍来的是吧？
1: 一首歌曲唱完了之后呢，这个也有朋友发出了一些点评。一世的最美说这首歌唱着唱着让 baby 想起了20年前的初恋吗？
0: 对，
1: 不是，那是十五，不是。
0: 岁数也大了，也记不清楚了，倒是
1: 我才18岁，别瞎在那儿算啊，算不清楚了。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一个话题，想问大家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无意间意外的掌握了什么样的手艺或者技能呢？
0: 是的，
1: 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欢迎朋友把自己的这个技能都分享过来，指不定我们照着学学也能丰富自己的一些能力。
0: 我觉得提升自己嘛，
1: 对，
0: 认识这么多的朋友都是有我们的老师。
1: 最近在浙江绍兴就有一位爷爷走红了，也是无意间啊，根本就没有把这个事当一回事儿。很多朋友可能都已经刷到了。
0: 这老爷爷干嘛呢？
1: 那爷爷是什么呢？在家养了7个葫芦。
0: 听着耳熟，你说我这听着耳熟，有没有那个尖脸的一个女的？
1: 还没找着尖脸的女的，
0: 还有一个胖胖的呢。
1: 但是这位爷爷他叫陈金鳌，陈爷爷啊，陈爷爷这是被游客无意中发现的，有朋友去绍兴玩嘛，然后坐着小船正在水上飘，忽然之间看到旁边有一户人家，然后那个藤上挂着7个小葫芦，7个小葫芦旁边坐着一个爷爷。这个画面就拍下来了，拍下来之后呢，直接这个爷爷带着7个葫芦娃就火出圈了，
0: 火了，
1: 热度非常高。
0: 是，
1: 然后每天有非常多的游客专门来到这里来打卡，
0: 就远远的一看那个楼上面是吧？
1: 对，
0: 这葫芦这藤，然后上面就有7个葫芦，
1: 是
0: 这老爷爷推开窗户，就是。就真的就那么眼熟，看
1: 就觉得这哪里好像和我的童年对照上来了。爷爷也不是故意的啊，也不是故意放了7个葫芦。据这个有关的朋友说，是最早好像有11个葫芦，爷爷好像不小心就是
0: 减掉了四个，好
1: 然后变成了7个葫芦，
0: 借不似瞧了嘛。
1: 完了之后呢，这个很多朋友路过爷爷的窗口的时候，划着船，一边划着船，哗哗一边说爷爷爷爷。对，其实爷爷非常高兴，为什么呢？首先呢，这个爷爷说我的年龄基本上也到这个辈分了，大家从面相也能看出来，
0: 这不吃亏啊。
1: 对，其次呢，这个爷爷奶奶就是接受采访的时候主动说了，他说他们的女儿呢其实很早就离世了，也没有孙辈，日常呢就是老两口来相伴，日子很简单，但是每一次河对岸有人来打卡的时候就喊爷爷爷爷，这个时候老两口很恍惚，但是呢又很开心，觉得好像自己有一大群的这个儿孙、这个爷爷奶奶看到之后呢其实也觉得挺不错的，
0: 也行，内心当中是挺欣慰的，
1: 对，
0: 宽慰的，
1: 包括呢这个已经基本上成为一个大家自己发掘的 小景点了，
0: 可不吗？
1: 周末的时候每天基本上有好几百号人来到爷爷的窗口。
0: 你看看
1: 爷爷很忙啊，
0: 也是儿孙很满堂了，
1: 满堂了，平均大概每的5到10分钟吧，就得去阳台，
0: 好，
1: 也不能在屋里吹空调了。
0: 这老爷子没法在屋里常坐，
1: 对，走到阳台跟那个葫芦站在一起，跟大家只拍拍照，打打招呼，
0: 也挺好玩。
1: 包括最早的时候，可能那个台词很简单，就是谢谢谢谢大家，谢谢来拍。到后来不一样了，台词很丰富，加上了这个吉祥福禄，生活越来越好。确实在爷爷的无意中啊，爷爷和自己的这个7个葫芦火了起来，
0: 就绑定了，这马上就让有一些人就发现了商机呀，因为这个流量大了吗？
1: 有朋友说能不能在这儿放一个广告牌啊？
0: 你这还得贴牌广告了现在。
1: 毕竟你看，你知道你这景点游客也多，
0: 是
1: 大家还拍完之后放到网上传播也广。
0: 你看看，
1: 那爷爷说不，我不是这样的，因为我呢有审美，
0: 特别好。
1: 我是一个有审美的人啊，
0: 给老先生点赞。
1: 他说我种葫芦的本意就是觉得它好看，我自己也喜欢，你放那些东西太刻意了。
0: 葫芦其实就是福禄嘛，
1: 对，
0: 是吧？
1: 你弄那个也不好看。所以说呢，这个爷爷带着他的7个葫芦让很多朋友很喜欢也很爱看，
0: 真让人羡慕，
1: 无意之间变成了一个网红的景点。
0: 对，
1: 就有的时候真的是很多东西都是属于意外的，意外走红，
0: 对，
1: 意外掌握了葫芦娃救爷爷的戏份。
0: 可能老先生还不知道呢，潘总说如意如意随我心意，快快显灵。那你要到他门口念叨这个，你猜葫芦会不会蹦下来一个找你？
1: 叫爷爷 学学这些口诀。
0: 少来。
1: 到时候这个也带着一个这个像蛇妖一样的朋友过去凑成一起。

0: 动画片我觉得也不错。
1: 哎，如意如意，随我心意。我今天想吃大闸蟹了，怎么整？就在私家车999恢复个大闸蟹到平台来就行了。
0: 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大闸蟹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大闸蟹的蟹卡。
1: 对，
0: 只是蟹卡，朋友们，这个蟹现在还没有完全长成，
1: 它到九月底开湖之后才可以。
0: 你现在拿到这个蟹卡之后啊，你就基本上掌握了这个魔法了。到九月底开湖之后，随时想吃的时候，
1: 对，
0: 你只需要就是点击这个神秘的二维码，输入你的地址，
1: 对
0: 啊，过两天螃蟹自己就过来了。
1: 对，是有人搬过来了。
0: 对，而且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带来的是全母蟹，2.5两的母蟹，5对10只，原价是649，今天只需要259元，
1: 5对10只。
0: 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大闸蟹来看一看，建议大家可以直接买两单嘛，因为首先这个价格很划算了，而且买两单的话会更划算一些，因为我们还会再送你一瓶价值199的黑蜂雪蜜。这个明星爆款。
1: 对，而且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阳澄湖开湖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啊，而且不赚钱就是宠粉，所以呢我们说回复大闸蟹你可以抓紧时间来抢单，现在下单加送品蟹的大礼包，比如这一个大包里头有剪刀啊、蟹针啊、紫苏啊、姜茶呀、醋包啊，吃蟹这一套都够了，您只要家里边准备个蒸锅，准备一块姜就够了。
0: 是的，
1: 哎，您直接回复大闸蟹到平台来都行了，而且每年大闸蟹都是9月底，就9月25号左右开湖，所以说现在大家收到的是红色的精美的蟹卡。
0: 是的，
1: 您抢到蟹卡代表你抢先锁定了这第一口鲜，那么香草捆扎而且蒸煮都能保证原汁原味，自己家吃或者中秋节送朋友扫码提货都非常方便，而且有私家车999给大家的溯源把关，蟹卡终身有效，这长期有效，兑换无邮。还有朋友发的信息是包邮吗？包邮，
0: 当然包邮了，
1: 顺丰京东都冷链运货，直接送到你家门口，不用你专门再去菜鸟去提回来，那那么长又中间隔着一段时间了，大闸蟹都不新鲜了。
0: 对，
1: 您直接回复大闸蟹到平台来，想吃的时候及时预约就行了。
0: 对，我们也给大家做到了5大售后保障，就是你打开之后看到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还有无黄包赔、缺秤也包赔，给您发货的都是有专业的这个资格师验蟹师把关的一些精品蟹，如果有遇到任何问题你直接联系我们，秒赔付秒处理。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大闸蟹，全家实现母蟹自由啦。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1: 这秋风一吹啊，又到了啃大闸蟹的黄金时节，很多朋友只知道上锅一蒸，其实这大闸蟹的吃法花样特别多，而且南方和北方吃螃蟹差距还不小。咱们先说最经典的吃法啊，江南地区首选的都是清蒸，冷水上锅，放上几片紫苏、生姜，原汁原味蒸熟之后，蘸上这个姜丝陈醋，一口下去，蟹黄绵密，蟹肉鲜甜。这讲究的这个老苏州人家呀，还会搬出蟹八件，慢悠悠的一点一点把蟹腿里边细细的肉都挑干净，配上一杯温热的黄酒，吃的就是一份精致闲适。江浙沪还流行那个非常火的熟醉蟹，螃蟹蒸好，泡进花雕酒调制的卤汁当中，酒香慢慢的渗进蟹肉，鲜甜当中带着淡淡的酒香，一口上头，还可以拆出蟹黄蟹肉，做成蟹黄拌面、蟹粉豆腐，鲜到骨子里。北方的朋友吃螃蟹那就豪爽多了，主打一个大口过瘾，大部分家庭也是清蒸，但是吃的时候干脆利索，掰开蟹壳咱直接就啃，三下五除二能够吃完一只螃蟹。在东北盘锦一带还衍生出很多的特色吃法，你比如说螃蟹煮粥、蟹肉包饺子，蟹黄的香气完全融入到米饭和肉馅当中，鲜香味十足。咱们再往南到广东，吃法就更加的百变了，避风塘炒蟹、咸蛋黄焗蟹，重油重香，香气扑鼻。咱们简单总结一下，南方重本味，细品慢尝，北方偏豪爽，大口吃肉，你更喜欢哪一种吃法呢？
2: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抛不停，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1: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今天是来到万年的第五天了，那今天啊就一定要尝一尝当地的美食。海南四大名菜光是在万宁就占了两个，一个是东山羊，一个是河洛蟹。一个地方的饮食一定要和这个地方的地域文化特色紧密相连，那想要了解这个地方呢，先吃了再说。除了海鲜之外，每一个万宁人都会推荐你尝尝南洋风味。南洋风味里的食物多种多样，菜单就足够让你眼花缭乱了。咖喱鱼丸、沙爹肉串、炒面、漏奶滑，当然啊，除了这些，来到万宁必吃的，在外的万宁人最想念的一口，一定是少不了厚安粉的。手滑的粉条再配上猪粉肠、猪肉、小葱，再加上一个荷包蛋，一碗下肚，唇齿留香，别提有多舒服了。当然啊，如果说你像我一样口味比较重的话呢，还可以再加上一些万宁产的胡椒，特别的清爽辛辣，怕胖的人也没有任何负担。在万宁的日子啊，总像是被放慢了、做旧了一样。当然，也正是因为来到万宁，才知道最舒适、最完美的度假，就莫过于不赶时间，也没有计划。白天呢，就冲浪、看海、晒太阳；晚上就在椰树下喝杯小酒。毕竟，这些在旅途中阳光灿烂的日子，都是在我日后疲惫生活里拿来振奋我们软弱意志的冰啤酒呀。

0: 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1: 晚上好，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我们今天再跟大家聊天，再聊说这个你有什么样在无意之间培养出来的一些技能。
1: 对。
0: 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刚才讲的那个爷爷和七个葫芦娃的故事，严香就出主意了。他说这样子 baby，
1: 有时候真想答应一下，其实行了，这伦理感我们就不往下聊了。
0: 你有葫芦娃吗？你就答应。
1: 没有。
0: 然后
1: 我倒喜欢盘葫芦，倒是。
0: 严香说说这个 baby 的脸要是但凡再尖那么一点，
1: 嗯，
0: 眼睛够大，
1: 可以
0: 就可以去扮演这个蛇精了。
1: 就是啥也没有呗，反正现在八张小脸。
0: 你等等，一会儿调调咱们的美颜。
1: 这已经是重度美颜了，好不好？
0: 到时候整完之后，不只是我，老杨也来了。
1: 俩蛇精病。
0: 哎呦，欢迎朋友们来说说你都

0: 意外掌握了什么手艺？刚才好像有朋友在我们的群聊里分享说，掌握了把羊了个羊这个游戏玩到了通关。
1: 哎，我觉得现在对像这种单机的手机游戏，就是
0: 这些游戏有通关这一说吗？
1: 就用来杀时间的嘛。对，
0: 因为我
1: 没玩通关过，
0: 我也玩过很多，比如说那个消消乐，就这类游戏，我记得我好像都玩到1000多关了，都没结束。所以在我的脑海里一直在思考一件事情，有东西能通关吗？羊了个羊好像我是通关过几次，有好几身那个我自己小羊的衣服。但是类似于这种像老杨说这种杀时间的很多游戏，我感觉它好像没有尽头。
1: 对，
0: 应该通关不了吧。
1: 它就可能就是你随时拿起来它随时就可以玩，然后随时就可以停下，然后完全不用说有内心当中的一些什么纠结啊啥的，
0: 是
1: 挺好的这样。
0: 对，都欢迎朋友们来也来说说吧，说说你们的游戏打咋样，看看谁的王者已经上了50星的话，一会儿小窗加我教我微信，
1: 好，
0: 到时候带带我，
1: 加你试试。
0: 我现在已经30好几颗星了，
1: 好嘞，
0: 差一点上50。欢迎朋友们来说说你意外掌握了什么手艺或技能。其实，在工作当中，我也意外掌握了一些拼价的技能。
1: 说一说。
0: 像是之前都跟大家说过了，因为咱们中秋和国庆今年挨得还挺近的，然后中秋是3天假，
1: 对，
0: 国庆是7天假，但是中间呢，他俩中间隔了个3天的时间，
1: 隔3天，6月27、26、27、28这3天。
0: 其实从前一段的时候，就有朋友已经开始有歪心思了。一直琢磨怎么去跟领导请假，
1: 对，
0: 怎么能把这个3天连上，然后这样子的话3+3、再加7，13天的小长假就够了。于是呢，在这个社交平台上，有朋友也在出谋划策，拼出了13天的长假，并且呢，在最近我发现有些朋友已经成功了，票都定了，给大家来汇报一下这个情况。
1: 行啊，
0: 还没有拼好的朋友得抓紧时间了啊。
1: 好
0: 啊，因为这个基本上啊，这个有记者专门去查了一下，截止到8月31号，就前天的时候啊，从9月25到10月7，就这个在连起来的13天的这个假期当中啊，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已经超过了383万张，同比上涨17%。
1: 有这心思的朋友不少，
0: 什么概念？
1: 付诸实践。
0: 对啊，你想想啊，那个就涨了17%啊。
1: 对，
0: 那在办公室里，也就是有5个人，基本上就一个都已经准备好出。
1: 我真觉得就像你看潘德说打算直接跟领导就说说，中间放3天，实在不行就调休3天吧。其实真的，我这这咱不能说瞎说，我觉得要是领导的话能这么做，你们这公司肯定特 happy。
0: 对呀，
1: 对，
0: 领导要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的话，
1: 歇13天，轮到一起，你想想这半个月不用开工资，
0: 公司也太乐
1: 了。
0: 对，然后完了之后呢，就像是有一些朋友选择出境游嘛，那出入境航线预订量是突破了177万张，同比也是增长了11%，
1: 可以玩得更远了。
0: 对，大家就是出行的这个意愿还是蛮强烈的。当然我知道，就是很多朋友今天下午的时候，这个大文还在办公室讨论呢，说这11去哪玩。
1: 大文爱讨论这个。
0: 对，十一他说他也不值班。
1: 哎，11谁值班啊？
0: 以我值班啊。
1: 那我就放心了。
0: 所以我根本下午都没有心思工作。
1: 好啊，
0: 是烦躁整个人。大文就在讨论说去哪玩，其实也跟大家说说该做这个提前计划的确实得计划起来了。
1: 对，
0: 因为现在这个基本上根据大家订票的这个热情程度，已经分别出来了几个热门的旅行目的地了。
1: 说说吧，
0: 跟大家说说啊。首先排在前面的是北京、上海、广州、
1: 北上广、
0: 成都、深圳、昆明、乌鲁木齐、杭州、重庆和西安。而且这个从票价来看，你像中秋假期的首日，比如说北京飞往上海、杭州、西安，这些航线目前啊，还有一些能抢到漏的，比如说2折左右的机票。所以说朋友们，如果说打算在中秋啊，或者是打算在11啊，或者是连在一起出行的话，也提醒大家留意机票的变化，尽早规划行程，
1: 提前买。提前买，
0: 对，
1: 提前买这个，
0: 我会不值得。
1: 哎，
0: 我会不想尽早规划。
1: 不是值班啊，但你别出去挤去了，我觉得。
0: 我会现在想坐这儿。
1: 想。
0: 我早就想规划了。
1: 你冷静话，好好说。
0: 我当然还想工作。
1: 当然。
0: 假期让大家出去玩，我想留在这里陪伴大家。
1: 对对对。 潘总说，你说提示一下要去北京玩的啊，这个比方说天安门广场啊、国博呀、故宫啊，都得提前预约，一定是这样的，实名制提前预约。

0: 哎，带好身份证，这是很重要的啊。这个这有经常会有什么呢？带着这些小朋友们出去玩的。
1: 是的。
0: 但刚才咱们说到这北上广，然后这是成都、深圳、昆明、乌鲁木齐、杭州、重庆、西安这些个热门景点，子越说好，刚才说了都听到了，热门的都不去。好，哎。反向旅游
1: 不去也没事儿，我觉得其实在办公室待着，然后也
0: 就是你除了就是外头就只能是办公室，
1: 对，在办公室这个空调也是免费的，
0: 对对对，
1: 电也不用掏钱，
0: 是
1: 在这儿喝喝办公室的水，泡泡茶，
0: 对，
1: 实在不行了，接点水，拿个锅过来把螃蟹一蒸，
0: 行，对，
1: 咋会不快？
0: 我跟各位讲，其实十一假期尤其是后几天的时候，
1: 嗯，
0: 绝对是吃螃蟹的热门时间，
1: 嗯
0: 啊，为什么呢？第一，朋友们都出去外头堵上去了，是吧？
1: 是、
0: 啊，然后咱自己呢？在家里头约上三五好友，蒸上一锅螃蟹，哎呦我的天，别提太多开心了。你就把电视啪头上，直接咱就看个电影，
1: 嗯，
0: 多开心的一件事情。
1: 是，确实这是惬意。
0: 电影电视都已经准备好了，
1: 哎，
0: 就剩螃蟹了，
1: 就剩螃蟹了。你到时候反正看着这个电视的时候，吃着螃蟹的时候，
0: 嗯，
1: 也没有办法干其他事情。你就专心欣赏，专心享受就可以了。
0: 螃蟹、小龙虾都是特别好的一个社交美食利器。
1: 是的，
0: 嗯，
1: 到时候朋友们这个家里说我已经蒸了一锅了，
0: 对，
1: 你随便邀约，谁会不赴约？
0: 我跟你讲，
1: 谁会不来？
0: 这都是高肥黄满，所以说您直接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个大闸蟹就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五对十只的大闸蟹，母全母蟹啊，二两半的这一种，
1: 嗯，
0: 原价呢是600多块钱，今天只要259，您直接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大闸蟹到平台来就行了。
1: 是的，
0: 买两单再加赠价值199的黑蜂雪蜜一大罐，就是一斤装，您直接在平台回复大闸蟹。同时呢，我们今天这大闸蟹每一单当中啊，刚才有朋友在问说有没有蟹包，有的，
1: 嗯，
0: 里面有这个品蟹大礼包，剪刀啊，蟹针啊，紫苏啊，姜茶呀、啊，醋包都有。
1: 嗯，
0: 这紫苏是您煮这个煮水的时候，这不是得上锅蒸吗？
1: 嗯，
0: 紫苏就扔到那水里头就行了，凉水上锅蒸。哎呦，对不起，
1: 导演，
0: 我先吞咽。
1: 你现在是不是在旁边偷偷蒸上了？
0: 我吞咽，而且
1: 你在旁边烹饪去。
0: 包括那个姜茶也是，你吃大闸蟹的时候可以啊。包括家里边如果咱不开车，合家团圆，
1: 嗯，
0: 喝个黄酒也是非常好的。黄酒稍微温一温，里边可以放两颗梅子，或者放几片姜片、姜丝儿都是非常好的。我们连醋包，蟹醋的醋包都给您准备好了。所以您直接在平台回复大闸蟹，而且您现在回大闸蟹收到的是蟹卡，今天下单后天，哎，最晚后天就收到，
1: 差不多
0: 啊，一天就是基本上差不多了。
1: 对，
0: 收到是蟹卡，您拿着这张蟹卡之后呢，什么时候想吃，提前两天直接约上就行了。
1: 嗯，
0: 扫码就搞定。
1: 对，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大闸蟹，今天带来的是一个全母蟹，这个我个人最爱，反正
0: 不，你不用说，哎，怎么样证明我们的爱呢？
1: 嗯。
0: 第一天单单直播的时候 ，baby 就已经下单了一单，
1: 是啊，
0: 我就已经下单了两单，而且跟大家讲，我下单的跟 baby 下单的都是这款全母蟹的版本，
1: 是啊，
0: 嗯，这个我觉得就我个人的主意是两单嘛，对吧？
1: 对，
0: 一盒里边十只，嗯，咱跟爸爸妈妈吃那么多也寒凉，
1: 嗯，
0: 咱去他们家吃。
1: 让他们做，
0: 哎，蒸完
1: 他们蒸，
0: 咱一开始合家团圆，特别好的一个时间。
1: 对，
0: 吃完这个咱爸妈那块儿的，哎，接下来去媳妇儿家再蒸一锅，
1: 你看，
0: 对不对？
1: 贼心呢。
0: 所以你看，咱能吃两套，而且关键是这个合家团圆，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由头。再一个，你去看老丈人的时候，对吧？去看家里边的老父亲的时候，
1: 嗯、
0: 咱拎上两提黄酒，就那个什么什么龙山，就那个挺好的，
1: 嗯。
0: 往那一拎，酒有了，螃蟹也有了，就 OK 了。
1: 是、
0: 啊，而且人家是直接给你送货上门。
1: 对，
0: 给家里边人，妈，今天给你拿大闸蟹，今天下午记得收货啊。
1: 哎，
0: 人家直接按照预定的时间，顺丰或者京东的冷链运输直接送到家。那方方正正的一个大大的红色的盒子，里边是泡沫箱，同时还有这个保鲜和那个叫什么冰块、啊。
1: 冰块
0: 啊、
1: 哎、
0: 啊，就是一直属于是这种情况。
1: 冷链发货、
0: 给你送到家里特别好。我们再多说一句，如果说我们这家家里边，哎，今天没去爸妈家吃，但是老头老太太又吃不了这么多，怎么办？
1: 嗯，
0: 您可以啊，拿一个毛巾 蘸上水给它拧干一点，稍微干一点的，不要太干，潮潮的给它盖在这个螃蟹上头，放在冰箱的冷藏室就可以。
1: 是的，基本上能养上两三天的时间。
0: 两三天是问题不大。
1: 对，朋友们可以在九九平台上回复大闸蟹，今天带的是全母蟹，母蟹是2.5两的，总共是5对10只。

0: 女孩拳头那么大。
1: 对，这个基本上我们市面上车的已经非常不错了，这个大小。然后市场价是要648，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个只需要259。
0: 嗯，
1: 因为我们为什么能这么划算，也给大家说一下啊。
0: 是，
1: 因为我们自己是在阳澄湖是有自己的
0: 蟹塘
1: 的，
0: 对，
1: 我们是一个直发的价格，所以这个价格压到的最低。只需要259元，你就可以直接品尝到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
0: 您订的时候，您收到蟹的地址的时候，不是您收到的时候，您看一下发货地址就是阳澄湖。
1: 嗯，
0: 啊，您看到就知道了。
1: 是的，包括呢，建议就像老杨说的，建议下两单，因为下两单，首先这个价格很划算啊，两单也不贵，500多块钱。
0: 对，
1: 而且呢，这个又很多全母蟹，关键是我们还在送你一个价值199元的黑蜂雪蜜。
0: 嗯，
1: 这个黑蜂雪蜜就你知道，有的时候
0: 非常润啊，给老人喝也特别好。
1: 对，很多地方他说我给你送点赠品，但他们那些赠品很多是用不上，你又不喜欢，
0: 对，
1: 就送了又没啥大用处的，
0: 送你一个瓶瓶罐罐，
1: 对，
0: 我觉得反正实话实说，家里边摆的挺多的，而且也不一定特别让你觉得赏心悦目。
1: 是，我们今天给你送的是黑蜂雪蜜，这个是从去年的时候我们在卖，我到现在为止已经买了十几瓶，是属于国家地标美食，专门是东北的这个椴树的黑蜂雪蜜，
0: 对，
1: 非常香醇，它就像冰淇淋的口感一样，你甚至可以一勺一勺挖着吃，你都不需要冲水，
0: 对，
1: 你挖着吃也不会有那种齁甜的感觉，反倒是有那种花的香气在里面，很好吃，很好喝，朋友们可以来尝一尝，品尝一下。这次我们是拿出非常满的一个诚意啊，给大家送的也都是我们自己真的是尖儿货了。
0: 您对我教您一个方法啊，您这个直接回复大闸蟹之后，你会收到一个链接嘛？点进去之后是大闸蟹的链接。如果谁刚才我是 baby 和老杨他们说的那个叫什么这个199的黑蜂雪蜜，到底靠不靠谱？您到这个我们这链接里边有个商铺嘛，
1: 是，我们
0: 点进来就是商城了，里面有黑蜂雪蜜，你点进去你看你就知道了，而且销量特别好，方方正正一大罐，一斤装的雪蜜，这个我们家里边在吃确实很好，尤其是给老人吃也特别好，因为有的时候老人的肠胃啊什么的不太好，让他们喝一点早早盐水碗碗蜜汤，
1: 是的，
0: 这有一种这个养生的方法，晚上喝上一两勺的这个蜂蜜水很滋润。
1: 哎，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大闸蟹，当然也跟大家承诺一下，我们给大家做到了5大售后保障，给您来拖一下底。打开之后发现有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任何问题你直接联系我们的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大闸蟹来了解详情了。

0: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我浪。
1: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 来到青州，美食也不能错过，来这儿呢，你一定要尝一尝好吃到申遗的猪脚饭。
2: 吃了猪脚粉，神仙都打滚的青州猪脚粉俨然已经成为青州的美食名片。哪怕是处于嗦粉大省的广西，哪怕周边南宁老友粉、桂林米粉、柳州螺蛳粉林立，青州猪脚粉依然在这个米粉江湖里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1: 猪脚饭的粉用的是卷粉，润滑清爽就是卷粉的特点，再浇上一勺小火慢炖后浓烈的猪脚卤汁汤，再加上几块香炸后煮的红烧猪脚，浓浓的猪脚汁渗入卷粉，狠狠地咬上一口，猪脚肉软而不烂，肥而不腻，汤水鲜美，还略带着一点点的甜味，味蕾在这碗粉上得到了最大的满足。
2: 青州还被称为中国大蚝之乡，这里的大蚝是这座城市的另一张名片，它们不仅个头足够大，而且蚝肉丰满，肉质软嫩，品质极高，并且营养丰富。这里有全国最大的蚝苗养殖基地，而且全国75%的蚝苗都产自于青州。
1: 每年的11月，青州政府还会举办青州蚝情节，不仅有蚝王争霸赛，还有将近2000人同时生蚝的比赛，十分的壮观。来青州呢，一顿丰盛的生蚝盛宴才算是开启了青州人的海鲜诗篇。当然来这里啊，还可以尝一尝酸野。刚开始在广州街头看到这种带着腌料的水果，我真的是眉头一皱，忍不住好奇尝了一口，从此就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2: 酸野一般都选用水分不那么多的水果，像是芒果、番石榴、黄瓜、木瓜、菠萝，再混合着盐、糖、甘草粉、辣椒粉、胡椒粉拌匀，这种酸甜辣的酸野吃上一口，哪怕是在炎热的夏天也能够立刻开胃。
1: 当然来到这儿还得要尝一下两广地区的人很喜欢的牛杂，不同于外地牛杂一份全套的大分量，青州的牛杂大多是一串一串卖的，经典的牛肚、牛肠、牛肺，软嫩香滑，带着一点点弹牙，再被剪成一小块，入口又很方便，再叫老板汤上一点空心菜，浇上一点黄皮酱和葱花，这种滋味简直想想都很妙。在这儿呢还可以吃到各种的海鲜，像是什么青蟹、鲍鱼、车螺、鱿鱼，还有各种我根本叫不出名字的海鲜品种，在青州就可以用最便宜的价格吃到最原始的海上味道。有空来这里感受一下海鲜自由的美好，圆一下海鲜吃到撑的。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下班路上全程娱乐继续播出，我是杨毅。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1: 下半时段仍在继续，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朋友们可以直接回复大闸蟹就可以看到了。Yes， 刚才说的螃蟹不及时吃要怎么保存啊？哎、再跟大家来说说，因为这个其实有的时候，比如说我自己啊，你一下来了
1: 10只，
0: 确实一次吃不完。
1: 对，
0: 你这样子，比如说我一次吃5只，剩下的5只，
1: 你自己分配的还真是挺好。
0: 那没法分，老杨。
1: 行啊，
0: 一次吃3只。我会够
1: 不够
0: 4只也欠一点，
1: 这瓶啤酒都不行是吧，
0: 5只差不多吧，
1: 差不多。
0: 嗯，一次吃5只，然后剩下的5只呢，你照常拿一个小盆儿、你把它放到那个冰箱的这个
1: 保鲜
0: 层里面。
1: 对，
0: 在它身上你盖一个湿毛巾、这个毛巾只需要是潮湿的，
1: 潮湿的就行，不用湿塌塌的，就是湿透了，不用
0: 那么湿，
1: 把水拧掉，
0: 对，潮湿的，你盖到它身上、基本上就能养个1-2天、2-3天的时间。这几天你把它吃完，你实在吃不完了，你这样你叫我去你家。你下2单，到时候我一个人吃10只。
1: 而且我跟您这么讲，就是什么呢？就是有很多朋友说，老杨他们说能放2-3天，我就放2-3天，放3-4天，螃蟹活没活活着呢。但是你会发现，这样放的时间太长的这个螃蟹呢，它的黄就没有那么好吃了，就是它可能因为它在慢慢冰。

0: 乡里待着的时候，他也会耗他自己内部的一系列的这个是体内的养分。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大闸蟹买回来之后，尽可能第一最好的是朋友们一块坐在一起一桌把它都吃完，
1: 尽早吃。
0: 哎，如果说这不 OK 的话，我建议只分两波吃，中间别隔时间太长，隔一天一吃。
1: 是的，
0: 而且就我这么猜，您放心，放不中间隔不时间长。你吃完一顿，你下一顿一定就想着吃了。
1: 那确实很香啊。
0: 对，
1: 欢迎朋友们在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你可以直接回复大闸蟹。对，今天带来的是一个纯母蟹的蟹卡。
0: 对，
1: 全部都是2.5两的10只啊。
0: 嗯。
1: 原价是649，今天我们只要259。
0: 对，
1: 建议你买两单的话更划算一些，因为还在送你一瓶价值199元的黑蜂雪蜜，
0: 嗯，
1: 更划算。包括呢，你做好的时候，你叫我吃的时候，咱们也够。
0: 非得叫。我们吃是吧？您不用紧张，不用害怕，是吧？
1: 大概是在9月底的时候，9月25号左右
0: 开壶
1: 、那个时候你直接拿着这个蟹卡扫码，去填上你自己家的地址，兑换完了之后，我们直接从湖里现给你打捞。
0: 对，它是现捞的，
1: 让你吃到新鲜的原汁原味的大闸蟹，
0: 而且让保证这个螃蟹从离开这个湖之后的每一秒都是新鲜的。
1: 是的，
0: 您直接回复大闸蟹到平台来就行了。同时我们刚刚说了，这个母蟹这一款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发现越来价格会越高，
1: 该涨了，
0: 该涨了，
1: 所以现在抓紧买。
0: 可能今天是周三，可能到周四周五之后，可能这一波母蟹就没了，
1: 都不好说了，
0: 这蟹卡就没有，将来可能就是公3两母2两半，或者公4两母3两等等不同的款式的。但是如果您现在回复大闸蟹，你看到链接你也可以直接选，按照自己的需求来选择就行了。我们为您准备的依然是下两单，现在还送黑蜂雪蜜，光这雪蜜就价格199，欢迎大家比价啊。
1: 好，那么接下来呢，也到了朋友们
0: 为你说好久都没听过 QB 唱歌了。
1: 朋友们最喜欢的环节，才艺展示环节。
0: 我们最喜欢的不是大闸蟹吗？真的会蟹。
1: 既然朋友已经诚心诚意的邀约，
0: 好，
1: 和真心实意的想念，
0: 你就当我们是真心实意的。
1: 就是思念，它是一种很玄的东西，
0: 哎，
1: 如影随形。
0: 哎呦，
1: 所以
0: 真的熟。
1: 为了缓解朋友的思念啊，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在第一个小时我们提出的一首歌曲，
0: 对，
1: 一首说唱，因为之前给大家带来了一首抒情了，第二首换换风格嘛，
0: 换个热烈一点的，
1: 对，大艺术家，
0: 生活当中就还是要有一些热烈的感觉的，我们给 baby 一个大概55秒的准备时间，
1: 让我准备一下，没问题，
0: 好好，稍稍调整，
1: 朋友也准备，准备好了吗？
0: 我还没准备好，等我一下。我本来可以准备好了，来。

0: 家奢学的酒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4: 秋天最勾人的一口时令美味，绝对是油香四溢的大闸蟹。揭开通红油亮的蟹壳，金灿灿的蟹黄，还有果冻一般饱满的蟹膏扑面而来，光是看着这口水就忍不住往下流。老话说得好啊，九雌十雄，农历九月阳历十月优先咱吃母蟹。母蟹里面金黄油润的蟹黄，绵密厚实，油脂饱满，沙沙糯糯，油香浓郁，入口鲜香回甘，满嘴都是秋天独有的香味。到了农历十月，阳历的十一月，就轮到公蟹登场了。公蟹没有蟹黄，满满的都是奶白色的蟹膏，胶质十足，软糯粘唇，吃完嘴唇都黏糊糊的，越嚼越鲜。蒸螃蟹啊，各位一定得记住了，肚皮朝上摆，防止蟹膏流掉。水烧开之后，大火蒸上15到20分钟。姜啊，最好别

0: 接啃。经典的吃法，咱调一碗姜醋汁，姜丝配上香醋，微微一点白糖，蘸着蟹肉去吃，去腥提鲜，还能中和寒性。这个大闸蟹的完整吃法，咱们要先吃蟹黄蟹膏，再拆两边雪白细嫩的蟹肉，最后再吃蟹腿。切记啊，蟹腮、蟹心、蟹胃、蟹肠这四个部位一定要全都丢掉，因为它不能食用，都是大寒的属性。最后咱们划重点，螃蟹性寒，脾胃差，容易拉肚子，痛风，海鲜过敏，以及孕期的朋友一定要管住嘴，千万别一次吃太多，浅尝这一口鲜就刚刚好。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0: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3: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0: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3: 来了朋友们，准备好了吗？
4: 希望你们准备好了。
3: 大艺术家送给在座的各位，
4: 不是您吗？
3: 来，他一身沾满香葱的爱情还没告别，来上半身上身是小背心流浪汉，你爱他神秘，爱他危险，也爱他颓废，爱他的优越，他心里的野兽比毕卡索更狂野，桃花比村上龙花的更泛滥，就现现眼，他爱你随和，爱你方便，也

0: 真。老杨，你是不是跟不上我这个节目？
1: 对，因为我耳机听不见，我的耳返有问题。哎，像不像这个歌手？我就是断断续续的，但是我觉得听出一种别样的美感。
0: 但是没事，我这边有节奏，
1: 我跟着你走，
0: 你跟着我的节奏来。
1: 哥们，我看着手啊。Let's go。我能跟上你的手吗？

0: 竹梅能让维纳斯诞生。
1: 漂亮。
2: 这是我听过的，我觉得你对《大艺术家》这首歌特别好的诠释。
0: 听你讲，
2: 就这一次，真的，
0: 一气呵成，
2: 真的特别好，一气呵成，就是就跟喝啤的似的，一样的，一气儿呵成。
0: 当然，
2: 就给人感觉是什么呢？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大家可能听不到我耳朵里的这种感受，因为它是这种嘣啪嘣啪，就是左右，然后断这种感觉，让我觉得。
0: 有那
2: 第一次我觉得我这么爱我的耳机。
0: 这首歌曲其实在节目当中展示过很多次了，
2: 哎，
0: 今天拿出来跟大家互相交流与学习。
2: 哎呦，还您还是客气了。
0: 哎，我觉得这首歌它歌名上不难看出，大艺术家说的是谁，
2: 有大艺术家的风范，
0: 说的就是
2: 酒令
0: 咱俩。
2: 您别拉着我，您艺术已成，知道吗？我这还不行，
0: 大艺术家，
2: 我还是学习小学生。
0: 看朋友们对我们的歌曲的一些鉴赏。
2: 金刚丹丹说，就这歌名 baby 实至名归。
0: 你看是不是，
2: 对吧？
0: 大艺术家。
2: 还有朋友说，要不说还是咱 baby 能做大事儿，
0: 能成事儿。
2: 你看看，
0: 简单来说，在说唱界，四个字，
2: 哎，
0: 我高人一等。
2: 这是五个字是吧？来看看潘子说，这有一种开学前补作业的节奏。今天再交作业就已经晚了，知道吗？今天已经上课三天了，
0: 慌里慌张，
2: 慌慌张张，匆匆忙忙。
0: 包括的这个 CN 也在给我们提建议啊，说嗨哥。一样，还有忐忑、
2: 哦，
0: 就是这三首歌曲，目前整一下呗。
2: 好、哦，可以。
0: 这三首歌，
2: 先答应着，
0: 没难度呀。
2: 是，就像找到了一个高中生问我们说，小学这道题你会做吗？
0: 这有啥难度？行吧，反
2: 正没毛病啊。
0: 明天吧，
2: 周四周五咱都还有两天呢。
0: 主要该下班了，
2: 愿意被霍霍我们就霍霍您听。
0: 对，你要不行，你整点男的。
2: 嗨，咱整个洁面乳试试吧，好不好？哎，今天的牡丹花田精致真颜洁面乳为大家推出啊，三个字儿：洗卸养。同时呢，这个价格方面。市日常价是99，今天秒杀价只要49，相当于半价。洗得干净，卸得省事，养得舒服，一支帮你搞定。49元到手，一支洁面乳，再加上两片面膜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牡丹，就可以一键了解详情了。
0: 是的，朋友们可以在99的平台上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2: 这胳膊短，唱歌还好，真是让人羡慕。这个小琴儿发信息，他说每天听不到你们霍霍，心里不得劲。其实我觉得，其实这也是就像什么呢？我们的歌声啊，我听过一个朋友特别好的评价，就是你们的歌声，虽然有的时候在调上，然后说，其实你们的歌声就像火锅，哎，
0: 怎么说呢？
2: 它口味非常独特，喜欢你们的、听懂你们的都是重口味的男女青年。然后呢，就是你过一段时间不吃火锅，你会很难受，
0: 很难受的，对、啊。
2: 对，所以就是当你吃过之后，你会发现
0: 一身味儿啊，
2: 好这一口，大艺术家成了。
0: 来吧，刚刚的歌曲也演唱完了，那今天节目基本上在这儿跟大家说拜拜了。
2: 是的，
0: 感谢朋友们收听与陪伴啊。那今天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在这儿跟大家说拜拜，明天见了，朋友们，
2: 再见各位，拜拜，
0: 拜拜。私家车999提醒您：
3: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

昨天推的共三两，母2.5两，三对六只的尝鲜款，计划卖3天，结果一天就没了。是私家车广播的验货太狠，个头不够的要淘汰，蟹黄不满的要打回，肥度不达标的不发货。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推出我们的明星大爆款吧，2.5两的全母5对10只，相当于小女生拳头那么大的，市场价648，跟着私家车999广播下单，主持人丹丹亲自去溯源，蟹糖直发价格259，你没听错，的确是259，全母蟹，高满黄肥，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价格上哪儿找呀？大家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在苏州最贵的一碗蟹黄面198，今天我们259直接到手的是10只2.5两的母蟹，相当于10碗蟹黄面，也就是1980了。这么实惠的价格，必须品手速。你觉得10只吃不过瘾，直接拍2单，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是1295，现在4折518拿下。还有下单的话，我们再给大家。

送一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算下来一只2.5两的母蟹才15元，这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啊，是咱们私家车999广播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不是没谁了？请人喝奶茶都不止这个价，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母蟹，心动的赶紧回复大闸蟹来抢单吧。大闸蟹每年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把价格锁定，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回复大闸蟹抓紧时间抢。有听众担心售后的问题啊，放心，这是咱们私家车自有的蟹塘，年初从蟹苗开始咱就给车友承包了，没有中间商，价格贴地跑，五大售后保障给您托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给您发货的都是有专业资格证的验蟹师把关的精品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敲重点了，母蟹少母蟹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的规格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咱们每天只有100单的库存，现在看库存只能卖到本周五，拍一单少一单，拼手速和网速，回复大闸蟹全家实现母蟹自由。大闸蟹是25号左右才开湖啊，所以现在下单您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代表您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鲜，每一只呢都是香草捆扎，蒸煮都能保证原汁原味，精美的蟹卡自己家吃或者是中秋送礼，高端大气有排面，扫码提货非常方便，有私家车主持人给大家溯源把关，蟹卡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私家车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换季入秋了，白天要防御控油保湿，晚上要修护滋养焕亮，全面护肤必须出组合拳，才能让自己每天保持好状态。 CPB 肌肤之钥钻光水乳奢护三件套，资生堂旗下的贵妇品牌，核心是独家的亮肌复合精华 EX，精准识别皮肤昼夜节律，日夜分时护肤，搭配铂金金蚕丝精华和茶氨酸，深层滋养，抗氧提亮，养出通透光泽肌，而非表面的油光。钻光日乳125毫升正装，白天抵御紫外线和氧化，底妆全天白净透亮；钻光夜乳125毫升正装，夜间修护肌肤损伤，早上起来脸蛋嫩得像剥壳鸡蛋。再加上170毫升的正装精华水，打开皮肤吸收通道，三步到位。CPB 的调香非常的惊艳，淡淡的高级花香，每次护肤仿佛在做贵妇 SPA。 这套组合的逻辑很清晰，白天防，晚上养，水打底，

一套把量、润、稳全安排的明白。重点说价格，福利真的很难得。日常售价专柜价2680，今天我们双节促销，品牌方放量套装直接帮大家砍到499，连专柜的一个零头都不到。为什么能做到这个价？一是品牌双节冲业绩，主动让利换口碑；第二是我们商城批量包销，把渠道成本压到最低，省下的全部让给听众。但是这种放量套装品牌方管控的特别严格，限量只有100套，抢完立马恢复专柜价，错过这一波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有，所以您可以回复大牌抓紧时间订货。官方建议精华水按3泵，日夜乳按压2泵，一套至少用3个月，平均1天才5块钱，比一杯豆浆还便宜。所有产品均来自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中秋送妈妈，应心应景，自己用正当季，趁现在把皮肤养好。国庆旅行出片无压力，499到手3件正装，比专柜任何一支单品都便宜，赶紧回复大牌下单吧。

中秋节快到了，阖家团圆围坐在一桌吃饭，空气中弥漫着喷香的大米饭味道，踏实又幸福。是时候再囤点销量榜王者正宗无常大米了。很多听众留言说，买过咱们的无常大米就再也没有吃过别家的大米，那是肯定的哈。首先就要认准19266，这才是真的国家地理标识保护产品专用标，有这个标才是根正苗红的无常稻花香。咱们广播渠道合作的稻田有机标准种植，零农药、零化肥、生物酵素肥培育，核心产区出品，原产地直供，每一粒都如假包换。第二，黑土活水养殖，一年只种一季，植根于20公分厚寒地黑土，龙凤山泉活水灌溉，一年只产一季，土地修养充分，大米营养更足，煮饭更香。第三，鹰嘴沟白富煮饭油光香，36道工序严格把控 PP 检测达标才出厂。稻花香米自带鹰嘴沟，富有白玉富白，高蛋白高胶质，天然形成，煮饭油光亮丽，米油丰厚，空碗不挂粒，软糯 Q 弹，清甜回甘，米香四溢，不配菜都能干吃两碗饭。这种品质去高端超市啊，一斤120起步。今天中秋专属福利，一箱10斤装，里面每2斤都有一个铝箔密封袋，不用担心反潮变质。原价199，今天只要129，买2件共20斤，再减20块钱，到手238，一斤不到12块钱。家里人多，还有送礼需求的，推荐可以下单米卡，10箱共100斤，原价1990块，今天只需要1099，10斤折合才109，随时兑换，家里不用囤现货。孩子长身体，吃得好才能长得高，老人家省吃俭用，送米比送保健品实在，爸妈吃得好身体才好。国庆中秋走亲访友。

0: 提两箱正宗的无常大米，收礼的人天天吃饭都能想起你。当季新米现磨现发，产量有限，速度发，大米下单，中秋国庆好礼就选正宗无常大米。
1: 读书像花朵芬芳季节，
2: 暗香浮动了岁月。
3: 读书像朝阳漫过山岗，
4: 希望在未来绽放。
3: 用声音展示语言文字之美，
2: 这里是听朗读。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块儿啊，再来去读一本书，看看这本书能不能够帮助到我们。其实我们经常会说啊，我们在节目里头去跟大家聊说，现在啊，在这个信息化更新速度非常快，然后呢，社会节奏也非常快的一个背景之下，会带来的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创新变革，同样也会非常的快。那如果您要想适应这个时代，你唯一做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保持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好奇，保持对于知识的不断的吸取和学习。所以有时候我们经常会跟大家说，说学习啊，是一件这个需要你终身去践行的一件事情，这不是一个口号，这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建议。而且其实我们有时候会有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上了这个十几年学之后啊，一提到学习，我们有时候会固化到觉得这个学习好像就是啊，我就课堂上课本上，其实并不是。这个学习在于多方面啊，在于各种不同的这个因素，各种不同的这个类型，各种不同的技能啊，其实都可能是一次学习。但是如果说我们想要把自己更好的去做一个提升，那有时候我们一定会思考一个问题，说怎样才是最好的学习。哦，这个问题听起来好难，哪有最好，只有更好，对吧？如果真有一种最好的学习方法，那你赶快教给我。甭着急，这个问题可能不是我没有答案，身边很多人也没有答案，但是我们要做到的什么呢？科学精神就是要努力的探索答案，探索真理。所以有一个韩国的一个这个节目啊，韩国的一个纪录片啊，它叫怎样才是最好的学习。它呢就走遍全球多个地方，然后呢去探索在这些国家当中他们的这个对于学生的教育是什么样子的。你看刚才我们跟大家说，我说这个我们会对学习有一种固化嘛，就觉得啊，我就学的课本上的东西是这是学习，其实不是。对于学习来讲啊，我们要有一个全新的认知，就是学习的方式，学习的理念，我们多去观世界才能有世界观。所以说我们应该去看一看别的国家，不同的地区啊，不同的文化背景，会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帮助到我们。在众多的方法当中，这一句广告词叫总有一款适合您。所以说呢，我们也跟随这个纪录片啊，去一块儿的看看各个国家的他们的这个教育方法，我们再从中的看能不能找到啊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所以说再换句话说，什么是最好的学习方法？最适合你的就是最好的。但有朋友就说，哎，咱们不是平时老讲这书吗？甭着急，虽然它是一个纪录片，但它也是一本书。好，那我们来说说这本书啊，叫做怎样才是最好的学习。
5: 大家好，我是大斌。于无常处之有情，于有情处之众生，让我们跟随王腾霄一起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欢迎关注我的作品，关注听朗读。

接下来我们就来先给大家来纵览一下啊，这本书里面带我们一块儿去看看全世界各地的大概的一个教育的情况。

每一个国家呀，来找到几个突出的特点，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它本身就是韩国的综艺，韩国的这个纪录片嘛，所以说它肯定从韩国开始。那韩国的教育大概是一个什么方法呢？基本上有三点啊，说这个玩命的考试啊，不停的考，然后呢，会告诉你。对于很多韩国学生，他们对标的是哪儿的学生？对标的是中国的学生。说你看啊，你看这个中国的学生，别人这个做的题啊，多么的难啊！你再看看你们啊。而且其实从实际情况来讲啊，就是韩国啊，这一点和中国呢，有些地方是比较像的，就是他在这个中学，就是高中阶段，他出道的一些考试题目其实都是很难的，都接近于大学的水平了。然后呢，这是韩国，然后再说说这个日本啊，日本呢大概是一个什么方向呢？就是他呢会，用这种发榜的方式啊去激励你啊，然后呢用这种排名，用这种榜单啊去激励你。同时呢，在日本的这个教育当中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啊，就是他也比较推崇叫匠人精神，就是他们特别喜欢啊，也非常善于保存各种资料，然后呢，就是传承的这种秩序都保持得特别好啊。同时呢，在日本的教育当中呢，他会也有一个理念，我觉得我还挺推崇的，他会在这个潜移默化的这个教育当中给孩子告诉你，你如果考不上大学，你依然也可以很有尊严的生活啊。所以说呢，你还有其他的各种的方式啊。这是日本，那再说说印度，也是亚洲国家嘛。那印度啊，这个它的这个考试非常难啊。那印度考试确实是非常难，但是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考试难度极高，所以说呢，你看，包括在硅谷啊，包括这个就是大家应该非常熟悉的 NASA， 就是美国这个国家宇航局，有很多的科研人员其实都是来自于印度啊，但是他们这个考试呢，一方面它这个难度在哪儿呢？一方面是你的解题分析能力，它在它的印度的考试当中，很大一部分它就考你这个有关记忆力的这种题，而且这个难度颇高。啊，这是印度，然后呢，他又探寻了说犹太人哈、啊，有很多现在你看很多这朋友圈的这个鸡汤啊或者什么的教育方法都讲啊犹太人的教育理念怎么样啊，这确实是23%的诺贝尔奖的获得者都是犹太人，这个真的是佩服，而且呢，就现在你统计数据看，在哈佛，1/3的学生是犹太人，耶鲁啊25%的学生是犹太人。所以你看，现在我们就看犹太人他的这个教育为什么会如此杰出呢？就是他的这个教育理念基本上分成几点。第一啊，他会告诉你让你去热爱学习。然后呢，因为什么我们就知道啊，就是犹太人在历史的这个进程当中啊，他们一次次的这个遭受到洗劫，所以说犹太人对于财富这件事儿，他们的这个概念啊，就并没有说那么重，说房子呀、存款怎么样，因为他这个确实这个太动荡了。但是呢，他们说我如何能够始终保持获得财富和获得房子的能力呢？那你要有知识、有能力，所以说他们确实是对于书的渴求，非常的大。对于知识啊的渴求非常的大，更重要的是他们要把这个知识呢转化成智慧啊，能赚到钱。所以说呢，你看，在犹太人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生活习俗当中呢，他专门有一个就是休息日，就是要求不工作的，就全家必须要一块吃饭，然后呢，家里的男性长辈啊，必须要和孩子要一对一的谈话啊，要有交流。同时他们的文化理念当中，他并不要求你逼迫孩子去学习，他认为啊，孩子的学习是和你的睡眠的效果呀，你对这个课堂的活跃度啊等等等等，这都有一些关联。然后呢，他在他的文化当中会给孩子呢灌输一个这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你要学会团结，要知道团队的精神啊，这是犹太人。然后呢，法国是什么样子呢？法国的考试啊，他的这个高考，就是法国高考啊，他占分最高的是哪门学科？咱这儿就你看语文、数学、英语嘛，各占150，对不对？法国高考里头，他占分最高的是哲学，
他非常注重培养就是年轻人这种哲学思维，这种思辨思维。在法国有一所学校，这学校呢它的这个设施呢就是圆桌教学，就它所有的这个课程啊来自于哪儿呢，它所有的课程就是在这个圆桌上进行，就是它不是老师说那个讲课啊，它其实是什么呢，它其实就是人人都可以发言，它是一个讨论的这样的一个氛围。然后呢再说到英国你看咱就说这里头比较著名的牛津大学哈，它从本科开始呢，它会采取的就是相对来说呢，我们叫现在点对点的这种导师制，同时呢，它也非常注重啊这种跨学科的交流，啊，那这就是英国它的在教育当中的一些呈现的特点。那我们看完这些之后，我们刚才这属于蜻蜓点水式的哈，来做了一个纵览，我们。从这些里面你就能会发现，哎，每一个国家呀它可能会有不同的这个文化属性，于是呢就会导致它在这个教育和学习当中呢会有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特点的这样的一种方式。那我们现在看那咱们的这个教育，中国人口基数是大啊，那个其他的国家无法比拟，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基数的这个学生当中，我们不太可能说要求一种方法就能把所有的学生都教好，这显然不现实。所以你看这本书为什么说我觉得要跟大家来分享怎样才是最好的学习，我只是蜻蜓点水的在这里面说到了一些小的特点。如果您真的啊沉下心去看，去愿意向这些国家的这个教育当中学习方法当中去学习先进的方式，我想一定会受益。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呢在广告回来之后啊，我们就跟大家呢再聊一聊这里头有哪些啊这种具体的啊可间接借鉴到的一些方法。

0: 私家车学的酒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昨天推的公3两，母2.5两，3对6只的尝鲜款，计划卖3天，结果1天就没了。是私家车广播的验货太狠，个头不够的要淘汰，蟹黄不满的要打回，肥度不达标的不发货。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推出我们的明星大爆款吧，2.5两的全母5对10只，相当于小女生拳头那么大的，市场价648。跟着私家车999广播下单，主持人丹丹亲自去溯源，蟹糖直发价格259，你没听错，的确是259。全母蟹，高满黄肥，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价格上哪儿找呀？大家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在苏州最贵的一碗蟹黄面198。今天我们259直接到手的是10只2.5两的母蟹，相当于10碗蟹黄面，也就是1980了。这么实惠的价格，必须品手速。你觉得10只吃不过瘾，直接拍2单，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是1295，现在4折518，拿下。还有下单的话，我们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算下来1只2.5两的母蟹才15元，这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啊，是咱们私家车999广播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不是没谁了？请人喝奶茶都不止这个价，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母蟹，心动的赶紧回复大闸蟹来抢单吧。大闸蟹每年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把价格锁定。

0: 开壶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回复大闸蟹抓紧时间抢。有听众担心售后的问题啊，放心，这是咱们私家车自有的蟹塘，年初从蟹苗开始咱就给车友承包了，没有中间商，价格贴地跑，五大售后保障给您托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给您发货的都是有专业资格证的验蟹师把关的精品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敲重点了，母蟹少母蟹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的规格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咱们每天只有100单的库存，现在看库存只能卖到本周五，拍一单少一单，拼手速和网速，回复大闸蟹全家实现母蟹自由。大闸蟹是25号左右才开壶啊，所以现在下单您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代表您锁定了阳澄湖开壶的第一口鲜，每一只呢都是香草捆扎，蒸煮都能保证原汁原味，精美的蟹卡自己家吃或者是中秋送礼，高端大气有排面，扫码提货非常方便，有私家车主持人给大家溯源把关，蟹卡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1: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
2: 我是张信哲，
3: 我是苏有朋，
4: 我是周华健。
5: 大家好，我是黎明，
1: 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2: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6: 来，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各位来聊聊这本书哈，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怎样才是最好的学习啊，听起来觉得哦，好像是这个挺大的一个命题哈、啊，但是别着急哈、啊，我们接下来呢就跟大家来具体的来聊一聊哈、啊，所以这本书里头会不会给我们一些具体的建议？好，那我们先来说说吧。其实刚才呢，就跟大家说到了每一个国家呀，具体有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哈、啊，我们来先从哪儿开始呢？啊，我们先从我们身边开始。由远及近啊，那不是由近及远啊。那、从韩国出发啊，其实我们也知道啊，韩国跟中国呢，有时候在国情上也挺像的，就是他们的这个考试呢，确实呢也是比较频繁，孩子做这个题的题目呢也确实比较多。但是从韩国的这个国情上来讲呢，韩国的这个全职的主妇他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呢，他们呢。一方面啊，就是要照顾孩子的生活起居，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什么呢？然后就天天盼着孩子成绩能好一些。所以说呢，在韩国呀，你看很多孩子，其实他的这个住的这个环境和条件也不是说有，就像跟电影里头似的，好多大别墅什么的，其实也不是，就是。在这个纪录片里呈现出来的这个状态是什么呢？就是，有很多很大一部分韩国人，他们特喜欢住在一个相对比较小的这个房间当中，就他们认为啊，这个小的房间呢更适合学习。啊，所以说你看这个国情跟国情就不一样，你说这个情况要是俄罗斯和美国人看见之后就觉得哇，这怎么可能这么小的地方。每个国家有不一样的状态，韩国啊它有一个最大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你只要一问他们就说我要上最好的学校。为什么要上最好的学校呢？我为了找到一个好伴侣，因为你只有上了最好的学校，你才能找到一个素质更高的伴侣，然后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然后体面的活下去。当然我们就说这个呢并不是说韩国所有的学生都是这样啊，只不过是我们在这个书里或者在这个纪录片当中看到它呈现的是这样一个状态啊，至少代表一种声音和价值观吧。但是这种价值观，你要让别说这个其他的国家来看啊，你就以我们价值观来看，这好像也有点跑偏，对吧？就是好像你这个上学的目的如此之直接啊，就是为了车啊、房啊，然后呢，这个将来啊，这么在社会当中哈、啊，能有这个更好的这个地位，是吧？所以你看，韩国人自己写自己的教育，就是他自己在自己这个纪录片里呈现，自己在这本书里呈现的时候，他们对自己的至少这本书和这个纪录片对他们自己的教育还是比较贬低的，对吧？然后接下来再到这个日本，因为你看中日韩这三国的文化呀，相对来说比较接近 对吧？而且他们很多文化呢都

是从我们这边呢这个传递过去的。所以呢，日本的教育也有着自己特别明显的这个特色。首先刚才其实我们就讲了，就日本呢有一个巨大的这个教育文化，就是它发榜，就每次到了这个发榜的那一天啊，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早稻田大学哈，要发榜了，然后呢这个学校里头那些这个什么棒球队橄榄球队等等等等，就这些特壮的那个运动员啊，要专门出来干嘛呢？维持秩序啊，因为特别容易乱，而且他们要这个特别正式的对待这个发榜，就穿着正装，他们民族传统服装哈、啊，出来，然后一看，你就看吧，那边哇、哦、欢呼，这啊朋友们把那个孩子哦抛到天上啊，然后你看这是考试成绩好啊，然后你再看有一些那种默默的这个抹着泪泪走掉了啊，那这个这考的成绩就不好，是吧？所以说你看。在日本你要想考上日本的重点院校，这些学生基本上70%他都要再单独再上一个私立学校的补习班。所以如果说就换句话说，就是你如果家里条件不好，也就很你上不起这种补习班，那种补习班还挺贵的啊，你就根本考不上那些所谓好大学，对吧？然后呢这个日本啊，就他从幼儿园开始就开始择校。为什么呢？因为你像像早稻田啊，像这个东京大学这些学校啊，他们有自己的私立幼儿园，那你要上了他这个幼儿园，你如果你不出什么意外的话啊，你就可以一步一步的啊，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呢顺着就跟着就上一流名校，对吧？所以说你看老说咱这儿这个教育压力大，教育成本也高啊，你就看看别人那个地方压力也很大，成本也很高。但是换一个方向，日本在大多数的家庭在教育投资方面非常舍得花钱啊，基本上啊，就是在这个书里呈现的数据哈、啊、就是在韩国你要想让这个孩子上一个重点的韩国的大学，学生呢他所有的大概的费用折合下来是4.7亿韩元，合成人民币282万。其实你现在算算，我们现在有时候你算算咱们教育孩子钱不敢算呀，其实也差不多，对吧？你要是上一个普通大学呢，基本上呢就是10多万，对吧？在日本的这样的情况呢就更甚啊。你看，所以说我们就说啊，经常我跟大家就是在分享的时候，我就会说，我说给孩子愿意花钱是一方面，愿意花时间陪孩子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你愿意为孩子学习，愿意为孩子成长嘛，对不对？所以这件事呢，不单单是孩子一个人的事儿啊。当然，我们也不是说制造焦虑啊。其实，把这个所有的事情罗列出来之后啊，然后你再去看，你会有一个更好的，也就是更客观的角度去判别现在的你的学习。然后呢，接下来就再说离咱们在也不远，你说印度的考试，它一定要考你记忆类的考试。比如说他们考化学，它不像咱，你说这个让你去做点实验呀，然后各种方程式啊，你得出一个结论。印度考这个化学呢挺有意思，它就是问答题啊，让你写出一个好长好长的文字来论证一个原理，然后解决一个问题，然后这里头有大部分它是靠记忆的。所以说你看啊，就是说我们要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嘛，说印度这国家为什么那么喜欢这个让你背东西呢？就你得了解它的背景啊。就是印度啊，就是在印度其实最有影响力的宗教是什么呢？是印度教。因为虽然佛教从印度来，但是在印度呢，它是最有影响力是他们本土的一个印度教。就在这个印度教当中，你知道有多少个这个他这个教义当中的这个神？就3.3亿个，是亿啊，单位是亿，3.3亿个。所以你要想把这些所有的啊这个弄明白，那你就得靠拼命的大量的记忆，对吧？所以记性一定要好。所以在背诵这些东西的时候啊，就背诵这些传统的诗歌经文的时候啊，他们就会借助很多方法，比如说借助手势啊，借助一些外在的一些元素啊。所以说你看印度人觉得你如果要是不用手势你就记不住啊，他们认为就手势跟心灵是相通的，对吧？你看那个电影少年派，对吧？里面就有一个情节
啊，这个两个年轻的少年在那研究啊，研究这个手势的问题，就他们特喜欢研究这个问题。所以你看，我们就说推荐这本书，为什么说让大家看看呢？就你看完之后，你就能发现，不单单说我们知道这种学习的方法和学习的特性，我们更重要的是了解它背后的原因和知道它的这个文化属性是在哪儿的。这个其实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了解它的来龙去脉，观了世界你才能有世界观，知道别人都是怎么更好的学习的，你才能知道自己怎么样才能更好学习。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本书，叫什么才是最好的学习。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换季入秋了，白天要防御控油保湿，晚上要修护滋养焕亮，全面护肤必须出组合拳，才能让自己每天保持好状态。 CPB 肌肤之钥钻光水乳奢护三件套，资生堂旗下的贵妇品牌，核心是独家的亮肌复合精华 EX， 精准识别皮肤昼夜节律，日夜分时护肤，搭配铂金金蚕丝精华和茶氨酸，深层滋养，抗氧提亮，养出通透光泽肌，而非表面的油光。钻光日乳125毫升正装，白天抵御紫外线和氧化，底妆全天白净透亮；钻光夜乳125毫升正装，夜间修护肌肤损伤，早上起来脸蛋嫩得像剥壳鸡蛋。再加上170毫升的正装精华水，打开皮肤吸收通道，三步到位。 CPB 的调香非常的惊艳，淡淡的高级花香，每次护肤仿佛在做贵妇 SPA。 这套组合的逻辑很清晰，白天防，晚上养，水打底，一套把亮润稳全安排的明白。重点说价格，福利真的很难得，日常售价专柜价2680，今天我们双节促销，品牌方放量套装直接帮大家砍到499，连专柜的一个零头都不到。为什么能做到这个价？一是品牌双节冲业绩，主动让利换口碑；第二是我们商城批量包销，把渠道成本压到最低，省下的全部让给听众。但是这种放量

套装品牌方管控的特别严格，限量只有100套，抢完立马恢复专柜价，错过这一波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有，所以您可以回复大牌抓紧时间订货。官方建议精华水按3泵，日夜乳按压2泵，一套至少用3个月，平均1天才5块钱，比一杯豆浆还便宜。所有产品均来自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中秋送妈妈，应心应景，自己用正当季，趁现在把皮肤养好。国庆旅行出片无压力，499到手3件正装，比专柜任何一支单品都便宜，赶紧回复大牌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中秋节快到了，合家团圆围坐在一桌吃饭，空气中弥漫着喷香的大米饭味道，踏实又幸福。是时候再囤点销量榜王者正宗无常大米了。很多听众留言说，买过咱们的无常大米就再也没有吃过别家的大米，那是肯定的哈。首先就要认准19266，这才是真的国家地理标识保护产品专用标，有这个标才是根正苗红的无常稻花香。咱们广播渠道合作的稻田有机标准种植，零农药、零化肥、生物酵素肥培育，核心产区出品，原产地直供，每一粒都如假包换。第二，黑土活水养殖，一年只种一季，植根于20公分厚寒地黑土，龙凤山泉活水灌溉，一年只产一季，土地修养充分，大米营养更足，煮饭更香。第三，鹰嘴沟白富煮饭油光香，36道工序严格把控 ，PP 检测达标才出厂。稻花香米自带鹰嘴沟，富有白玉富白，高蛋白高胶质，天然形成。煮饭油光亮丽，米油丰厚，空碗不挂粒，软糯 Q 弹，清甜回甘，米香四溢，不配菜都能干吃两碗饭。这种品质去高端超市啊，一斤120起步。今天中秋专属福利，一箱10斤装，里面每2斤都有一个铝箔密封袋，不用担心反潮变质。原价199，今天只要129，买2件共20斤，再减20块钱，到手238，一斤不到12块钱。

家里人多还有送礼需求的，推荐可以下单米卡，十箱共100斤，原价1990块，今天只需要1099，十斤折合才109，随时兑换，家里不用囤现货。孩子长身体，吃得好才能长得高，老人家省吃俭用，送米比送保健品实在，爸妈吃得好身体才好。国庆中秋走亲访友，提2箱正宗的无常大米，收礼的人天天吃饭都能想起你。当季新米现磨现发，产量有限，速度发，大米下单，中秋国庆好礼就选正宗无常大米。

昨天推的公三两，母2.5两，三对六只的尝鲜款，计划卖3天，结果1天就没了。是私家车广播的验货太狠，个头不够的要淘汰，蟹黄不满的要打回，肥度不达标的不发货。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推出我们的明星大爆款吧，2.5两的全母5对10只，相当于小女生拳头那么大的，市场价648，跟着私家车999广播下单，主持人丹丹亲自去溯源，蟹糖直发价格259，你没听错，的确是259，全母蟹，高满黄肥，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价格上哪儿找呀？大家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在苏州最贵的一碗蟹黄面198，今天我们259直接到手的是10只2.5两的母蟹，相当于10碗蟹黄面，也就是1980了。这么实惠的价格，必须品手速。你觉得10只吃不过瘾，直接拍2单，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是1295，现在4折518拿下。还有下单的话，我们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算下来1只2.5两的母蟹才15元，这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啊，是咱们私家车999广播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不是没谁了？请人喝奶茶都不止这个价，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母蟹，心动的赶紧回复大闸蟹来抢单吧。大闸蟹每年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把价格锁定，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回复大闸蟹抓紧时间抢。有听众担心售后的问题啊，放心，这是咱们私家车自有的蟹糖，年初从蟹苗开始咱就给车友承包了，没有中间商，价格贴地跑，5大售后保障给您托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给您发货的都是有专业资格证的验蟹师把关的精品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敲重点了，母蟹少，母蟹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的规格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咱们每天只有100单的库存，现在看库存只能卖到本周五，拍一单少一单，拼手速和网速，回复大闸蟹，全家实现母蟹自由。大闸蟹是25号左右才

台服啊，所以现在下单您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代表您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鲜，每一只呢都是香草捆扎，蒸煮都能保证原汁原味。精美的蟹卡自己家吃或者是中秋送礼，高端大气有排面，扫码提货非常方便，有私家车主持人给大家溯源把关，蟹卡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换季入秋了，白天要防御控油保湿，晚上要修护滋养焕亮，全面护肤必须出组合拳，才能让自己每天保持好状态。 CPB 肌肤之钥钻光水乳奢护三件套，资生堂旗下的贵妇品牌，核心是独家的亮肌复合精华 EX， 精准识别皮肤昼夜节律，日夜分时护肤，搭配铂金金蚕丝精华和茶氨酸，深层滋养抗氧提亮，养出通透光泽肌而非表面的油光。钻光日乳125毫升正装，白天抵御紫外线和氧化，底妆全天白净透亮。钻光夜乳125毫升正装，夜间修护肌肤损伤，早上起来脸蛋嫩得像剥壳鸡蛋，再加上170毫升的正装精华水，打开皮肤吸收通道，三步到位。 CPB 的调香非常的惊艳，淡淡的高级花香，每次护肤仿佛在做贵妇 SPA。 这套组合的逻辑很清晰，白天防，晚上养，水打底，一套把亮润稳全安排的明白。重点说价格，福利真的很难得，日常售价专柜价2680，今天我们双节促销，品牌方放量套装直接帮大家砍到499，连专柜的一个零头都不到。为什么能做到这个价？一是品牌双节冲业绩，主动让利换口碑；第二是我们商城批量包销，把渠道成本压到最低，省下的全部让给听众。但是这种放量套装品牌方管控的特别严格，限量只有100套，抢完立马恢复专柜价，错过这一波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有。所以您可以回复

牌，抓紧时间订货。官方建议精华水按三泵，日夜乳按压两泵，一套至少用三个月，平均一天才5块钱，比一杯豆浆还便宜。所有产品均来自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中秋送妈妈，应心应景，自己用正当季，趁现在把皮肤养好。国庆旅行出片无压力，499到手3件正装，比专柜任何一支单品都便宜，赶紧回复大牌下单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易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中秋节快到了，阖家团圆围坐在一桌吃饭，空气中弥漫着喷香的大米饭味道，踏实又幸福。是时候再囤点销量榜王者正宗无常大米了。很多听众留言说，买过咱们的无常大米就再也没有吃过别家的大米，那是肯定的哈。首先就要认准19266，这才是真的国家地理标识保护产品专用标，有这个标才是根正苗红的无常稻花香。咱们广播渠道合作的稻田有机标准种植，零农药、零化肥、生物酵素肥培育，核心产区出品，原产地直供，每一粒都如假包换。第二，黑土活水养殖，一年只种一季，植根于20公分厚寒地黑土，龙凤山泉活水灌溉，一年只产一季，土地修养充分，大米营养更足，煮饭更香。第三，鹰嘴沟白腹煮饭油光香，36道工序严格把控 PP 检测达标才出厂。稻花香米自带鹰嘴沟，富有白玉富白，高蛋白高胶质，天然形成，煮饭油光亮丽，米油丰厚，空碗不挂粒，软糯 Q 弹，清甜回甘，米香四溢，不配菜都能干吃两碗饭。这种品质去高端超市啊，一斤120起步。今天中秋专属福利，一箱10斤装，里面每2斤都有一个铝箔密封袋，不用担心反潮变质。原价199，今天只要129，买2件共20斤，再减20块钱，到手238，一斤不到12块钱。家里人多，还有送礼需求的，推荐可以下单米卡，10箱共100斤，原价1990块，今天只需要1099，10斤折合才109，随时兑换，家里不用囤现货。孩子长身体，吃得好才能长得高，老人家省吃俭用，送米比送保健品实在，爸妈吃得好身体才好。国庆中秋走亲访友，提2箱正宗的无常大米，收礼的人天天吃饭都能想起你。当季新米现磨现发，产量有限，速度发，大米下单，中秋国庆好礼就选

0: 家社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昨天推的共3两，母2.5两，3对6只的尝鲜款，计划卖3天，结果1天就没了。是私家车广播的验货太狠，个头不够的要淘汰，蟹黄不满的要打回，肥度不达标的不发货。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推出我们的明星大爆款吧，2.5两的全母5对10只，相当于小女生拳头那么大的，市场价648。跟着私家车999广播下单，主持人丹丹亲自去溯源，蟹糖直发价格259，你没听错，的确是259。全母蟹，高满黄肥，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价格上哪儿找呀？大家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在苏州最贵的一碗蟹黄面198。今天我们259直接到手的是10只2.5两的母蟹，相当于10碗蟹黄面，也就是1980了。这么实惠的价格，必须拼手速。你觉得10只吃不过瘾，直接拍2单，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是1295，现在4折518拿下。还有下单的话，我们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算下来1只2.5两的母蟹才15元，这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啊，是咱们私家车999广播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不是没谁了？请人喝奶茶都不止这个价，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母蟹，心动的赶紧回复大闸蟹来抢单吧。大闸蟹每年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把价格锁定，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回复大闸蟹抓紧时间抢。有听众担心售后的问题啊，放心，这是咱们私家车自有的蟹糖，年初从蟹苗开始咱就给车友承包了，没有中间商，价格贴地跑，5大售后保障给您托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给您发货的都是有专业资格证的验蟹师把关的

精品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敲重点了，母蟹少母蟹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的规格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咱们每天只有100单的库存，现在看库存只能卖到本周五，拍一单少一单，拼手速和网速，回复大闸蟹全家实现母蟹自由。大闸蟹是25号左右才开服啊，所以现在下单您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代表您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鲜，每一只呢都是香草捆扎，蒸煮都能保证原汁原味。精美的蟹卡自己家吃或者是中秋送礼，高端大气有排面，扫码提货非常方便，有私家车主持人给大家溯源把关，蟹卡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换季入秋了，白天要防御控油保湿，晚上要修护滋养焕亮，全面护肤必须出组合拳，才能让自己每天保持好状态。 CPB 肌肤之钥钻光水乳奢护三件套，资生堂旗下的贵妇品牌，核心是独家的亮肌复合精华 EX，精准识别皮肤昼夜节律，日夜分时护肤，搭配铂金金蚕丝精华和茶氨酸，深层滋养，抗氧提亮，养出通透光泽肌，而非表面的油光。钻光日乳125毫升正装，白天抵御紫外线和氧化，底妆全天白净透亮；钻光夜乳125毫升正装，夜间修护肌肤损伤，早上起来脸蛋嫩得像剥壳鸡蛋。再加上170毫升的正装精华水，打开皮肤吸收通道，三步到位。CPB 的调香非常的惊艳，淡淡的高级花香，每次护肤仿佛在做贵妇 SPA。这套组合的逻辑很清晰，白天防，晚上养，水打底，一套把亮、润、稳全安排的明白。重点说价格，福利真的很难得，日常售价专柜价2680，今天我们双节促销，品牌方放量套装直接帮大家砍到499，连专柜的一个零头都不到。为什么能做到这个价？一是品牌双节冲业绩，主动让利换口碑；第二是我们商城批量包销，把渠道成本压到最低，省下的全部让给听众。但是这种放量套装品牌方管控的特别严格，限量只有100套，抢完立马恢复专柜价，错过这一波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有，所以您可以回复大牌抓紧时间订货。官方建议精华水按3泵，日夜乳按压2泵，一套至少用3个月，平均一天才5块钱，比一杯豆浆还便宜。所有产品均来自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中秋送妈妈，应心应景，自己用正当季，趁现在把皮肤养好。国庆旅行出片无压力，499到手3件正装，比专柜任何一支单品都便宜，赶紧回复大牌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中秋节快到了，阖家团圆围坐在一桌吃饭，空气中弥漫着喷香的大米饭味道，踏实又幸福。是时候再囤点销量榜王者正宗无常大米了。很多听众留言说，买过咱们的无常大米就再也没有吃过别家的大米，那是肯定的哈。首先就要认准19266，这才是真的国家地理标识保护产品专用标，有这个标才是根正苗红的无常稻花香。咱们广播渠道合作的稻田有机标准种植，零农药、零化肥、生物酵素肥培育，核心产区出品，原产地直供，每一粒都如假包换。第二，黑土活水养殖，一年只种一季，植根于20公分厚寒地黑土，龙凤山泉活水灌溉，一年只产一季，土地修养充分，大米营养更足，煮饭更香。第三，鹰嘴沟白腹煮饭油光香，36道工序严格把控 ，PP 检测达标才出厂。稻花香米自带鹰嘴沟，富有白玉富白、高蛋白、高胶质，天然形成。煮饭油光亮丽，米油丰厚，空碗不挂粒，软糯 Q 弹，清甜回甘，米香四溢，不配菜都能干吃两碗饭。这种品质去高端超市啊，一斤120起步。今天中秋专属福利，一箱10斤装，里面每2斤都有一个铝箔密封袋，不用担心反潮变质。原价199，今天只要129，买2件共20斤，再减20块钱，到手238，一斤不到12块钱。家里人多，还有送礼需求的，推荐可以下单米卡，10箱共100斤，原价1990块，今天只需要1099，10斤折合才109，随时兑换，家里不用囤现货。孩子长身体，吃得好才能长得高，老人家省吃俭用，送米比送保健品实在，爸妈吃得好身体才好。国庆中秋走亲访友，提2箱正宗的无常大米，收礼的人天天吃饭都能想起你。当季新米现磨现发，产量有限，速度发，大米下单，中秋国庆好礼就选正宗无常大米。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昨天推的公三两，母二点五两，三对六支的尝鲜款，计划卖三天，结果一天就没了。是私家车广播的验货太狠，个头不够的要淘汰，蟹黄不满的要打回，肥度不达标的不发货。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推出我们的明星大爆款吧，二点五两的全母五对十支，相当于小女生拳头那么大的，市场价648，跟着私家车999广播下单，主持人丹丹亲自去溯源，蟹糖直发价格259，你没听错，的确是259，全母蟹，高满黄肥，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价格上哪儿找呀？大家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在苏州最贵的一碗蟹黄面198，今天我们259直接到手的是10只2.5两的母蟹，相当于10碗蟹黄面，也就是1980了。这么实惠的价格，必须品手速。你觉得10只吃不过瘾，直接拍2单，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是1295，现在4折518拿下。还有下单的话，我们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算下来1只2.5两的母蟹才15元，这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啊，是咱们私家车999广播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不是没谁了？请人喝奶茶都不止这个价，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母蟹，心动的赶紧回复大闸蟹来抢单吧。大闸蟹每年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把价格锁定，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回复大闸蟹抓紧时间抢。有听众担心售后的问题啊，放心，这是咱们私家车自有的蟹糖，年初从蟹苗开始咱就给车友承包了，没有中间商，价格贴地跑，五大售后保障给您托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给您发货的都是有专业资格证的验蟹师把关的精品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敲重点了，母蟹少母蟹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的规格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咱们每天只有100单的库存，现在看库存只能卖到本周五，拍一单少一单，拼手速和网速，回复大闸蟹全家实现母蟹自由。大闸蟹是25号左右才开服啊，所以现在下单您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代表您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鲜，每一只呢都是香草捆扎，蒸煮都能保证原汁原味，精美的蟹卡自己家吃或者是中秋送礼，高端大气有排面，扫码提货非常方便，有私家车主持人给大家溯源把关，蟹卡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家奢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换季入秋了，白天要防御控油保湿，晚上要修护滋养焕亮，全面护肤必须出组合拳，才能让自己每天保持好状态。 CPB 肌肤之钥钻光水乳奢护三件套，资生堂旗下的贵妇品牌，核心是独家的亮肌复合精华 EX，精准识别皮肤昼夜节律，日夜分时护肤，搭配铂金金蚕丝精华和茶氨酸，深层滋养，抗氧提亮，养出通透光泽肌，而非表面的油光。钻光日乳125毫升正装，白天抵御紫外线和氧化，底妆全天白净透亮；钻光夜乳125毫升正装，夜间修护肌肤损伤，早上起来脸蛋嫩得像剥壳鸡蛋。再加上170毫升的正装精华水，打开皮肤吸收通道，三步到位。CPB 的调香非常的惊艳，淡淡的高级花香，每次护肤仿佛在做贵妇 SPA。 这套组合的逻辑很清晰，白天防，晚上养，水打底，一套把亮润稳全安排的明白。重点说价格，福利真的很难得，日常售价专柜价2680，今天我们双节促销，品牌方放量套装直接帮大家砍到499，连专柜的一个零头都不到。为什么能做到这个价？一是品牌双节冲业绩，主动让利换口碑；第二是我们商城批量包销，把渠道成本压到最低，省下的全部让给听众。但是这种放量套装品牌方管控的特别严格，限量只有100套，抢完立马恢复专柜价，错过这一波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有，所以您可以回复大牌抓紧时间订货。官方建议精华水按3泵，日夜乳按压2泵，一套至少用3个月，平均1天才5块钱，比一杯豆浆还便宜。所有产品均来自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中秋送妈妈，应心应景，自己用正当季，趁现在把皮肤养好。国庆旅行出片无压力，499到手3件正装，比专柜任何一支单品都便宜，赶紧回复大牌下单吧。

中秋节快到了，阖家团圆围坐在一桌吃饭，空气中弥漫着喷香的大米饭味道，踏实又幸福。是时候再囤点销量榜王者正宗无常大米了。很多听众留言说，买过咱们的无常大米就再也没有吃过别家的大米，那是肯定的哈。首先就要认准19266，这才是真的国家地理标识保护产品专用标，有这个标才是根正苗红的无常稻花香。咱们广播渠道合作的稻田有机标准种植，零农药、零化肥、生物酵素肥培育，核心产区出品，原产地直供，每一粒都如假包换。第二，黑土活水养殖，一年只种一季，植根于20公分厚寒地黑土，龙凤山泉活水灌溉，一年只产一季，土地修养充分，大米营养更足，煮饭更香。第三，鹰嘴沟白富煮饭油光香，36道工序严格把控 ，PP 检测达标才出厂。稻花香米自带鹰嘴沟，富有白玉富白、高蛋白、高胶质，天然形成。煮饭油光亮丽，米油丰厚，空碗不挂粒，软糯 Q 弹，清甜回甘，米香四溢，不配菜都能干吃两碗饭。这种品质去高端超市啊，一斤120起步。今天中秋专属福利，一箱10斤装，里面每2斤都有一个铝箔密封袋，不用担心反潮变质。原价199，今天只要129，买2件共20斤，再减20块钱，到手238，一斤不到12块钱。家里人多还有送礼需求的，推荐可以下单米卡。10箱共100斤，原价1990块，今天只需要1099，10斤折合才109，随时兑换，家里不用囤现货。孩子长身体，吃得好才能长得高，老人家省吃俭用，送米比送保健品实在，爸妈吃得好身体才好。国庆中秋走亲访友，提2箱正宗的无常大米，收礼的人天天吃饭都能想起你。当季新米现磨现发，产量有限，速度发，大米下单，中秋国庆好礼就选正宗无常大米。

0: 家升学的酒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昨天推的共3两，母2.5两，3对6只的尝鲜款，计划卖3天，结果1天就没了。是私家车广播的验货太狠，个头不够的要淘汰，蟹黄不满的要打回，肥度不达标的不发货。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推出我们的明星大爆款吧，2.5两的全母5对10只，相当于小女生拳头那么大的，市场价648。跟着私家车999广播下单，主持人丹丹亲自去溯源，蟹糖直发价格259，你没听错，的确是259。全母蟹，高满黄肥，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价格上哪儿找呀？大家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在苏州最贵的一碗蟹黄面198。今天我们259直接到手的是10只2.5两的母蟹，相当于10碗蟹黄面，也就是1980了。这么实惠的价格，必须品手速。你觉得10只吃不过瘾，直接拍2单，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是1295，现在4折518拿下。还有下单的话，我们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算下来1只2.5两的母蟹才15元，这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啊，是咱们私家车999广播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不是没谁了？请人喝奶茶都不止这个价，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母蟹，心动的赶紧回复大闸蟹来抢单吧。大闸蟹每年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把价格锁定，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回复大闸蟹抓紧时间抢。有听众担心售后的问题啊，放心，这是咱们私家车自有的蟹糖，年初从蟹苗开始咱就给车友承包了，没有中间商，价格贴地跑，5大售后保障给您托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给您发货的都是有专业资格证的验蟹师把关的精品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敲重点了，母蟹少，母蟹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的规格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咱们每天只有100单的库存，现在看库存只能卖到本周五，拍一单少一单，拼手速和网速，回复大闸蟹，全家实现母蟹自由。大闸蟹是25号左右才开湖啊，所以现在下单您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代表您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鲜，每一只呢都是香草捆扎，蒸煮都能保证原汁原味，精美的蟹卡自己家吃或者是中秋送礼，高端大气有排面，扫码提货非常方便，有私家车主持人给大家溯源把关，蟹卡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2: 换季入秋了，白天要防御控油保湿，晚上要修护滋养焕亮，全面护肤必须出组合拳，才能让自己每天保持好状态。 CPB 肌肤之钥钻光水乳奢护三件套，资生堂旗下的贵妇品牌，核心是独家的亮肌复合精华 EX， 精准识别皮肤昼夜节律，日夜分时护肤，搭配铂金金蚕丝精华和茶氨酸，深层滋养，抗氧提亮，养出通透光泽肌，而非表面的油光。钻光日乳125毫升正装，白天抵御紫外线和氧化，底妆全天白净透亮。钻光夜乳125毫升正装，夜间修护肌肤损伤，早上起来脸蛋嫩得像剥壳鸡蛋，再加上170毫升的正装精华水，打开皮肤吸收通道，三步到位。 CPB 的调香非常的惊艳，淡淡的高级花香，每次护肤仿佛在做贵妇 SPA。 这套组合的逻辑很清晰，白天防，晚上养，水打底，一套把亮润稳全安排的明白。重点说价格，福利真的很难得，日常售价专柜价2680，今天我们双节促销，品牌方放量套装直接帮大家砍到499，连专柜的一个零头都不到。为什么能做到这个价？一是品牌双节冲业绩，主动让利换口碑；第二是我们商城批量包销，把渠道成本压到最低，省下的全部让给听众。但是这种放量套装品牌方管控的特别严格，限量只有100套，抢完立马恢复专柜价，错过这一波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有，所以您可以回复大牌抓紧时间订货。官方建议精华水按3泵，日夜乳按压2泵，一套至少用3个月，平均1天才5块钱，比一杯豆浆还便宜。所有产品均来自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中秋送妈妈，应心应景，自己用正当季，趁现在把皮肤养好。国庆旅行出片无压力，499到手3件正装，比专柜任何一支单品都便宜，赶紧回复大牌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中秋节快到了，阖家团圆围坐在一桌吃饭，空气中弥漫着喷香的大米饭味道，踏实又幸福。是时候再囤点销量榜王者正宗无常大米了。很多听众留言说，买过咱们的无常大米就再也没有吃过别家的大米，那是肯定的哈。首先就要认准19266，这才是真的国家地理标识保护产品专用标，有这个标才是根正苗红的无常稻花香。咱们广播渠道合作的稻田有机标准种植，零农药、零化肥、生物酵素肥培育，核心产区出品，原产地直供，每一粒都如假包换。第二，黑土活水养殖，一年只种一季，植根于20公分厚寒地黑土，龙凤山泉活水灌溉，一年只产一季，土地修养充分，大米营养更足，煮饭更香。第三，鹰嘴沟白富煮饭油光香，36道工序严格把控 ，PP 检测达标才出厂。稻花香米自带鹰嘴沟，富有白玉富白，高蛋白高胶质，天然形成。煮饭油光亮丽，米油丰厚，空碗不挂粒，软糯 Q 弹，清甜回甘，米香四溢，不配菜都能干吃两碗饭。这种品质去高端超市啊，一斤120起步。今天中秋专属福利，一箱10斤装，里面每2斤都有一个铝箔密封袋，不用担心反潮变质。原价199，今天只要129，买2件共20斤，再减20块钱，到手238，一斤不到12块钱。家里人多，还有送礼需求的，推荐可以下单米卡，10箱共100斤，原价1990块，今天只需要1099，10斤折合才109，随时兑换，家里不用囤现货。孩子长身体，吃得好才能长得高，老人家省吃俭用，送米比送保健品实在，爸妈吃得好身体才好。国庆中秋走亲访友，提2箱正宗的无常大米，收礼的人天天吃饭都能想起你。当季新米现磨现发，产量有限，速度发，大米下单，中秋国庆好礼就选正宗无常大米。

昨天推的共三两，母2.5两，三对六只的尝鲜款，计划卖3天，结果1天就没了。是私家车广播的验货太狠，个头不够的要淘汰，蟹黄不满的要打回，肥度不达标的不发货。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推出我们的明星大爆款吧，2.5两的全母5对10只，相当于小女生拳头那么大的，市场价648，跟着私家车999广播下单，主持人丹丹亲自去溯源，蟹糖直发价格259，你没听错，的确是259，全母蟹，膏满黄肥，一口鲜甜，直冲天灵盖。爱吃母蟹的这价格上哪儿找呀？大家都知道母蟹少，母蟹贵，在苏州最贵的一碗蟹黄面198，今天我们259直接到手的是10只2.5两的母蟹，相当于10碗蟹黄面，也就是1980了。这么实惠的价格必须凭手速，你觉得10只吃不过瘾，直接拍2单，到手母蟹2.5两的10对20只，原价是1295，现在4折518拿下。还有下单的话，我们再给大家加送1斤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价值199，算下来1只2.5两的母蟹才15元，这价格比吃普通的螃蟹都划算。送的雪蜜啊，是咱们私家车999广播的明星爆款，可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这诚意是不是没谁了？请人喝奶茶都不止这个价，却能啃上一只国家地标美食正宗阳澄湖大母蟹，心动的赶紧回复大闸蟹来抢单吧。大闸蟹每年9月25号左右开湖，现在下单把价格锁定，开湖不涨价还能优先发货，回复大闸蟹抓紧时间抢。有听众担心售后的问题啊，放心，这是咱们私家车自有的蟹糖，年初从蟹苗开始咱就给车友承包了，没有中间商，价格贴地跑，5大售后保障给您托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给您发货的都是有专业资格证的验蟹师把关的精品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敲重点了，母蟹少母蟹贵，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的规格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咱们每天只有100单的库存，现在看库存只能卖到本周五，拍一单少一单，拼手速和网速，回复大闸蟹全家实现母蟹自由。大闸蟹是25号左右才开湖啊，所以现在下单您收到的是精美的红色蟹卡，抢到蟹卡代表您锁定了阳澄湖开湖的第一口鲜，每一只呢都是香草捆扎，蒸煮都能保证原汁原味，精美的蟹卡自己家吃或者是中秋送礼，高端大气有排面，扫码提货非常方便，有私家车主持人给大家溯源把关，蟹卡终身有效，兑换无忧，回复大闸蟹赶紧抢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

0: 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换季入秋了，白天要防御控油保湿，晚上要修护滋养焕亮，全面护肤必须出组合拳，才能让自己每天保持好状态。 CPB 肌肤之钥钻光水乳奢护三件套，资生堂旗下的贵妇品牌，核心是独家的亮肌复合精华 EX，精准识别皮肤昼夜节律，日夜分时护肤，搭配铂金金蚕丝精华和茶氨酸，深层滋养，抗氧提亮，养出通透光泽肌，而非表面的油光。钻光日乳125毫升正装，白天抵御紫外线和氧化，底妆全天白净透亮；钻光夜乳125毫升正装，夜间修护肌肤损伤，早上起来脸蛋嫩得像剥壳鸡蛋。再加上170毫升的正装精华水，打开皮肤吸收通道，三步到位。CPB 的调香非常的惊艳，淡淡的高级花香，每次护肤仿佛在做贵妇 SPA。这套组合的逻辑很清晰，白天防，晚上养，水打底，一套把亮、润、稳全安排的明白。重点说价格，福利真的很难得，日常售价专柜价2680，今天我们双节促销，品牌方放量套装直接帮大家砍到499，连专柜的一个零头都不到。为什么能做到这个价？一是品牌双节冲业绩，主动让利换口碑；第二是我们商城批量包销，把渠道成本压到最低，省下的全部让给听众。但是这种放量套装品牌方管控的特别严格，限量只有100套，抢完立马回复专柜价，错过这一波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有，所以您可以回复大牌抓紧时间订货。官方建议精华水按3泵，日夜乳按压2泵，一套至少用3个月，平均一天才5块钱，比一杯豆浆还便宜。所有产品均来自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中秋送妈妈，应心应景，自己用正当季，趁现在把皮肤养好。国庆旅行出片无压力，499到手3件正装，比专柜任何一支单品都便宜，赶紧回复大牌下单吧。

0: 你坐在电脑前面，尝试在搜寻引擎器里面输入 How to forget， 自动弹出的第一个联想语句，也即是全球被搜寻次数最多的语句，是 How to forget someone。
1: 你和那谁那天分手，你泪痕像条绿色的手，顽固

0: 水。
1: 点样先可以将一个人忘记得一干二净？我可以好肯定话俾你知，冇方法。你话感觉会随时间凋淡，我明啊。问题系我而家好唔开心啊。
0: 有时你还觉得温馨，这

咧，放胆去爱你好犀利。你知唔知点解呢个世界咁闷？因为十居其九都系肯学就识嘅事。放胆去爱唔同，放胆去爱系学。

0: 大笑归去。
1: 啊，唔记得咗讲，你原本想喺搜寻引擎器里面输入 How to forget， 但当你输入到 How to F O R G 嘅时候，搜寻器会自动弹出一句 How to forgive yourself。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相对，人离不开种种欢笑或顾虑，人离不开只因真挚未变现，坦率相对，全凭有你祝福，万句千句。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0: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1: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2: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1: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3: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1: 锁定私家车999，秘籍已上线，速来签收。
4: 各位爸妈，辅导作业是不是很多家庭的战场？孩子磨磨蹭蹭，自己潦草，我们一忍不住纠正，就容易陷入越较真儿越较劲的循环，最后鸡飞狗跳，两败俱伤。其实想要辅导作业不闹心，记住一个核心原则，先处理情绪，再处理问题。我邻居家的妈妈曾经就特别困扰，每次辅导女儿写数学题，看到孩子算错简单的加减法，或者写作业东张西望，她就忍不住提高音量，这么简单都不会，能不能专心点？结果呢，孩子吓得眼泪汪汪，越哭越慌，题越做越错，最后妈妈气到摔笔，孩子哭着说，我讨厌写作业。后来他换了个方式，有一次孩子因为一道应用题卡了半个小时，急得直跺脚呀，但他没指责，先是抱了抱孩子，这道题确实有点难，妈妈看得你都急哭了，先歇两分钟喝口水，咱们再一起看看。孩子情绪平复后，他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而是用画图的方式帮孩子梳理思路，慢慢的孩子不再害怕写作业，遇到难题也愿意主动求助，正确率反而提高了不少。其实孩子写作业的磨蹭不认真，很多时候不是故意的，可能是遇到了困难，可能是注意力没集中，这时我们越指责，孩子的情绪脑就越容易占领高地，道理再正确他也听不进去。就像我们小时候学走路，摔倒了没人会指责你怎么这么笨，反而会抱起来安慰鼓励，所以我们才敢一次次的尝试，很快学会了走路。学习也是一样，孩子做错了不会做才是正常的，毕竟他们正在探索未知的知识。有个爸爸分享过他的经验，儿子刚上一年级，写作业歪歪扭扭，他一开始总忍不住说，哎呀，这个字写得太难看了，重写。结果孩子越写越抵触，甚至故意拖延。后来他换了思路，不再纠结于字迹的完美，而是先关注孩子的努力。宝贝，你今天写作业没分心，比昨天快了10分钟，进步很大呀。然后用趣味字贴、握笔矫正器这些小工具，让写字变得更轻松。他还会和孩子约定，写完作业就一起玩10分钟拼图，把学习和快乐联系在一起。慢慢的，孩子不仅主动愿意写作业，字迹也越来越工整，因为他不再把写作业当成一种负担，而是当成了获得快乐的途径。各位爸妈，我们要明白，把一件事情做好，最好的方式不是纠正，而是让孩子爱上它。学习热情永远比满分更珍贵，快乐才是生产力。如果孩子把学习当成痛苦的事，再简单的题也会找理由逃避，但如果他愿意主动去做，再大的困难他也能想办法克服。教育不是灌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火。辅导作业时多给孩子一点耐心，先安抚好他的情绪，再用合适的方式和工具帮他解决问题，不要纠结于细枝末节的知识点去打击孩子，多关注他的情绪状态和学习习惯。当孩子在学习中感受到被理解、被鼓励，当学习变得轻松又有趣，他自然会越学越棒。辅导作业也会从战场变成亲子间的温馨互动。视频号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更多视频内容等你解锁。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0: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5: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6: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7: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每天要睡多少小时才能把黑眼圈给睡没呀？说到黑眼圈这个事儿，相信大家心里都有数。
8: 现在谁没点黑眼圈？
9: 熬夜打游戏多爽，黑眼圈不算啥。
7: 对于有些人来说，黑眼圈确实影响颜值。不过首先我们得解决一个问题，为啥熬夜会产生黑眼圈？
8: 为什么呢？
7: 我们的下丘脑和控制眼睑感觉的神经和位置非常接近，熬夜的时候就很容易互相打扰。
9: 睡什么睡，起来嗨呀。
7: 这样眼睑肌肉就会过累，导致眼部静脉血液 液，
8: 循环不畅，
7: 里面血红蛋白缺氧的话，颜色就会变深。我们的眼周皮肤和身体其他部位比起来要薄很多，人体大部分皮肤厚度大概是2到3毫米，但眼周皮肤只有0.5毫米，再加上眼下脂肪少，血管的颜色就很容易透出来，变成我们看到的黑眼圈。不过像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好补救的，只要你保证充足的睡眠，一旦血液循环恢复正常，就能够消除黑眼圈。至于你问我每天需要睡多少小时才能把黑眼圈睡没，这个
8: 我也不知道，
9: 赶紧分析，别说那没用。
7: 不过并不是我不教你们，主要是每个人的睡眠需求都不一样，反正你要记住，只要睡饱就行。
9: 麻烦帮我关下灯，谢谢。
7: 当然了，也不是所有的黑眼圈都是睡眠不足导致的，也要注意一些其他的情况，比如说
8: 色素型黑眼圈，
7: 这种类型跟血管颜色就没啥关系了，可能眼睑皮肤的颜色就是黑。回去看看自己的家里人是不是也顶着两个大黑眼圈，如果是的话就放弃挣扎吧，这可能是遗传，
8: 不好改。
7: 当然除了遗传之外，和你的个人习惯也有关系。
8: 一，
7: 化眼妆但卸不干净。
8: 二，
7: 平时不注意眼部防晒，这样眼部就会产生色素沉淀。此外，如果得了过敏性皮炎的话，也很容易产生同样的结果。想补救的话，就要注意
8: 皮肤清洁，勤涂防晒。
7: 还有结构型的黑眼圈，这样的情况主要分为
8: 先天和后天。
7: 先天的往往是天生泪沟，后天的主要是胶原蛋白流失，眼周失去弹性，就开始松弛，产生了眼袋和泪沟。不过也有个例外，吃得太咸也会导致眼皮浮肿，产生假性眼袋，这个可以通过去水肿来改善。当然，大部分人的黑眼圈其实都不是单一的原因造成的，大多是几种类型的排列组合，这样的眼部会又青又黑又紫，还带泪沟眼袋，
8: 严重影响颜值。
9: 这吧，怕不是叠满了吧？
7: 不过黑眼圈影响颜值还算是小事儿，它还可能反映一些健康问题，比如说
8: 肝脏功能减退。
7: 肝脏参与代谢人体垃圾的功能，一旦肝部功能产生异常，你的代谢能力就会减弱，黑色素就会慢慢堆积，而且不仅仅是黑眼圈，整个人都会看着很憔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8: 内分泌失调，
7: 这个症状多发于女性，女性出现内分泌失调也会加快黑色素的产生，从而导致黑眼圈，这往往和压力有关，所以有空要发泄，
8: 别憋着。
7: 好了，我讲完了，关于黑眼圈的问题差不多就是这些。
9: 其实有黑眼圈也没啥，咱吸引人完全靠内涵呀。
10: 来了个白嘛，
1: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5: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11: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每天坐在办公室，窝在沙发里，一坐就是大半天，是不是总是觉得腰又酸又僵，腿也没有力气呢？想动却怕动作太难，没有场地，那不如你就试一试靠着墙来静蹲一下。找面墙就能练，不用跑不用跳，护腰的同时还能练腿，非常适合久坐的人群。 QBaby 告诉你哦，靠墙静蹲太懂久坐的痛了。如果说坐久了腰没有力气，膝盖呢也会发沉，那练这个动作的同时呢，我们的后背要贴着墙给腰来撑力，缓解腰部的紧绷，同时呢还能够让腿上的肌肉动起来，帮助恢复一下腿部的力量。练完之后腿部发沉，腰呢也很舒服，鼻子坐着强太多了。如果说你之前没有练过，那就跟着 QBaby 一起来，非常简单。首先我们的后背紧紧贴着墙，双脚分开跟肩膀一样宽，慢慢往前挪一小步，然后膝盖慢慢的弯曲，直到大腿和地面差不多平行，就像靠墙坐在一把隐形的椅子上，双手自然放在腿上或者是贴墙都 OK。 刚开始呢你不用撑太久，每次20到30秒就可以了，歇一分钟之后再重复练，重复3到4组，适应了之后再慢慢增加时间，记得膝盖别超过脚尖，不然膝盖会不舒服，后背呢也不要离开墙，这样子护腰又护膝。当然 QBaby 还是要提醒你啊，要穿上软底的鞋，别光脚就直接踩在硬地上，脚底板会有点硌到。如果说你蹲久了腿有一点发抖，那就赶紧站起来歇一会儿，也别勉强自己。练完之后呢也对我们的腿部进行一些按摩，让我们的肌肉慢慢放松下来，久坐族不要再瘫着了。找面墙静蹲，简单又安全，护腰还能练腿，现在就试一试吧，加油
5: QBaby Keep Running。

0: 家车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城市日新月异，道路千变万化，虚与实，快与慢，调动你的听觉江湖，普罗大众的梦想，千奇百怪的创意，在这里都能发生。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新鲜发声。
3: 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各位早上好，我是王腾霄。
4: 我是小麦。今天省会郑州市机动车尾号4和9的车辆限行。
2: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研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
4: 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查处账号4.9万余个。
3: 今年前7个月，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疗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
4: 2号，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通道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救援工作。
3: 根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
4: 外交部发言人2号表示，根据尼泊尔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救援物资，包括贝雷桥防疫物资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2: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气象，
3: 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我省东南部多云见阴天，局部有阵雨和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今天是晴天的天气，温度是20度到30度。
0: 需要加点料，路况、资讯、天气、爆料，通通不能少，通通不能少。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
4: 欢迎我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私家车九九九，这里正在送出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3: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4: 我是小麦。这会儿呢，上班打卡的啊，上课的同学、准备打卡的老师朋友们也应该都在路上了，
3: 这正是往那儿赶的时候。
4: 对，那今天这个早间通行呢，可能相较于昨天来讲，我们还觉得稍微平稳了一些，对不对？
3: 对，
4: 如果说昨天早上是就是特别的拥堵的话，今天好像是度过了一个那个适应期，稍显好走。但是路过一些这个校园周边路段的话，大家还是需要提前做好一个这个规划、
3: 因为开学嘛，这周这个很多学校都是这周开学，所以说呢，基本上会有这样一个情绪的变化。从这个震惊，不相信，恍惚，认命，盼周末。
4: 盼周末多没意思呀，盼直接咱就盼中秋啊，是不是？美好的生活还非常值得我们期待。
3: 那倒是，其实呢，这几天呢，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天气上，来说呢，也没有说非常的热，也就是说到下午的时候呢，可能太阳出来的时候呢，稍微温度高一点，其他时间呢，相对来说呢，还算是合理。
4: 本周我看了一下，大概最高温度就是在30度、31度左右，相比于那个盛夏来讲，我们还是能感 觉到体感上明显的清凉的。
3: 对，但是其实作为这个新学期来说呢，我觉得啊，就是不管是学生家长啊，这个适应呢其实也都还好。我觉得我最佩服有一点就是老师哪一点啊，就是老师记学生名字。
4: 嗯，
3: 因为每一年啊，你要是就尤其是那个接新的一届学生，班上同时出现几十名学生啊，几十张面孔，几十个名字呀，我真的是服气。
4: 这个对于我们这种记忆力不好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工作的挑战。
3: 对。我真的是服气，我就记名字，我真的是记不住。
4: 特别是像就是我从小到大，像我这种就比较平庸的名字，我还真得靠就是上课的时候，有时候纪律不太好啊，就靠老师快速去记住我，就否则的话就真的是很难记。说到名字啊，我们也发现啊，最近风向变了，子涵、子轩不在霸榜，成为了这个热搜榜上的这个排名，这个高排名位列的一个热搜话题。说现在子涵、子轩已经不在霸榜，国潮典籍的名字成为了开学的新潮流。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关注过啊？现在这个20后的小朋友，他们都怎么取名？新生开学，如果有老师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现在这些孩子偏向于叫什么？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前些年，子轩、子涵大战新生花名册的场景，
3: 特别红。
4: 但是现在啊，就是说今年这个开学风向彻底不一样了。首先呢，河南大学附属学校小学老师就分享今年的新生点名，像星月、胡苏、硕年、
3: 火
4: 这些取自国风典籍的名字格外亮眼。不少家长选用小众又有底蕴的名字，像比如说韩轩，以前是子轩，现在会改成那个就是韩。
3: 韩就是我知道这个姓韩，那个韩，
4: 对，姓韩的韩。
3: 然后那个轩是车，一个车一个干。
4: 说这类名字辨识度很高，老师一眼就能记住。班级的重名率也在明显下降。告别千娃一名国风，古风取名正在悄悄流行当中。包括山东德州啊，一年级的新生报道花名册上就出现了商好、乔川、锦鱼、景行等等这些名字开始惊艳亮相。然后根据北京语言大学的调查数据显示，采用诗词典故的新生儿名字占比从2015年的12%涨到了2024年的38.7%，翻了3倍多。
3: 其实我觉得这个名字呀，真的也是寄托了家长的这个美好的这个寄托。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呢，其实这个名字呢，也对于自己来说也是一种啊，这个人生的这个目标。有的时候呢，这个名字带着家里头的这个期许，
4: 还有父母的爱好。
3: 对，
4: 他的审美偏好是不是？
3: 早些年的时候，歪名好养活，铁蛋儿、铁柱是吧？这个满对满仓是吧？这是
4: 向往，
3: 就是最朴素的期待，
4: 对，
3: 是吧？就是咱活得硬实，家里头粮食的足。
4: 你看我那些舅舅的名字，国平、国安，
3: 对呀、
4: 国治，
3: 那一看就带着这个年代感呀、就是希望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
4: 是的，
3: 是不是？那后来呢，就开始逐渐的开始有这个个性化的这个发展。一度啊，这个会把这个有这种中西结合呀，古典现代文化的这个结合呀。其实在前一段是什么子涵、子轩，我觉得就有都多少有点。但是现在呢，就真的就是大家就发现，就是我们对于我们自己传统文化的这个古典的这个经典典籍当中的这个词汇和故事，越来越发自内心的认同，发自内心的喜欢，
4: 是，这是一方面。还有一部分的家长朋友是不是看那个古风短剧相中了？相中的哪个名字？什么锦鱼啊？但商好倒还真像是就是查国风典籍查出来的。
3: 对，
4: 我们今天也问问大家啊，你认识的见到过的二零后都叫啥名字？就是你会给自己这孩子怎么取名？就是当年你取名的时候是什么想法？我们也做一个这个小的调查。私家车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我们看看这个一大早很多的朋友也在视频端跟我们来互动啊。BOA 说，但是从学生角度来说啊，小时候最期待新学期新老师， 新老师由于不知道上学期老师布置的作业，会大赦天下。
3: 理儿是这么个理儿、
4: 啊、未必吧。
3: 理儿是这么个理儿，这至少不会说、因为如果是我布置的、我检查起来、他就会我更了解、如果不是我布置的，他有信息差、你知道这年头挣钱和忽悠人都靠信息差。
4: 哎，你看，就是我自己上学的时候，我还挺期待，有新老师的，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每一届老师我记得都严格，就是我们那一届老师，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老师，就相对来讲会严厉一点，然后每一次就是换新老师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哎，是一个新的内心的期待，万一来一个温柔的呢？这是一方面啊，第二，对于自己来说，就是反正上一届老师也没有对我有特别大的那个期待在身上、我就觉得，哎，我的人生又有一次重新打乱和洗牌的机会。
3: 我就不怎么期待，我好不容易跟这老师混熟了，一换一个，我又得重新跟他交流。我就，但是我记得我
4: 说明你们那个老师还是就是比较看好你，是不是？
3: 也不是，就是你
4: 了解你了，
3: 你这个上学跟上班一样，你得给老师这个留下一个印象，你人设好不容易立足了，换一个你又得重新立一遍。
4: 我觉得当年人设没立好，我一直想换老师来着。
3: 那我们小学我记得是两年换一次老师，就是两年，就1、2年级是一批老师，3、4年级是一批老师，然后5、6年级是一批老师，现在我们家闺女大概是这样的，1到4年级是一个老师，然后5、6年级是一个老师，
4: 它分为低年级、高年级
3: 啊，对，
4: 今天这个也算是刚刚开学没有2天，我们也问问正在上班路上的老师朋友们啊，你们班这个孩子的名字你认全了吗？也问问家长朋友们，你给孩子起的名字叫什么呀？当时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啊？
3: 是
4: 包括你见过的00后啊，20后的孩子现在都叫什么名字？来吧，私家车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此刻呢，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同步开播当中，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号里面搜索一下私家车999，就能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了。

0: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2: 每年秋天都是吃大闸蟹的季节，大闸蟹确实好吃，但有个传言如雷贯耳，
3: 千万别吃死的大闸蟹，
4: 否则死的
3: 就不只是大闸蟹了。
5: 为什么呢？
2: 哎，先不说有没有人生啃大闸蟹，就一个灵魂发问，我亲手上锅蒸死的大闸蟹，它算不算死蟹？
3: 到底能不能吃？
2: 首先我们一开始要确定一下，死了一阵的大闸蟹确实不适合再拿来蒸了吃了。首先活蟹的细菌就很多，死后这细菌呀就更多。在2020年的一项研究中，实验人员分别检测了活大闸蟹、刚死的大闸蟹、死了2个小时大闸蟹和死了5个小时大闸蟹、死了10个小时大闸蟹、死了15个小时大闸蟹与死了24小时大闸蟹中的
3: 总菌落数。
2: 结果发现，哪怕是活大闸蟹，身上的菌落数就比雪蟹、蓝蟹等海蟹多了约3600倍。这个原因就是大闸蟹生活在细菌更喜欢的淡水里，而且大闸蟹身上的绒毛缝隙也多，更容易长细菌。而大闸蟹死后，本就生活在蟹上的大量细菌脱离了免疫系统的控制，开始借着大闸蟹里的蛋白质、脂肪、淡水等资源疯狂繁殖。这些细菌有的能产生耐热的毒素，有的能和酶一起分解蛋白质，产生耐热有毒的组胺，蒸熟了也无济于事。此外，就算经过了杀菌，死掉的大闸蟹也能让人难以下嘴。一方面，死掉的大闸蟹蒸熟后，蟹黄、蟹肉水分流失。

0: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2: 陪你压马路。
3: 替佳宇没说完他这个没说完这个大闸蟹、
1: 啊、你总结一下，
3: 这个大闸蟹要吃就得吃新鲜的
1: 哦，
3: 这个如果说不新鲜的大闸蟹吃完之后，那这个后患无穷。
1: 不新鲜的大闸蟹它更是不会吐泡泡、
3: 不新鲜的大闸蟹我们也不卖、
1: 在我们这儿反正是找不着，
3: 是
1: 我们想看看这个小月亮啊，他咨询一个问题，他说我想咨询一下啊，他说去年我以为昨天啊、去年买的大闸蟹订单在哪看，你只要那个卡是存放的好好的，
3: 对，
1: 然后根据这个卡背面去扫码去预约，
3: 联系这客服的，
1: 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3: 对，
1: 然后呢顾雪他说卡到了，设计简约，没有花里胡哨，很好看。我的卡也到了，腾晓
3: 啊，那这么快啊，
1: 就在昨天晚上，然后朋友说很适合送礼、但是我是不舍得送，我买了全部要自己吃的特别快，昨天晚上京东，就是昨天上午卡就京东已经放到我们家门口了，
3: 哦，
1: 然后我把它取回来，我们说我们这个卡是这个黑金风格，为什么这么说啊？它的这个外卡面，它肯定是红色的，因为过节嘛，它还是要有一些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那种幸福感在上面，但是它里面的一个卡是横抽、斜拉的一个方式，不是像我以前信封似的打开里面一卡，这个横抽出来之后，里面的那张卡又是黑色的，就整个就是那种红配上黑，就比那种全红的要高级很多，
3: 哦，
1: 很好看。
3: 对，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呢，这个蟹卡会更方便一些。你走亲访友是吧，您直接把这卡给人家，这样的话人家随时吃随时对。如果说这个新鲜大闸蟹的话呢，咱们就得吃上这个刚从湖里捞上来最快速度送到家里头的。所以我们的今年的大闸蟹给到大家顺丰和京东二选一的这个冷链运输，
1: 是连我们的卡都是京东到家的所以呢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此刻呢朋友们又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继续回复关键词了。今天我们也跟各位来互动了一个话题啊，邀请朋友们来说一说，就你给孩子起名的时候是从什么样的一个角度去考虑的，这名字当时为什么要这么取，这个此刻大家先回复大闸蟹吧。
3: 哎，是，
1: 好不好？7:33了，很多的朋友刚好在路上，
3: 是、
1: 害怕大家错过我们的全母蟹。
3: 对，我们今天呢，这全母蟹再给大家这个卖一天，因为很多朋友这个还是对这个全母蟹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而且其实呢，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个价格啊，还是。非常的这个合适的啊，非常的合适的。对于这个咱们来讲呢，200多块钱，咱买一个全母蟹，是吧？而且呢，如果说您买两单的话呢，还给您做到一个送199的黑蜂雪蜜，这个真的相当划算了。这个
1: 腾香，你现在这个跟大家分享。带货的时候
3: 咋了？
1: 你有点像那种这个视频号上那个网络主播了。
3: 有吗？
1: 有点。
3: 那么有吗？
1: 就是你刚才说了给到大家一个你注意一点你现在说到我们这儿给到大家的是一个
3: 哦，不行，还是被同化了，是吧？还是被同化了。
1: 今天我们给到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格呢？我们这儿给到大家的是一个母蟹2.5两，5到10只这样的一个规格。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个什么价格呢？原价是649，但是大家在我们私家车999平台，我们能给到大家一个259的价格。还不赶紧回复大闸蟹吧，因为我们第一次跟大家推的是这个，就是在本周一的时候是一个公3两，
3: 对，
1: 母2.5两，3对6只的长鲜款，
3: 对对对，
1: 当时那个价格只要159，非常的便宜，也是历年我们就没有做过这样的价格。原计划是卖3天，结果1天朋友们就给抢没了。在周二的时候，我们就跟大家来上了我们全母规格的大闸蟹，母蟹达到了2.5两，并不是2两的蟹啊，一共是5对10只，价格也非常的便宜。这五对

0: 10只2.5两的纯母蟹，市场价是要卖到648的。
1: 嗯，
0: 等开湖之后，也就是9月25号之后，大家再去看一下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价格，就又要层层往上涨。
1: 那是。
0: 所以现在大家回复大闸蟹拿到的就是一个早鸟的价格。我们先把阳澄湖里一蟹一扣的这个大闸蟹这么低的价位，我们先锁到手里，把卡先拿到手上，带到9月25号开湖之后，我们就直接去让发货就可以了。你就能吃到就又便宜又新鲜，最关键又正宗，各个顶格硫磺的大闸蟹。
1: 那如果说呀，这个各位您这个对于我们这个大闸蟹啊，这个喜欢的话呢，您直接回复关键词大闸蟹到微信平台，然后呢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大闸蟹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别人送的我们也送啊，就是什么呢，什么蟹钳呐、蟹针呐、紫苏
0: 啊、
1: 蟹醋啊，我们这都送。
0: 嗯，
1: 然后呢
0: 机操物六，
1: 对，您买一单的话呢就是200多块钱，如果您买两单的话呢，我们送您的这个黑蜂雪蜜价值就是199。
0: 这个黑蜂雪蜜在我们商城也有售，价格199，从来没有降过。我们这一次真的是就是亏本儿，跟大家自费送这个黑蜂雪蜜，主要是未来我们想卖这个黑蜂雪蜜，我们也想让我们好的产品大家都能够真的吃到之后竖起一个大拇指。
1: 是，另外呢就是跟大家说一些小细节，就比如说第一，我们这个卖的是无绳无水的这个净重，所以说是几两就是几两啊，不会说那绳子绑的这个后老陈，而且我们这个绳子还跟普通绳子不一样，我们用的是香草，
0: 我们是专业的香草，
1: 这个就是最接近于天然的味道，也不会影响蟹的重量，也不会影响蟹的这个口感。再有一个呢就是跟大家发这个螃蟹之前，专门会有验蟹师把所有给大家发的货呢再验一遍，这相当于在发货前最后一道检验，就这个验蟹师每一个都是有专业资格证的。
0: 大家吃到的大闸蟹在阳澄湖里面已经是我们生长在阳澄湖里面淘汰了多少波的，就是这个就是最好品质的大闸蟹，所以大家此刻呢继续回复大闸蟹来抢单。昨天一直到晚间8-9点的时候，我们后台报的大多都是就是买二赠黑蜂雪蜜的这个规格，
1: 是是是，
0: 因为它最划算。我自己下了一个是一单的，然后大文就吵了我一顿，为啥不下两单的？你不需要跟你爸妈也带一份吗？还能送一个黑蜂雪蜜，那黑蜂雪蜜真的很好喝，我每天都给孩子要冲。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回复一下大闸蟹，其实里面很多的规格，大家也可以看看最适配于自己的。
1: 是，各位回复关键词大闸蟹到微信平台直接下单，因为现在下单相当于提前把这个早鸟价格给锁定住。开湖之后呢，这个价格规格。和这个物流，哎，可能都不会有现在这么自在，这么友好了。
0: 是的，我们也跟大家来做一个小的科普。
1: 对，
0: 就是在市面上，如果你去买阳澄湖大闸蟹的话，你如果看到是阳澄湖好吃大闸蟹，阳澄湖真香大闸蟹，阳澄湖的大闸蟹，都不是正宗的大闸蟹。因为在协会里面，人家是有专业的这个规定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几个字不可以分开。同时呢，一蟹一扣，大家扫码是可以去溯源的。所以我们的这个一蟹一扣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也欢迎朋友们去扫码溯源。我们后台呢5大售后保障给朋友们来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今天我们上的是全母规格的大闸蟹，卖一只少一只。大家知道阳澄湖里面发的蟹扣就是有限的，这母蟹更是有限的，我们把母蟹卖完了，后面不能只出公蟹的组合，所以这2.5两5对10只规格的数量极其有限，每天只有100单的库存。此刻听到了，大家抓紧回复大闸蟹，全家实现母蟹自由。
1: 您回复关键词大闸蟹就行了。现在呢5对10只直接给到的这个价，大家这个价格只要259，
0: 是
1: 全母蟹啊，您直接回复关键词就行了。刚刚不是跟大家来说这个
0: 名字，
1: 有朋友就给我们来互动了，
0: 我们来看一看
1: 啊。严香说，儿子呢，这个02后，就把这个棋子翻过来叫子棋，
0: 还挺好听的，
1: 这名字很有艺术感，很有艺术感。
0: 是，
1: 听唱歌
0: 就好，
1: 就
0: 写着的时候有点难。
1: 对。
0: 然后呢，这个君子，他说我女儿是90后，他有一个同学叫良辰美景，
1: 火，
0: 同学们都说是艺名。
1: 这确实是像艺名
0: 啊，他的姓是应该是良。
1: 哦，这个姓
0: 四个字
1: 很少见啊，
0: 良辰美景。
1: 真的，这个
0: 还像一楼盘呢。

0: 但是这个真的就是充满了这个充满了艺术性，
1: 对，
0: 是不是
1: 也有就是父母美好的期许在里面。
0: 嗯，
1: 我们微信平台上加乐美他说我家宝贝叫做
0: 叶硕，
1: 嗯，今年一年级，全班的名字好多有不常见的字，
0: 嗯，
1: 读起来的时候就是觉得很有诗意和韵味。
0: 就这名字其实你一听也是有这个寓意，这俩字你大概一看就是家长的这个期许，应该是就孩子经过了这个淬炼之后呢，绽放光彩，有这种感觉，就是让孩子有精力，又有自己的这个高光，
1: 对，
0: 又能够发挥自己的这个特长，
1: 嗯，
0: 这其实很让我觉得就大家起名字的时候这种用心呐，很有文化。
1: 我们今天为什么跟大家来说起名字这个话题？也是冲上热搜的一个话题，说是20后今年上一年级的小学新生，发现不再被子涵、子轩、浩轩，然后那个还有什么牧尘、大榜了，开始取自国风典籍里面，就很多传统审美的名字，
0: 对，
1: 然后冲上了热搜。那我们就问问大家，就是你见过的20后现在都叫什么名字？你当时给自己孩子起名字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如果说不想重名的话啊，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不想重名的话，你国风是一个方法，但是很容易国风就重名起来，
0: 但是
1: 还大家都这么起。
0: 有朋友就是他起名字很简单，苹果香蕉说我们家儿子20后，叫丁一。
1: 哦，我一直觉得一这个字非常的好听，
0: 就您这名字我跟你讲啊，就是适合来演艺圈发展，
1: 对，
0: 就因为现在根据规定这名字一定排在前面，
1: 因为字数少，
0: 对，你别管是后头多大腕啊，都得在这名字后头，你知道吗？
1: 按字数排名，
0: 是、
1: 但是我觉得这种叫一啊，我一直觉得名一是一个非常独特、小众、好听的，但是它要匹配一个就是不要那么就是大的大姓
0: 啊。
1: 你要叫赵一，张王李赵，我叫张一，是不是这个名字就显得就没有那么的特别？他的这个姓氏稍微小众一点，王一也不行，你看朋友叫丁一就会好很多。
0: 哦，对，就是其实你看，就是你名字，他这个大概，如果说你做到什么呢？做到极简，也很容易给人留下印象。
1: 对，
0: 你做到这个复杂，或者是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也容易给人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1: 现在起名，如果大家不想重名的话，我倒有一个建议，就现在的新生儿啊，你给他取一个王强，不太容易重名。曾经那些你觉得容易重名的，你现在你就给他取王，你叫个丹呐、武文啊，你看看。
0: 你这只能大胆尝试今天的举例了，
1: 讲到我们听友名字了，
0: 海啊、雨啊、静啊，
1: 配啊，这反倒是不那么容易重名。好，我们也继续问问大家啊，你给孩子起名作何考虑呢？私家车汉字999阿拉伯数字。
2: 照相不敢咧嘴笑，裤子不敢穿浅颜色，穿不进去喜欢的衣服，你早就应该脱掉脂肪，跑步、游泳、平板支撑，
3: 哪有什么天生完美，只是我们每天坚持 Q Baby 的健身音乐，不要放松，每天坚持。
4: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aby。 很多朋友问我每天到底是什么时候健身最合适呢？其实呢，没有绝对的最佳时间，关键是要找和自己作息匹配能够坚持的时间段。那今天 KBaby 就给大家梳理清楚不同时段健身的特点，帮你找准适合自己的时间。早上6点到8点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这个时段身体经过了一晚上的休息，代谢比较活跃，练完之后能够迅速唤醒我们的身体，一整天都精力充沛，适合时间比较自由的朋友，比如说宝妈或者是自由职业者。不过要注意的一点啊，就是早上空腹就不要做太多高强度的运动，运动之前先喝杯温水，练点轻度有氧或者拉伸就好，避免低血糖。那下午的16点到18点也是身体状态的一个黄金时段，体温升高，肌肉和关节灵活性最好，力量也足，做中高强度的训练，比如说深蹲啊、开合跳，效果好还不容易受伤，适合下班比较早的朋友们。这个时候刚好利用下班前的时间运动一下，还能够缓解工作当中的疲劳。那晚上的7点到9点是最适合上班族的时段了，

忙完了一天的工作，健身能够很好的释放压力。不过 KBB 还是要提醒你哦，千万不要在临睡前一个小时内做高强度的运动，容易让我们的神经兴奋来影响睡眠。那可以换成瑜伽呀，或者是慢走这类舒缓运动就很合适。不用纠结哪个时间最好，能让你固定下来坚持的就是最适合你的时间，赶紧根据自己的作息安排起来吧，加油。

0: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
4: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5: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4: 我是小麦。关于名字啊，我们的平台上一男说，我家姑娘叫都好。
5: 哎，这
4: 好听啊，
5: 这好。
4: 这个都好是名字吗？
5: 小名还是大名？
4: 对，还是除去姓氏之外的那个名字。哎，这个名字我倒觉得，就是有时候极简，它是一种特别。
5: 这个我就觉得这是
4: 幸福感，
5: 听着就是那种幸福感。
4: 对对对，
5: 就感觉就很甜蜜温馨。
4: K E， 他说你别说，我身边真的有张一、王一，都是20年的小孩儿。
5: 就所以我就说嘛，我说你看这名字都这都适合来娱乐圈发展。
4: 现在家长你就发现
5: 沾光了，这个
4: 现在家长起名字就是越来越个性。
5: 对，这个我原来我跟大家说过吧，我这个给自己改过一个名字。我这名字我自己不会写，因为上幼儿园的时候，这个腾霄嘛，这个笔画特别的繁琐。
4: 对，
5: 我就给自己改了一名字。我给自己改的名字叫王天一。
4: 你自己改没用。
5: 我正经的，我交作业写卷子我都写这个名字，老师懵了，
4: 神经恶心。
5: 这班上这
4: 奇怪，这个小孩
5: 这是哪个学生？我是我。
4: 你得到那个就是系统里面，你去更改一下，是可以改名的。
5: 我
4: 家人没同意，
5: 孩子不，我是自己自作主张的。我那天我给自己想好了，改了这个名字之后，我就决定了，从下周一开始，我写交作业、写卷子，我就都用这个名字，我就自己就写。我以为就是我在这个卷子改完写完，我这就算正式改了。
4: 我也给自己改过名，我叫那个一凡，但是我没敢写到卷子上，我只敢把它写到就是以我的成长，为主线的偶像小说里面。
5: 你这就属于你这个在落实这个层面你就不如我。
4: 然后交个朋友，他说女儿是90后，跟我一样大，我一直以为
5: 他应该是刚才有一位朋友说自己家孩子是90后，他就以为人家那个年龄跟差不多呢，谁知道孩子都是90后的孩子是吧？
4: 那就是完全是18岁的青春美少女。
5: 你看看，所以这有时候名字会给人一种这种感受。你一说你叫什么名字，就敢给人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所以你看，比如说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就是杨凯，和杨毅，你一听，
4: 明显后者比较容易火，
5: 更有活力，前面就更有权威感，
4: 对，
5: 是不是？是吧？
4: 就是更后面那个名字，就是感觉更文艺，
5: 对。
4: 更适合就是做广播电台，
5: 对，
4: 常青树、
5: 刘文和刘文，哪个听起来都像是好给人上课，对不对？是不是？
4: 然后笑波他说我的闺女叫稻香，
5: 哎呀，这个也是充满了这个对于田园自在的情怀的一种向往。明说我们家孩子10后，因为他是元旦出生，我就直接给他起名字叫元一。
4: 哎呀，好听！
5: 哎，这跟你一样喜欢一的这个朋友，
4: 朋友好多呀，
5: 是不是？
4: 嗯，
5: 这真的，这一真的就是，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事儿。
4: 嗯，
5: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
4: 嗯，
5: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所有的基石。对不对？
4: 你真的会取呢？
5: 对不对？
4: 会取名的也都会取名，
5: 嗯
4: 啊，会解读的会解读，
5: 哦，
4: 圆满呢这节目。我们也继续问问大家吧，你家孩子当时取名是作何考虑呢？我们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新生开学的事儿。说最近呢，重庆有一名高中男生小张报警了，
5: 嗯，
4: 说这个书包啊放在小区的大厅之后不见了。
5: 嗯，
4: 民警赶到现场调取监控，逐户走访排查，把书包找了回来。
5: 嗯，
4: 随后清点物品的时候，小张发现啊，衣服证件一件不少，唯独暑假作业丢了，
5: 基本可以破案了，
4: 还继续在侦破。书包能找回，作业怎么会凭空消失呢？
5: 嗯，
4: 民警不放弃啊，继续调监控，问拾包人，逐帧排查，愣是没发现任何的痕迹。
5: 嗯，
4: 最后呢，小张在民警的引导之下，想起来作业好像落到同学家里了。
5: 嗯，
4: 民警又陪着他到同学家，果然找到了失踪的作业本。可是翻开一看，里面竟然干干净净，只写了个名字。
5: 听我的，千万别先写名字。
4: 没写的作业不能写名字，否则你丢到国外也能给你找回来。嗯，这个我们早就说过了。同学可能心想，
5: 嗯，
4: 警察肯定不是认真的。
5: 嗯。我跟你讲，同学跟你讲，凭啥锅都让我背？
4: 同学心想，我本来就想报警留个痕。嗯，作业不会凭空消失。
5: 对对对，但是尽量也别因为这些事儿消耗咱们警察叔叔的警力啊。
4: 嗯。
5: 没写就是没写。
4: 嗯。
5: 就来得及就抓紧时间赶。
4: 真的来不及了，开学我们就再次重新洗牌，好好的把每一天的作业给完成了。
5: 对对对，所以说呀，这个要不然咱这个说您电影台词写的呢，叫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很多事儿你这个拖，
4: 不像你之前计划的那么圆满，
5: 拖到后面他依然你逃不掉，不如早早的集中精力把它解决掉。
4: 嗯，
5: 是不是？而且就到了这个假期的时候呢，难免的大家都这个松弛一点。
4: 嗯，
5: 可是你该完成的任务确实是要完成的。
4: 嗯，
5: 对吧？我一直原来小的时候我特爱逃避，
4: 嗯，
5: 就是有什么样事儿的，我说过这个我不听不看不想，我觉得这事儿就跟我没关系。但不是，这事儿依然还在那儿，你不如就先把它给解决了。这个恐惧最害怕的是你直面它。
4: 嗯，
5: 对吧？

0: 把这个作业啊，这个事儿啊，还是要好好的、踏踏实实的把它写完。
1: 这不只是一份作业，可能是整个贯穿你人生的一个课题。
0: 你真的，你过了这几年，你想写作业你都写不了。
1: 哎，可以写孩子的呀。
0: 你要知道，你知道，在你成长过程中，作业简直是最好解决的问题了。
1: 是的，
0: 是吧？
1: 好，正在进行的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啊马路。上班的路上有任何的路面情况啊，大家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帮助朋友们早一点到达目的地。今天也跟各位来互动一个话题，您家孩子取名的时候，你是作何考虑的？孩子叫什么呀？你见到的现在的20后都叫什么？
0: 是
1: 包括正在上班的这些在路上的老师朋友们，新学期到了，你们班的小孩的名字你认全了吗？
0: 是，
1: 记住了吗？欢迎大家都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
0: 一男就说呀，这个人家这名字是大名，哎，这就姓就姓这个姓，所以说当时在起名的时候呢，还在嘟嘟和都好之间呢，还这个纠结了一下。我觉得这个您这个名字
1: 其实挺好的，其实都好，然后呢小名可以叫都好
0: 啊，就是真的就充满了幸福感。我觉得这孩子就每天叫这名字的时候，自己也是甜甜蜜蜜的这个感觉。Super 说天一这名字我也改过
1: 啊，他就是那时候就很流行叫天一。
0: 同道中人，我倒没有想别的，我是因为单纯觉得这俩字是简单，是属于我对我自己复杂名字的一个应激反应。
1: 就是天一听起来就是学习可好，跑得也快。
0: 像一个大侠什么的，
1: 有，就是感觉天一学习不用很努力，但是随便一考就挺不错。然后在那个运动会上，天一也应该是跑得最快的那个主力队员。
0: 行。这个我这个幸亏没改这名字，要不然我都对不起这名字吧。
1: 有一些名字他一听就听着高贵。你比如说阳澄湖大闸蟹，
0: 哎，
1: 他就听着。但我们不是说须臾大闸蟹不好啊，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它有一些就是阳澄湖大闸蟹它听着就贵，但事实上也确实贵。
0: 但是我们今天在我们这儿买它就不那么贵，
1: 不贵
0: 是吧？这个母蟹，全母蟹，五对十只，现在只要259。
1: 我们这个现在大家画一下重点了，它只是现在有这个价格，开壶之后这个价格就没有了。而且我们现在跟大家来上的规格，它不再存在什么，就是我们再跟大家来过几天重新又上架了这个规格，就是卖一单少一单。因为大闸蟹它不像其他，它有自己的那个生产链，全年都在供应，不停的生产给你补仓。就是大闸蟹一年它就是这么一个节点，一个阳澄湖里面只发就是这么多个蟹扣，为了保证就是每一个大闸蟹的水域足够的水域和它自己的生长生存环境。
0: 是，
1: 所以真的是卖一单少一单，特别是我们现在特别金贵的全母蟹。
0: 哎，
1: 我们把全母蟹卖完了之后，我们没办法去出纯公蟹的组合。
0: 是，
1: 所以呢在今天还能听到，大家此刻听到马上回复大闸蟹去抢一抢。今天我们给到大家阳澄湖直发的价格啊，259，也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大家也看到在视频端单亲自到我们私家车999自有的阳澄湖的这个基地
0: 蟹田啊，
1: 蟹田里面去溯源。大家也看到是在阳澄湖里面就是生长出来的大闸蟹，我们因为是自由养殖基地才能帮大家拿下这样一个价格，没有任何的中间商。所以朋友们不希望大家错过，回复一下大闸蟹，今天呢259元可以拿到2.5两的全母蟹5对10只。
0: 是，
1: 如果说大家拍两单的话，后台更多是两单去下的，你到手直接是10对20只，就是两张蟹卡，你可以分别送给，就是比如说自己和妈妈，或者说两个妈妈。团购更多的话，大家可以去下4单，因为就是为啥下双数啊？两单的话，我们再去送一个199的原产地黑龙江的黑蜂雪蜜。
0: 哎，这个价格机制将来啊，你可能见不着这么划算的了。所以说，您现在回复关键词“大闸蟹”到微信平台，直接就可以下单了。而且呢，我们也跟大家说，现在呢，我们给大家这个送的买两单，除了送这个黑蜂雪蜜之外，我们还有一个5大售后保障，给您硬核托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给您发货的都是有专业资格证的验蟹师，在发货之前，在最后把关一下，必须要求我们所有的发出去的都是精品蟹，
1: 一定是就是顶盖爆黄的全母大闸蟹。大家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喜欢吃母蟹的朋友不要错过，这个也是昨天我在我们节目里面自入款，跟朋友们一起去抢的。